0: 粮够年份。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2: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1: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 35%。
2: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1: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2: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3: 9月20号范奇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物。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4: 大家好，我是黄远之 Ivana， 我要来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号，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5: 微信手花生微票儿，即刻抢飞啦！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7: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946路况。
9: 好啦，咁先提一提啦吓，而家除咗话禅城顺德方面有落雨之外咧，咁而家南海方面都逐渐咧有雨落噶啦，包括狮山、丹灶、桂城、大沥、女水咁都有阵雨，间中雨势仲较大添。咁大家翻工时间咧都要注意安全啦。缓慢道路佛山大道桂华隧道位嘅双向，海白路喺坳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龙洲路江川桥双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黄珠公路的容祺大桥往广州，五沙大桥过五沙，高赞大桥过杏坛。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环两江见未来系列访谈。
9: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晨啦！咁啊，讲翻话咧，建设环两江先行区咧，都佛山实施8000万工程嘅重要揸手啦。咁呢项工作而家已经推行咗有年几时间。咁啊，为咗及时咧，向我哋市民展现环两江先行区嘅最新成效，回应公众对环两江嘅关心同埋关切咧，咁所以喺环两江办嘅支持下咧，我哋民生直通车咧有特别策划《环两江见未来》嘅系列访谈。咁啊，今日咧。我哋咧就會邀請到嚟自有市發改局啦、市民廣旅體局啦，同埋順德區龍崗鎮嘅代表咧嚟直播室，咁啊分享一下市民最關心嘅包括產業啦、文旅啦嚇，佢哋呢方面工作嘅進展嘅。咁啊歡迎大家咧就可以聽我哋節目之餘咧可以睇下嚇，今日咧可以上聽見佛山以及咧佛山加我哋民生直通車嘅專欄嗰度咧去睇我哋現場嘅視頻直播嘅。咁介紹下咧直播室裏邊。嘅幾位嘉賓嚇，分別係有市發改局嘅區域經濟科嘅科長黃薇嘅，係黃科早晨。
12: 早晨。
9: 亦都有市民廣旅體局嘅資源開發科嘅科長鄭亨志嘅，鄭科早晨。
13: 早晨，主持人，早晨，聽眾朋友。
9: 亦都有咧就順德區龍崗鎮人大副主席伍世萬嘅，伍主席早晨啊。
14: 早晨，早晨。
9: 咁啊，應該我哋之前咧對於環兩江嘅項目或者係嗰個區域嘅介紹咧，喺舊年啊。市發局嘅黃維炎書記上嚟做一把手訪談嘅時候，仲專門咧就整咗幅地圖喺直播室呢度咧，現場咧幫大家做展示，環兩江嗰個區域嘅特點啦，同埋嗰個發展嘅謀劃規劃係點樣咁。咁直至到後嚟，我哋其實不斷有節目裏面咧，都同大家都介紹過相關嘅一啲項目啊、產業嘅一啲進展情況。咁或者以而家一年幾嘅時間啦，咁過嚟之後，特別睇返今年呢上半年環兩江先行區一啲重大項目投資或者建設方面嘅進展係點樣，咁作為全市經濟發展嘅總參謀部啦，發局局方面啦，黃科先幫大家睇下你哋而家收到嘅數據情況係點樣。
12: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是这样的，我们发改呢作为项目重点项目的一个总谋划总统筹的话呢，我们是上半年聚焦于我们先行区的项目布局，主要落实了三方面的一个工作。首先呢是强化我们项目的一个谋划布局，今年以来

0: 来呢，我们在先行区部署了省市重点项目共261个，然后呢可以这样说，每全市每10个重点项目里面呢，就有4个项目是落在我们的环两江的一个范围内。
1: 咁即是40%噶啦吓。
0: 对，占了4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总量。嗯、然后呢，这个涉及261个项目呢，总投资达到了3854亿元。然后今年的计划投资呢，大概是41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到目前为止呢，整体项目还是推进十分顺利的。今年1到7月份呢，我们累计完成了投资达到了269亿元，占年度计划的65%，超过了我们持续进度的7个百分点。然后第二方面呢，是我们协同加快了项目的一个建设。我们发改聚焦于省市重点项目的一个统筹调度的一个职责，在环两江先行区里面呢，实施年度重点项目的一个协调改革，与环两江办呢建立了重点项目的协调调动的一个机制。配合我们涉环两江办呢，就做好我们重点项目的备案的一个前置备案的一个相关手续，让我们的项目在后面推进的更加顺利。然后呢，严把我们项目前期的一个规划的合规性还有落地的可行性这一个关口。然后第三方面呢，主要是加快了我们先行区内的能源基础项目的一些建设。我们加力推进了13我们的那个蓝控怨灵储能项目的一个提速建设，力争呢年内这个项目可以在环两江先行区里面呢就投产运营。然后的话还有序了推进了我们其他能源项目，好像我们单造的光效站、西桥的竹云扇等一批储能项目的一个建设，完善我们区域内的一些储能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提升我们区域内的一些能源的供给能力。
1: 这个呢就同我哋日常可能见到好多即係产业里面嗰个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呢，因为佢係为区域里面嗰个即係基础设施去铺去打底嘅。咁好多呢就係即係整个产业链咁点样去引入啊咁样。讲返产业链方面呢，因为而家我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呢，就发改方面都话推动呢环两江嘅区域实现产业嘅向绿向新啦咁。咁呢方面嗰个情况又系点样啊？
0: 对，在产业规划里面，我们去年已经做了我们的环两江的一个现代产业体系的一个规划，然后也已经在网上进行了发布的。各位关心的市民可以在我们发改或者政府网上面找到我们整个的一个产业规划的一个情况。那产业规划呢，首先是紧扣了我们先行区构建向新向绿这样的一个现代化发展的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任务，推动了先行区产业围绕一点一地一平台的目标进行落进。那什么是一点一地一平台呢？首先一点是要成为我们再造一个新佛山的一个战略支点。一地呢，要实现从我们的一个区域承载的洼地向我们绿色经济发展高地这样的一个发展目标。一平台呢，主要是让佛山成为我们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的一个产业平台。那仅仅围绕我们这一个既定的目标呢，立足于环两江的一个区位条件和禀赋的产业的一个禀赋的话呢，我们以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建设作为我们的一个抓手，推进统筹推进我们的能源产业的创新升级和绿色转型的一个发展，赋能我们区域产业的一个向新向绿的一个高质量发展。具体来说呢，在产业向新方面呢，主要是瞄准了我们新型电力装备系统产业集群这一个目标，依托我们单兆和白梨的组团式的一种 产业基础，谋划建设四亿级的能源电力产业园，聚焦引进我们的一些龙头和装配配套的一个企业。然后呢，今年以来呢，在项目建设方面呢，我们已经引入了上海电气产业园，我们南网的广东基地已经开工建设了，然后加快了我们南庄精密制造、大森林医药总部等一批重大项目的一个有序推进，还有推动了我们仙湖实验室二期基建的一个完工。在应用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呢，我们加快了原网荷储一体化的应用场景的一个落地，打造了集研发、制造、实验运维一体化的一个产业生态，培育壮大我们的新能源产业领域的一个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培育。然后在向绿方面上呢，一方面我们是着力优化了我们环两江能源结构的一个供给，推进我们清洁能源，包括我们的分布式光伏、电网及用户侧的一个储能项目的一些建设，推进光储一体化的一个智能微电网的一个示范。在推动我们绿色传统产业绿色换新方面，其实也有新突破。我们狮山高新区狮山产业园呢，已经入选了省级的一个零碳园区，这在我们市里面是首个零碳园区，还是取得了一定的一个成效。
1: 哦，咁或者呢个零碳园区咧，有机会真系要请佢哋上嚟帮大家介绍下啦。啊，个概念同埋即系个实现嘅路径系点样？
0: 对，这个还是全我们佛山第一个，也是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园区参与，能够参与我们整个零碳园区的建设。那在另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规范了我们能源项目的一些建设，沿控在环两江的沿岸呢，是做那些高能耗的一些建设项目，推进我们的一些电力基础设施的绿色化改造，为我们环两江现代化产业体系呢提供绿色的一个能源的一个支撑。
1: 讲返提供支撑呢，我諗可能对嗰个发展或者讲对项目落地呢，资金啊、能耗呢啲核心要素保障嗰方面呢都好重要啊。咁唔知发改部门特别喺呢啲重大项目嘅保障落地方面嗰个做法成效点样先？
0: 因为呢，现在国家呢对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其实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我们呢就抢抓了国家对重大项目政策的一些机遇，把政策性资金呢作为我们申报的一个主要抓手，着力推进有一批环两江的一些重点项目呢，就能够利用我们的资金政策提早动工建设。然后从发改来说呢，在资金保障上面呢，是建立了环两江项目的一些清单化管理机制，分层分类的指导项目单位呢对接和申报我们的政策性资金。然后我们局还整理了各类政策性资金的一些资金申报指引，精准匹配了项目和单位的一些政策需求，优先推荐我们环两江项目呢去申报上级的资金。另外的话，我们还常态化的指导项目单位呢对申报材料的前置条件进行完善，着力提升我们政策性资金的一个通过率。上半年呢，今年上半年以来呢，我们为环两江项目73个环两江项目争取了超过27亿元的政策性资金，这个在我们获得全市的资金总盘子里面呢占了62%，在全省来说还是走在前列的。有这笔资金的加持呢，有力的支持了我们环两江项目的一个建设。另外的话呢，我们还强化了重大项目的一个能源的一个保障工作，优化了项目节能审查，还有碳排放 的一个评价机制，今年以来呢完成了那个润泽国际信息港、瑞普蓝军等13个项目的一个节能审查，然后支持了项目的能耗达到了43万吨的一个标准煤，有力的保障了我们环两江项目的一个能耗需求。
1: 即这个呢本身都是向新向绿里面你们作为发改部门很重要的项工作。
0: 是
1: 啊，即除咗項目本身，咁呢個項目係適唔適合喺呢度做之外，嗰所謂適唔適合咧，就係究竟佢嗰個能耗指標符唔符合我哋嗰個要求？
0: 一個是能耗指標，一個是產業的導向性適不適合？因為環兩江還是我們綠色生態的一個發展區域，有一些能耗比較重、污染比較厲害的產業，我們是不會布局在環兩江的一個區域內，就可能往我們其他區域去進行布局。
1: 嗯哼，好啦，其实讲翻话咧，可能从产业嘅角度嚟讲咧，刚才好多嗰啲电力啊、储能啊，类似呢类型嘅咧，市民咧就未必个感受咁深吓。咁啊，但系咧，我哋包括上星期环两江办组织节目上嚟嘅时候咧，亦都揾咗有市卫健啦，同埋咧就系城管部门啦，咁医疗健康啊，同埋咧就系嗰、那个。即城市門户啊，整個城市管理，咁呢個同日常市民生活咧息息相關嘅。咁另外今日咧講翻話，大家可能比較可感嘅咧，應該就係好多唔同嘅啲景觀嘅項目啦嚇。咁啊，直播室裏邊咧有市民講，旅體局資源開發科嘅科長鄭亨志咧，阿鄭福，我哋應該第一期呢個環兩江見未來節目開播嘅時候都揾過你上嚟嘅，咁啊時間都幾個月啫，咁啊當時咧應該係一個比較概括咁樣去介紹嗰個情況嚇，咁啊到咗而家呢個時點咧，就對於一啲特別係文旅建設方面嘅項目嗰個階段性嘅效果係點樣，或者請你幫大家介紹下咧。
2: 好嘅，主持人，我講翻普通話
1: 啊。
2: 那這個環兩江文旅。这一方面呢，也是市委市政府给予重望，还有就是市民高度关注的一个领域。那作为就是牵头部门的话，我们始终呢是坚持以1+3这样来推进相关的一些工作。那这个一就是指围绕把这个环两江先行区啊建设成为高品质的岭南水乡旅游目的地这么一个目标。那三就是通过一个是抓项目，第二呢是抓活动，第三是抓机制。那抓项目的话呢，主要就是通过这些好的项目的一个落地，来整体的提升整个环两江的一个文旅的一个品质品位，跟这个高品质的岭南水乡旅游目的地来匹配。那这个抓活动主要就是通过活动来营造氛围，还有带旺这个人气。抓机制呢主要是通过各种协同啊来破难题，提高整个的这种项目的落地效率。那这里边的话呢，这个抓项目这一块的话，我们在环两江呢今年一共是有33个的一个重点文旅项目。那通过这个市区镇村四级的一个共同努力，那也实现了就是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并且呢就是全市在这个文旅招商方面呢也不断的加大这个力度。那目前的话，全市在这个环两江领域的这个招商项目啊有一共23个，总投资额的话也超过了这个50亿。在活动方面的话呢，上半年整个环两江。
1: 这个23个同刚才你讲过，而家个时间过半嗰30几个呢，
2: 有
1: 一重叠嘛。
2: 有重叠，有重叠呗。那抓活动方面呢，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整个环两江啊市区镇村四级上半年有超过4000场的这个活动，所以呢是非常的一个热闹，每个时间点每个时间段每个点位都有很多的这种活动。那这里边我们掰着手指也数不过来的这些重点重头的，你比方说像这个50公里徒步也在武汉环两江区域，对。还有像这个，
1: 因为呢次50公里徒步咧，就其实之前都介绍过啦吓，都比较特别咁样，围绕住环两江嘅线路设计咧，就专门针对性咁样去踩咗线啊，同埋咧就真系想俾大家见到嗰个
2: 成效
1: 吓，
2: 通过步即系步行去去体验成个嘅发展成果。第二个呢，像这个大湾区的武术精英赛，这个在西樵的啊，是在5月份的时候，还有一个户外运动。嘉年华单照
1: 嗯
2: 嗯，这个也每年也是一个常态性的一个活动了。
1: 嗯哼，
2: 还有像这个龙舟赛的不用讲，龙舟赛这个是全市各个政协
1: 遍地开花的了，
2: 没错，就遍地开花的了。对，还有像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的这个大地艺术节
1: 啊，
2: 主要的也是在西樵、丹灶、九江，
1: 嗯
2: 啊这个区域内，还有前段时间就七月底的这个国际咏春拳大赛在西樵这边举办的，所以整个这些活动啊特别的丰富，特别赛事这些对佛山来讲的话是可以说就是每个月每个节日都不停不断的。
1: 嗯，
2: 那这里边的话也有效的带动了整个的一个文旅消费近20亿元。那第三个是这个抓机制，那这个抓机制的话呢，我们也是通过这种工作调度啊，还有就是问题清单的一个消耗这么一些机制，以及就是充分的协同自然资源局啊、水务局啊、交通运输局啊等等这些相关部门，来利用好这个环两江的直通车这样一个机制，来一起推进涉水涉地以及有部分是比方涉及到资金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的一个解决，来推动项目的一个落地。
1: 嗯哼，
2: 啊，所以呢整个来讲的话，上半年我们整个还是比较平稳，而且为下半年的整个的这个推进的话也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
1: 啊，
2: 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1: 好，咁另外留意到呢，就你哋话会重点呢是推进叫做三大文旅集聚区啊，咁是点样叫三大啊，这个同刚才你提到过啦，咁多里面咁多镇街咁多个唔同嘅活动，咁大家嗰个关系系点样啊，叫边啲而家要特别要聚焦啲呢，咁
2: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环两江建设里边的话，围绕文旅这个板块啊，做规划也好，还有在实施意见里边的话，重点呢就划定了三个片区。
1: 嗯，
2: 第一个是环西樵山，
1: 嗯，
2: 这样一个片区来打造这个环西樵山的一个文旅产业集聚区。第二个呢就是围绕这个龙江杏坛，又左右滩这个地方，以甘竹滩作为这个核心点，来打造这个甘竹滩的文旅产业集聚区。
1: 嗯哼。
2: 那第三呢，就是在山水的西南为主啊，连带这个白泥这个片区的话，来打造这个鸡子湾的文旅产业集聚区。
1: 嗯。
2: 那现在这个三个文旅产业集聚区也是备受关注的，也是我们现在从招商也好，推动项目落地也好，重点聚焦的三大片区。那从现在这个建设的一个进度来看啊，我分别说一下介绍一下。像
1: 好啊，因为那个范围呢其实就都大嘅，每个集聚区都大嘅，咁关键就係应该以一啲咩项目去引领返嗰个集聚区里面嘅发展，
2: 咁样嚟支撑个集聚区嘅成个嘅嗰个品质又好啊，体量好咁。那我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呢，像这个环西樵山文旅产业集聚区啊，目前已经就通过持续的一个推动，逐步已经就成为我们湾区的一个周末微度假的一个圣地了。那我们的游客朋友的话，周末或者小这个小就是短假期的话，都可以到这个片区来，早上爬爬山，下午的话到千古情去游玩，再看看这个演出，晚上呢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山上的这个民宿，都非常的有特色，这些都已经是落地的啦。特别是
1: 讲翻呢样嘢咧，我觉得而家都暑假临近尾声喎，吓，即系点样叫做揸住暑假嘅尾巴，家长同埋细路睇下啲亲子嘅，睇下今日你呢个讲嘅项目里边嘅内容嘅话，都值得睇下大家参考推介吓。
2: 就系借住呢个尾巴嘅话，大家即系去短途嘅，短时间咧，即系可以选择喺西樵山，即系好襟玩襟食，又可以襟住嘅，环境又好好，又可以喺度感受佢成个嘅咩系。一年山川，万年文化，千年水脉，百年工业。那说到这里的话，像这个南海丝厂66，这个就是工业遗址、工业遗产改造的。
1: 嗯，
2: 那它现在呢，第一期呢已经开业了，引进了很多这种，比如咖啡啊，还有文创啊等等这些年轻人的这些比较喜欢的一些潮玩，包括南海大地艺术节的一些装置，也落在了这个里边。还有第二期呢，现在呢也已经这个出租率已经超过70%。有60多家这个商户也进驻，并且他现在这个私厂里边的这个住宿也在加紧的推进，有一个艺术民宿也在推进这个建设。 在这个艺术节之前啊，已经开始在试营业了。
1: 哦，
2: 就是在试营业了。那同时呢，就是这个千古情的这个万人剧场，这个也是大家很期待的，这个也已经建好了。现在目前呢，他们也是在酝酿，就是一场大戏啊。
1: 哦，
2: 这个也是敬请期待。
1: 嗯
2: 啊，这个我就先不多剧透了啊。
1: 嗯，
2: 然后这个还有就是这个住宿方面的，这个华住集团的全季啊，汉庭酒店这些的话，现在他们也在改造装修，可以说就是西樵山通过就是这几年的一个发展呢，也吸引了很多这种全国连锁品牌，到西樵这个地方来投资这个民宿跟酒店，这几年的话也增加了有大概是有十几二十家了。
1: 嗯
2: 啊，民宿这一块像新宿啊。像这个丹桂屋啊等等这种艺术民宿也已经都开放了，都已经在经营的了。
1: 哦，
2: 对，还有像浙江云剑，对这个我们这个百元宾馆的一个改造项目也在推进中。
1: 哦，
2: 所以未来在这个地方就整个围绕就是生态文化潮玩等等的这些的话，整个的这种住宿配套的话越来越完善。
1: 嗯，
2: 就为了就到大家到这里来玩，同时能够在这里住留下来。
1: 嗯
2: 那这个是环西樵山片区的
1: 啊。
2: 第二呢是这个甘竹滩，甘竹滩我就简要介绍一下，因为甘竹滩这边我们龙江那个吴主席今天也来了，他可能一会儿会介绍相关的一些内容。甘竹滩这边呢主打就是一个生态工业跟也是潮玩，就这么一个融合的一个模式。那目前呢整个这个左滩水岸这个小镇客厅的一个建设已经完成大概65%，工业就这个工业遗产这样活化区、美食区还有这个民宿就住宿区这些的建设也出现一个规模。海鲜街这边呢也已经引入了像干香楼啊、莲香楼等等这些老字号的品牌在进行一个经营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建电厂，这个项目在6月份已经是对外营业。还有这个右滩区的状元酒楼在7月也已经开始营业了。
1: 哦，
2: 这个是甘竹滩的一个情况，就已经建成营业的一些项目。
1: 嗯哼，
2: 那鸡子湾这边的话都知道，就是山水西南主打400年。
1: 或者咁样啦，李峰。到西南白禮呢一片呢，我哋喺報時返嚟呢仲大家講，因為接住你剛才講到話左灘啊、金竹灘啊呢、這個區域嘅話呢，稍後我哋或者都從在地嘅村裏面呢都問一問佢哋個最新情況同埋佢自己個感受係點樣先啦，我哋先補報時。
3: 早上8:30。
4: 正月饼佛奔做，30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奔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5: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6: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5: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6: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5: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3日游，899晚晚温都姆粤西4日游。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消包。报名了。
7: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5: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6: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
5: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6: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5: 现场1:1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6: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5: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6: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8: 各位老友记，8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 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杀价帮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9: 九四六路况。
1: 好啦，咪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啦。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双向有慢，去到塘头立交咧就往大力方向慢。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系双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系往广州方向。桂丹路咧就联升跨线桥往丹灶，西桥大桥咧就过南庄。龙洲路喺前进会展嘅路口往西桥，再过到江村桥咧就双向。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广珠公路嘅三红旗大桥以及容旗大桥咧都系往广州。高赞大桥咧过杏坛。高速有一段啦，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咧就往广州方向慢。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九四六天气报告。
1: 好啦，咁睇翻咧，就今日天气方面都唔系咁稳定啊，上班时间又雨落噶啦，咁啊多云间阴天啦，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27-33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少60%。
10: 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环两江见未来系列访谈。
1: 咁喺市环两江办嘅支持下咧，我哋民生直通车咧亦都有一个特别节目吓，环两江见未来嘅系列访谈。咁啊，邀请唔同嘅单位部门咧，讲喺环两江建设里边嘅啲最新嘅进展。咁啊，今日咧就有市发改啦，市民讲旅体啦，包括咧就系龙江镇，咁啊帮大家去倾。咁啊。大家除咗話聽之外，你都可以睇下今日可以上佛山家嘅民生直通車嘅板塊啦，以及呢就係上聽見佛山視頻號呢，都可以睇我哋現場嘅視頻直播嘅。咁剛才喺介紹裏面呢，就市民廣旅體局資源開發科嘅科長鄭香智呢，幫大家都介紹咗一啲文旅方面嘅進展啦。咁特別提到過呢，就係佢哋重點推進嘅三大文旅集聚區裏面呢，就龍崗嗰個發展。因為西潮山啦、或者可能西南白禮呢，大家一間都繼續有嘢聽啊，西潮山聽得更加多啲嘛。咁啊，龍崗方面呢，特別喺嗰個金竹灘啊、左灘啊，話嗰個進展呢，就而家都有一個比較大嘅變化㗎啦。咁我哋下面呢，亦都電話呢，連線呢，有呢個順德龍崗鎮左灘村嘅黨委書記鄧粉紅嘅。咁啊，請阿鄧書記呢，就幫我哋介紹下佢哋哇村嗰方面嘅变化系点样？系早晨，早晨，刘书记。
11: 啊，喂，你好。
1: 系早晨，早晨啊，吓。
11: 系早晨啊，主持人。
1: 系嗱，早晨。喂，咁啊，你哋咧都作为环两江西南区建设一个核心嘅区域啦，咁啊个发展都几受大家关注嘅。不过即系究竟今年以嚟嗰个进展点样，或者讲，喂，你作为喺村里边工作最印象深嘅，可能系一啲咩地方？下一步有啲咩谂法咧？
11: 哦，主持人你好啊。咁咧，今年咧，左灘咧就我哋緊湊環兩江先行區建設咧，一方面咧，我哋係全力打造推進緊我哋左灘水岸小鎮客廳啊，呢、這個叫金竹灘文旅集聚區呢個項目嘅落地。
1: 嗯。
11: 另一方面咧，係我哋係希望咧補齊我哋文旅嘅硬件咧個短板。另一方面咧，我哋村咧集體亦同國資公司、文旅公司合作咧，就推進緊我哋嗰啲閒置空間嘅盤活啦。
1: 嗯。
11: 啊，佛山市嘅村居光復嘅試點。
1: 嗯哼。
11: 仲有基礎設施嘅配套嘅提質啦。
1: 嗯。
11: 另一方面咧，我哋會繼續深化咧，就左灘象魚呢個非遺文化嘅內涵同埋 IP 咧。就为我哋区域性嘅左滩知名度咧，希望佢进一步提升。
1: 呢个系食嗰个角度啊，象鱼啊，
11: 系啦系啦系啦。咁喺将即系揸大项目牵引啦，又提高小项目节点嘅提升嘅情况下咧，我哋希望即系壮大我哋村集体经济啦，啊，改善村容村貌啦。其实佢一系列都取得咗实实在在进展嘅。
1: 嗱，对于大家即系如果去左滩，话你刚才介绍过有咩嗰个小镇客厅啊？
11: 嗯，系。
1: 个客厅系一个点样形制，或者系去到系点感受到个客厅咧？咁呢个系一个小嘅地方，亦或系其实系将一个大嘅区域都将佢变成咗一个即系大家入去比较舒心啲嘅吓一个地方咧？咁系一个点样嘅概念啊？
11: 哦，咁咧其实咧就金竹滩文旅集聚区咧，其实系我哋喺 以金竹溪虹桥发电站为起点，我哋沿住我哋嘅西江同埋金竹溪嘅支流咧，有沿线13公里不通航嘅水域。我哋一个大状咧都叫做金竹滩文旅集聚区。
1: 嗯。
11: 啊，咁我哋去到呢个文旅集聚区咧，我哋一方面咧当然系要做强嗰个文旅啦，即系希望将嗰个集聚区嘅核心区，我哋金竹电站嗰种能够再次将金竹滩工业文化桑园围嘅故事讲通讲透，然后咧就串点成线，希望更多嘅旅客同埋市民咧能够感受到嗰种顺德金竹滩精神嗰种历史嘅宏伟咧，亦体现到嗰种西江嘅一种嗰种风情嘅。
1: 嗯哼。
11: 另一方面咧，就喺串点成线嘅过程中咧，我哋亦会将一啲闲置嘅呢个资源咧，亦盘活嘅，例如我哋一啲西游山营地啦、麻州江公园啦，都正在喺度谋划紧系招商嘅。
1: 哦。
11: 咁系希望咧就对。希望能夠咧將一啲喺大項目核心區做好嘅情況下咧，亦將我哋周邊大狀嘅小而美嗰啲項目咧，都能夠豐富我哋旅客嘅體驗咯。
1: 哦，咪即係呢個咧就唔係話一眼望曬嗰個所謂客廳嘅嗰個佈局，其實係整體片區裏面嘅嗰、那個文旅項目嘅落地所日帶嚟嗰個變化啊。咁呢個為大家展示一個客廳嘅概念。系咁理解啊？
11: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咧，我哋一个客厅咧，其实我哋可以讲咧，一个城市嘅客厅咧，佢唔单止系我哋一个小嘅密闭嘅一个空间嚟嘅。我哋希望将我哋生活中嘅一种佛山嘅烟火气咧，能够带俾我哋嘅市民同埋我哋嘅旅客。所以我哋系一个敞开式嘅一个体验嘅感。
1: 系。咁我经常都会。刚才阿邓书记你提到嗰一样嘢咧，就话。即係要補齊短板咧，即係以可能去到具體村咁計咧，即係覺得喺呢啲項目或者喺啲集聚區範圍裏面要發展嘅話，那個短板喺邊度咁樣？咁點樣去解決？咁你哋而家即係都有冇多少經驗喺度咧？
11: 哦，咁而家我哋嘅短板咧，一般咧，我哋嘅短板嘅情況下咧，當然咧係我哋本來金竹灘文旅集聚區咧，相對我哋其他兩個集聚區咧，可能咧係個規模上同埋佢嘅發展上面咧就。可能我哋就叫做後起啦，係嘛？
1: 嗯
11: 哼。咁嘅情況下咧，我哋呢個最關鍵嘅情況下咧，係我哋嘅集聚區咧，係我哋順德金竹灘呢個紅色精神嘅所在地。
1: 嗯
11: 啊，我哋經常都講啦，即係嚟龍崗飲頭啖湯啊，呢、這個咁嘅敢為人先嘅呢種精神嘅所在地。
1: 嗯
11: 啊。而家咧，我哋咧就希望咧，佢亦同時我哋打造自己村啊，叫做嚟咗餐食翻餐咁貼地氣嘅呢種煙火氣。
1: 即係我理解係咪就話嗰個配套嘅嘢咧，就之前仲係略有欠缺係嘛？你譬如你剛才你講食又好啦，或者可能係咩住又好啦，或者可能個村容村貌個環境啦係嘛？即係只係得個有個點喺度俾大家去睇，但係其他周邊嗰啲嘢咧就仲係欠缺，係咪應該仲係主要呢方面嘅問題咧？
11: 系咁，所以咧，我哋今年咧就着力咧，将嗰个小镇客厅咧就全资去打造。我哋投入咧就超过1亿咧，就政府啦同埋社会资源咧一齐去共建啊！我哋呢个项目。咁另外咧嘅情况下咧，我哋本来已经系有金竹河鲜呢个有50多年嘅品牌历史啊。
1: 嗯。
11: 其实嚟到金竹滩食河鲜咧，其实已经系喺我哋珠三角系一个好知名度嘅一个品牌 IP 嚟噶啦啊。咁我哋呢幾年嚟講咧，我哋又更加推出我哋嘅佐餐醬魚呢個徽圍 IP 啊，我作為大家所講嘅流量嘅網紅書記咧，亦經常都上網去推廣我哋呢個香
1: 見到你啦嚇，咁啊睇到你介紹啲醬魚都好吸引啊！
11: 係咁，我哋咧都希望咧，即係將金竹灘呢個咁有歷史文化嘅主景區，即係同埋我哋即係一啲鄉村裏面嘅其他嘅小而美嘅呢個。小版嘅項目咧，能夠串埋一齊，拉長咗我哋嘅旅客能夠將嘅停留時間啦，親子遊啦、研學啦，同埋帶動本地嗰啲特色餐飲啦、農產品消費啦等一系列嘢咧，就係能夠有一個更加好嘅盤活，咁啊嚟促動我哋自己村嘅集體經濟啦，包括我哋而家成立嘅富村公司，能夠拓寬我哋嘅增收路徑啦，咁一系列咁去仲係發力同埋賦能嘅。
1: 啊，好啦，或者先唔该晒呢，咁啊邓发雄书记帮大家介绍佐滩先啦。不过讲返话龙岗方面，究竟即係而家除咗佐滩啦，或者讲有咩补充啦，咁直播室里面因为有呢就龙岗镇人大副主席啊吴世猛啦，吴主席啊，咁啊除咗刚才啊邓书记讲佐滩之外呢，咁你对佐滩有冇补充？咁跟住整个龙岗嚟讲呢，而家又进展点样？
12: 咁金竹滩文理及住区呢方面呢，其实我哋都系做咗好多嘢嘅，尤其系即係市委確定呢個三大文理集住區以嚟，我哋金竹灘文理集住區咯，作為其中一個集住區，我哋都係緊跟市委市政府呢個部署去開展工作嘅。咁頭先亦都講到文理集住區作為我哋成個鎮嘅一個重點嘅項目去推進咧，咁我哋咧就有幾方面去覺得係做得比較啱嘅啦。咁第一方面咧，我哋係資源方面咧係能夠穩對咗資源嘅。咁呢個金鐘灣集住區咧，大家都知道，頭先鄧書記都講到，我哋係有350年嘅麻祖江公園，呢個麻祖江嘅文化，亦都有我哋嘅河鮮文化，亦都有呢個蛋家文化，即係呢啲文化以外咧，仲有我哋個金竹灘紅潮發電站，呢、這個先係我哋最成個金竹灘或者集住區裏面最核心嘅一個精神所在啦。咁、我哋喺資源上邊咧，點樣去整合咁豐富嘅資源呢？我哋亦都去喺度思考點樣去將呢、這個成個金竹灘嘅特色嘅資源，你能夠成功去打出嚟。咁用好呢啲資源咧，我就揾到咗路徑，去揾一個推廣嘅路徑啦。咁、個路徑咧就我哋諗住係點樣去挖掘，點樣去激活呢啲資源。咁我哋就堅持係點上去突破啦，面上去貫通啦，咁就線上去貫通，面上成景呢個思路去做嘅。咁、點上邊呢？依家我哋首開區已經全面咁去推開，已經開始營業㗎啦。咁第二期呢，小鎮客廳佐灘水岸小鎮客廳呢亦都喺度做緊，估計年底亦都會有相應嘅呈現出嚟。咁其中呢第一期呢就會喺11期間去開放，
1: 即係過去期間可以睇到嘅，
12: 過慶期間可以睇到嘅。咁另外呢就喺沿住線落嚟，我哋就有深應湖啦，即係又有二月村啦，個風貌提升啦，再落嚟就有西岸山應地呢個項目，我哋依家都同步去到建設緊㗎啦。估計今年之內都可以達到試營業呢個狀態。咁再落嚟就有同心園啦、海珠公園啦、係麥朗榕樹頭啊、萬安啊呢啲一系列嘅成13公里沿線嘅一個文旅項目喺度。串珠成链嘅、即係呢个线上边係全面铺开之后面上就会成景啦、所谓个面上成景就係呢啲成个各点嘅各个点位嘅珠能够全部铺开、去能够吸引到人流、吸引到啲客户过嚟，到时候成个消费场景打开之后呢、這个场面就会火爆啦。
1: 咁啦，呢个呢就固然之金竹滩文旅集聚区嚟緊係你哋文旅方面嘅一个金字招牌啦，吓
12: 系
1: 讲翻可能除咗呢个之外咧，因为龙岗构建北产中城南旅一个融合发展嘅格局吓，咁呢个格局咧就旅只不过即系文旅咧系其中一部分啫吓，咁其他嗰两部分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或者讲佢几者之间又点可以互相赋能咧？
12: 北产中城南旅呢个格局咧，其实系咁多屆龍崗嘅黨委政府裏面一步一步咁樣去一任一任咁去接住去幹出嚟嘅。咁其實呢依家逐漸我龍崗形成個區域區分嘅其實已比較清晰㗎啦。北部呢就係產業空間，中部呢就係呢個居住空間，即係城市空間。咁南部呢就係文旅產業文旅空間，頭先所講到嘅金竹灘文旅集住區都係放喺南部嘅。咁呢個區域成個三個空間呢其實功能比較清晰。但係呢佢呢個三個區域裏面喺功能咁劃分咁清晰嘅情況之下，又點解去相互融合、相互去促進、去推動，使成個鎮能夠一齊去發展呢？呢個係我哋思考嘅。咁喺咁多年發展過程中呢，我哋都考慮到因為依家形成嘅區域劃分，但係呢各個區域裏面亦都有相應嘅劣勢啦，相應缺點。譬如話北部佢產業好發達，佢有九龍工業園區，亦都大坝工產業園區，但係呢啲產業園區裏面相應嘅配套，我哋今年就開始去做啦。咁我哋相信產業有啦，配套有啦，人就可以留得落嚟啦。
1: 呢、這個配套主要係要做啲咩呢？
12: 呢、這個配套呢就包括我哋喺九龍今年就有兩個大項目啦。第一個呢就係嗰個高端嘅人才公寓。第一個要高端人才公寓，第二個呢就由我哋國資去開發嘅公園加項目。 呢個公園交項目咧，就係我利用翻我哋九龍園區依家剩翻嘅空地，即係嗰啲陸地，去打造一啲開放式嘅公園，去等啲市民有一個休閒嘅空間。
1: 而家嗰啲地方係咩狀態啊？即係你話都可能我會唔會係你間係比較零散啲，亦或係一個比較略都真係有個公園喺度嘅？不過公園而家可能佢嘅功能啊，或者個公園嘅景觀未夠完善，係一個點樣嘅理解？
12: 依家咧仲係一個即係吉地啦，即係都係一個
1: 都係一個地方嚟
12: 嘅，零散嘅地方，
1: 零散嘅地方，零散啊，
12: 係咁，我哋就會整合埋一齊，我作為一個大嘅開放式嘅公園。
1: 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北產嚇嗰個狀況啦嚇，嗰個發展啦。咁啊，你話中城嗰度咧？
12: 中城嗰度咧，其實中城依家就係中心城區，中心城區咧，其實依家已經居住氛圍都好濃厚啦，有迎進廣場啦，有領上啦，呢一大批嘅商業體喺度啦，咁市民嘅購物啊、休閒娛樂都好豐富噶啦。但系咧，佢點樣就係、是未來嘅產業係點樣去喺中城裏面落地，係我哋思考嘅方向。我哋依家咧就喺月龍湖新城咧，就引入咗一個生物醫藥製造業嘅呢個產業，到時候喺呢個地方去打造一個生物製造產業嘅園區。系咁样咧，就中部就相对嚟讲丰富起嚟，佢既有居住嘅氛围，亦都有我哋高端嘅制造业氛围、产业氛围。咁呢个系中部啦。咁再延续落嚟南部，咁南部咧，我哋头先亦都讲到，我哋南部有好丰富嘅文旅资源，我哋点样去用好呢啲资源，将文旅呢个品牌打出嚟，就要睇南部呢个去做噶啦。咁亦都头先亦都介绍咗我哋金州灘文旅集住区嘅啲做法。咁基本上南部我哋就会去咁样去打开出嚟，将成个环境做出嚟。
1: 咁即係产业嘅有一区、人居有一区、旅游有一区，咁就喺个镇里面呢，就以呢三个区呢就作一个串联。咁刚才呢都有一样嘢喎，因为左丹啊书记都提到过九个富村公司喎。咁而家就富村公司應該有好多地方都在做緊啦，咁我唔知道你哋做出嚟嗰個探索嘅嗰個路徑，同埋即係而家初步睇到效果係點樣？
12: 其實富村公司回歸翻佢個職能咧，就係可以話係村域經濟嘅發展啦。最主要村域經濟嘅發展。咁村域經濟嘅發展，我哋嘅思路咧係希望做到一村一策，因為我哋龍崗鎮咧有23個村居，咁23個村居咧，其實每個村居嘅情況都唔一樣，每個村居嘅實際亦都唔一樣，所以咧我哋就會去研判每個村居佢嘅實際係點樣，再根據佢個實際，我哋再去結合翻實際去推進佢點樣去發展佢本村嘅村域經濟。咁其中咧舉個例子，我哋有沙富村，咁沙富村咧，我哋依家就佢有大概6000平方米嘅一個用地啦，我哋依家就去鼓励佢去建设呢个高端酒店。点解呢？因为沙夫村系位于我哋龙岗镇嘅中心城区。咁佢呢个系其实酒店需求系有嘅，咁我哋就会鼓励佢去建设高端酒店，去运营，即系去通过酒店嘅运营，能够服务翻周边嘅片区，亦都能够为佢村居带嚟咗相应嘅收益。咁頭先亦都講到佐灘村啦，佐灘村頭先鄧書記都講到，佢係通過同國資合作去打造呢個文旅品牌，文旅嘅運營。咁就有黃江咧，我哋黃江咧係家具嘅企業非常之多，有家具第一村呢個美稱嘅。咁我哋咧就佢鼓勵佢去同企業去合營呢個固廢嘅處理業務。咁呢啲咧就係通過唔同嘅方式去幫村居去打開一條致富嘅道路。
1: 好啦，嗱，咁呢個咧，我哋聽過咧，就龍崗啊，佢哋作為其中一個集聚區嗰個發展嘅狀況嚇，同埋嚟緊嘅一啲變化啦。咁特別剛才提到過有啲項目包括佐灘啊，咁大家都去睇嘅時候，特別可能如果有機會而家去睇又好，或者國慶時候去睇又好咧，都會影響有啲新嘅變化。咁翻到咧就文光旅體局嘅資源開發科嘅科長鄭恩智啊，今日剛才咧特登提到過話，你哋重點推進嘅市裏面嘅三大片嘅文旅集聚區就係環西朝山啊，同埋啊即係龍崗杏壇啦。咁跟住仲有西南白禮嗰片、三水嗰片喎嚇，咁啊請你繼續幫大家講埋啦。
2: 好啊，好啊，書接上回啊。基士灣呢邊咧，西南呢邊咧，佢有四個百年，百年足球，百年郵局，百年海關。仲有百年火車站，咁咧佢依家咧就主打一個百年足球，為咗呢個雲秀山呢個足球場，佢哋依家咧將周邊嗰、那個 西甲的啤酒广场，还有公边仓，还有个筷子街，这一片做了成个一个举措提升。
1: 话是话嚟紧今个星期日好似就是佢西甲的吓决赛收官啦，要嚟啦，
2: 系啊，
1: 精彩对决啦，嗰度就
2: 系啊系啊。第二仲有咧就系、是、都系围绕足球呢方面，即系健力宝嘅青训中心啊。
1: 嗯。
2: 新投咗即系14片嘅嗰种标准嘅足球场，咁你系每份嘅时候，你有3片已经搞掂咗啦。
1: 嗯
2: 咁仲有11片咧，7月份已经动工，咁预计就年底都可以搞掂噶啦。
1: 哦。
2: 呢、這个就系、是、西林珠江呢个几子湾片区。这个足球加盟队方面的一个建设成效。
1: 喂，我们都很难得一次过，喂，那个地方是不是一眼望晒14片球场啊？
2: 没，即是
1: 望不晒啊。
2: 有三片呢，有三片。
1: 即是来紧我

0: 讲下
1: 系
0: 咪一眼可以望晒咁大嘅一个规模嘅？因为其实佢都分布喺唔同嘅地方，
1: 唔同嘅地方，唔同地方系啊。
0: 好啦，咁啊呢个好，咁啊继续先啦，系。
1: 咁顺便就讲埋嗰个波斯局嗰度，
0: 好啊。
1: 波斯局依家都系一个重头戏嚟嘅，
0: 嗯，
1: 而且依家都系非常之火爆推进中啦，
0: 嗯。
1: 咁你目前嚟讲，一个沙滩、草地啊，仲有停车场呢啲咧，佢都已经基本上就搞掂晒啦。
0: 哦，
1: 依家都你都系睇到即系。周末啊，或者平時都有遊客去踩嗰個白色沙灘，
0: 嗯、
1: 即係佛山版嘅馬爾代夫啦。
0: 喂，話時話嗰個沙灘需唔需要真係有好大嘅投入先能夠即係嚇？佢、原嚟就有基礎㗎啦，
1: 原嚟就有基礎啦，
0: 就唔需要話刻意
1: 沙石，
0: 即係再鋪翻多少落去添係嘛？
1: 你白嗰啲白色嗰啲沙石上去，然之後就做好個岸線嘅一個管控，
0: 嗯，
1: 就係咁樣。咁依家咧，佢重點推進係推進嗰個民宿，即係高端民宿。
0: 哦，
1: 那個建設，咁你而家基本上嘅嗰個主體嘅建築就已經基本上完成咗啦。
0: 嗯哼，
1: 就後續嘅就繼續推進嗰個裝修乜嘢。咁預計咧喺國慶期間嘅時候咧，有部分可以對外嚟展示啊，即係未住得，係可以展示，可以睇下，可以對外展示係啊。
0: 咁即係換句話講，係咪景觀嗰部分啊，經已嗱個原嚟已經有嘅基礎啦。咁而家就執佢咁樣，咁、那個現場嘅景觀經已基本上成型，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1: 就執靚佢，仲有就將嗰啲配套，譬如話停車場、道路、旅遊廁所啊，咁咧就住宿啊，即係佢想將呢個片區即係變成真正可以留低人嘅一個地方，
0: 嗯、
1: 而喺度吃喝玩樂住購乜嘢都一條龍嘅，咁、所以佢仲引埋嗰個浮日咖啡過去，喺個浮日咖啡咧就同呢個民宿。即係成個就同一個進度喺度推進緊，
0: 嗯，
1: 所以未來係非常之值得期待嘅。
0: 啊哈！不過有一樣嘢想話，真係問一問你咧，即係而家因為我哋講開呢個環兩江裏面，大家可能涉及到好多都係同村直接相關啦，咁樣咁啊，咁點樣激活村裏面同埋嗰個濱水經濟嘅活力方面？咁呢個咧就話有主理人經濟一個咁樣嘅做法係嘛？
1: 係
0: 即係呢個係咪都而家你哋喺？探索过程里面都觉得是比较行得通的一个做法。
1: 是即是这两年即是用讲普通话。
0: 嗯好啊。好啊
1: 即是这个主理人经济这个也是近年来在整个这个文旅领域逐渐兴起的一种风气，就是由这些有想法有创意啊有情怀的这些年轻人啊他来当这个掌柜当店长，来对这些小而美的空间业态进行一个打造一些能够出圈有代表他个人特质的一些这种就是这样一种这种业态吧。那我们呢是通过就是从2024年开始启动这个佛山掌门人的这么一个培育评选活动。那通过就是梳理这些全市的这种闲置空间，还有就是网络平台的流量赋能，来助推这些主理人的一个成长。那前期呢，我们已经为这些主理人呢，提供了就超过400个的这样一个空间。那同时每年我们也会评选出一批这样一个星级的主理人。对，那目前来讲，全市达到这个星级主理人级别的有127个人，那这里边的话有很多也在我们淮南江这个区域内，
0: 哦，
1: 对，在我们淮南。那最近的话，今年有一个那啥比较，值得说一下的，就是我们白泥镇，
0: 嗯哼，
1: 白泥镇围绕这个主理人经济这块，他们也专门出台了一个扶持这个这个主理人经济的一个10条，措施，
0: 嗯哼，
1: 最高的话可以给到50万的一个。扶持资金
0: 哦，
1: 那这个政策一出来之后的话，立马吸引了50多家这样一个主理人进驻到白泥去了，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
0: 好，咁或者咧就因为讲翻旅游嘅嘢咧，仲有一样嘅吓，呢、这个同发改部门有关嘅咧就系游艇产业啊，咁呢个咧就可能既有点讲啊，即系可能游艇嘅整个配套资源，或者讲甚至乎我唔知道我佛山有冇人整游艇啊，咁但係呢就仲即係大家有机会可能尝试用游艇去做一个文旅嘅话呢，咁呢个都系一个比较新嘅项目啦，咁而家市发局成立咗一个叫游艇产业办公室啊，而家个进展点样啊？
2: 咁樣嘅主持人，剛才回應翻你剛才嘅問題，我哋佛山係有製造遊艇嘅企業嘅，確實係有全有嘅。

0: 但是可能个游艇规模相对于国际来讲就不是很大、因为始终我们是一个内河流域，所以可以容纳的游艇的吨位可能不是太高级、但是呢可能各个网友都在网上都可能看到一个消息，就今个星期三有两艘我们香港籍的游艇已经在我们高明的在我哋高明嘅佛山西江游艇会嗰度实现首拍，呢、个咧就标志住我哋一路讲紧嘅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呢、个正式喺佛山落地实施啦。
1: 我哋请过佢游艇会嘅人上嚟做个节目，当时都预告过话到时有啲咁嘅交流嘅。
0: 系冇错，呢、个就系实现咗我哋佛山嘅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实施。咁、如果从整个佛山布局的游艇产业这个来讲呢，我哋其实是佛山点解要选择这个新赛道呢，从我哋可以从政策、市场同埋产业基础呢三方面去进行一个分析。首先在政策方面呢，国家。
1: 只要简单啲，时间唔系太多。
0: 好嘅好嘅。咁就国家已经相对出台咗好多政策系鼓励我哋嘅游艇消费呢一个嘅落地。第二个呢就是我哋从市场层面呢嗰、那个游艇经济其实系带动效益非常之强嘅。咁而家国内嚟讲呢同国际嚟比呢仍差距比较大。咁目前嘅游艇以前系高端嘅消费，而家向大众已经不断咁深入延伸，都为我哋呢个产业嘅发展提供好好嘅一个基础。然后从产业基础嚟讲呢，我哋佛山制造业比较实力比较雄厚，所以呢喺游艇嘅制造同零部件的配套方面呢，就可以在本地化的配套率是非常之高的，所以可以降低成本，同时可以赋能我们的传统产业的一个升级，所以选择这个游艇是我们佛山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
1: 哦，好啦，咁今日时间关系呢，我想大家知道话啊，建设华两江四人区是佛山实施8000万工程的重要揸手，其实对市民来讲亦都好多新的不同的体验的。咁嚟緊我们节目呢都会继续帮大家做分享。今日先唔该晒直播室里面多位嘉宾先，唔该晒大家。
2: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九四六路况，
5: 时间嚟到早上嘅9:01，同你一齐嚟关注下现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塘头立交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嘅江湾立。江湾跨线桥双向啦，呢个时分都会比较车多噶。仲有海滨路啊，桂江立交以及亚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嘅联升跨线桥往丹灶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车多缓慢当中。龙洲路前进会展路口往西桥方面，仲有江川桥双向，三角路嘅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高赞大桥往杏坛方面啦，车仔比较多。希望各位去到呢啲位置之前，稍微收收。都有留意路面的车速控制了。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慢了。行驶路上面有什么新的情况想和我们分享的话，希望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间这个 APP， 去到花心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7: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6: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7: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6: 微信搜索佛系玩。

0: 报名啦！
1: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2: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3: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4: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2: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3: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5: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爸爸，表演开。
1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1: 今日同大家去关注咧，就青春期小朋友嘅有效沟通，都请嚟咧就系钟丽萍老师同大家倾倾偈。而家家长通常面对青春期有啲咩苦恼咧？
12: 当孩子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你本来系想关心佢，今日喺学校点啊？但系咧，佢就头都懒得围起上嚟，就咁咯。咁你睇到佢关房间嘅门，唔知佢喺度做乜嘢喎？想同我倾下偈啦，嗬。但系咧，孩子一句我要做作业啊！就将你拒之门外啦。你又想叮嘱佢几句啦，咁孩子呢就即刻皱起眉头，好烦啦，讲咗好多次啦，我都知道啦。咁所以呢，有时父母觉得好似一夜之间呢，从嗰个被孩子崇拜嘅依赖嘅超人，就变成孩子嘅唔再需要嘅人，最熟悉嘅陌生人。孩子同埋父母之间呢，就好似隔住一道无形嘅墙，墙嘅呢边呢，父母喺度焦急，喺度敲打，但墙嗰边呢，孩子就沉默以对。
11: 即无论你几咁嘈，几咁敲门，都佢都唔会开门
12: 理你啦。
11: 青春期小朋友点解会咁？好多人会觉得佢系咪学坏咗咧？唔需要我，究竟发生咩事咧？但其实呢个系有科学依据嘅。
12: 首先呢，我哋父母咧就应该明白，孩子呢啲所谓嘅反常咧，其实唔系道德嘅问题，亦都唔系故意同我哋作对。而是呢，他正经历了一场呢由生物学驱动的一个剧烈的变革。孩子在青春期呢，生理和心理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你觉得孩子现在特别冲动，有情绪化，有爱冒险。其实呢，这个背后呢就是他们大脑的边缘系统，即是我们讲的情绪脑啦，就和前额叶皮层，就是讲的理智脑啦的发育不同步的结果。咁青春期呢，负责情绪嘅边缘系统呢发育已经好成熟啦。但係呢，负责理性思维嘅前额叶皮层呢，係要到咗小朋友25岁左右先能够完全成熟嘅。好比一辆跑车啦，咁油门即係个边缘系统已经係好灵敏啦。但係呢，刹车系统呢，即係前额叶呢，佢喺度装配緊。用咁嘅比喻呢，就可以容易理解下点解青春期容易情绪激动啦，冲动行事啦，而事后呢又喺度后悔，所以呢啲生理上嘅剧变呢，就直接表现出青春期独特嘅一啲心理特征，自我意识好高涨，情绪波动，又追求独立。咁我有个即係朋友啦，佢嘅女女呢就以前呢係好听话嘅，贴心嘅小名啊，但係呢上咗初中之后呢，突然呢就变得特别在于自己的穿着打扮。咁有一次呢，佢妈妈呢就觉得着裙呢就太短啦，讲咗一句吓，咁样着好似唔似学生喎。但个女呢就瞬间就情绪爆炸啦，一边喊一边讲，你根本就唔懂我，你就係怕我丢你嘅面㗎嘛。讲完呢就摔门而出。所以作为父母呢，就先要放低评判，尝试从神经科学和心理发展的角度去理解他们。

0: 你嘅行为真正俾佢哋所需要嘅支持。
1: 所以小朋友的这个反应，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就会觉得啊莫名其妙，我只是讲了一句那么多。但在他心里面他就会觉得你看不起我、你不给面我，你不喜欢我、等等等等等等等很多的否定的这些词语。
0: 情绪就爆发了。
1: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但他们又会觉得是这样。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潮山最岭南，
8: 潮山最岭南，
9: 一山藏白云，一潮越千年。各位，岭南多名山，若论山水含蝉，文物荟萃，当属佛山南海西潮山。别处山水唯赏风光，唯独西潮一岩藏史，一瀑含韵，一院传学，一山兴盛，既有千年古史沉淀，又有当代兴业生机，可以讲是大湾区难得一见的，可以探古，可以修心，可以研学，可以富民的文化名山。要讲西潮山的镇山之宝，首推千年不绝的禅林佛韵。山中的宝峰寺始建于明朝，是名符其实的南岳古刹，古自依山而建，代雅飞禅藏古意，清松幽竹绕禅亭，清幽静物不染尘嚣，历来是岭南信众修心祈福的清净道场。循着山道逐级登高，直达大仙峰之巅，61.9米的南海观音同造圣像，巍然屹立，庄严祥和，俯瞰西江，万顷潮山，神雾万岭则仙气飘渺，晴空万里则金身入入，登临望远，山河城廓尽收眼底，禅意悠悠，心境澄明，是潮山当之无愧的地标胜景。有了禅韵打底，西潮的底蕴更加是冠绝岭南。那早在6000年前，先民依托火山玉土打磨双肩石器，开启岭南初代农耕文明。南海博物馆内馆藏石器的斑驳磨痕，就是先民拓荒立业的铁证。秦汉之时，六甲两道登临和赵佗缔约安民，开辟南北交融通途，留低回朝守信的千年古族，令到忠义诚信成为潮山传世风骨。两宋先民筑桑园围，做桑基鱼塘，以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化荒为玉，安民兴业。晚清香言陈启源返乡创办鸡昌龙酥丝厂，革新手工技艺，振兴本土产业，为潮山文脉添上敢闯敢创、实业兴邦的崭新篇章。除却千年农耕和实业传奇，西潮最出彩、最具辨识度的，就是四大独步岭南的人文胜景，庄庄有史，景景含韵。首推白云洞三教合一秘境，位列西潮山水24景之首，亦是岭南罕见的儒、释、道三教共生福地。
10: 洞内云泉仙馆，成道家清雅，白云古寺，全佛家禅云，三湖书院在儒家书香，三脉文化千年相融，互不冲突，造就一山融三教，一栋藏千秋的独特奇观，是岭南宗教和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见证。其二就是石燕岩古彩石遗址，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藏住西朝千年匠心，自唐宋起先民就在这里彩石取材，经年累月作出巨洞深潭，洞内湖水澄澈如镜，岩西红旗壮阔，古时石料用于修成筑堤、建房造宇，滋养一方土木民生，如今遗传的洞窟、水潭、凿痕依旧清晰，见证着古代岭南先民开山造业、勤耕立业的实干精神，是不可多得的千年工业古遗址。其三是三湖书院，岭南理学文物的核心重地，书院依山临湖，清幽雅致，清代大儒潜心讲学，传道授业，文风鼎盛，英才辈出，此地崇文重教风气绵延数百年，培育无数香言志士，涵养出西朝人独学向善、耕读全家的淳朴文风。一间书院承载的不单止是笔墨书香，更加是岭南文脉传承、教化育人的千年根基。其四就是飞流千尺瀑布，自古它就是羊城八景之一，山泉自崖顶奔涌而下，飞瀑垂帘，秀石穿林，水雾氤氲，声势浩荡，千百年来飞瀑滋养山林，润泽水土，涵养住潮山的灵秀气韵，文人墨客多在此观景题咏，抒怀名志，山水风光同人文诗意相融，成为西朝极具代表性的自然人文奇观。纵观西朝全域，古寺藏禅意，石洞栽匠心，书院日书香，飞瀑润山川，更兼万年农耕底蕴，百年实业风骨，千年民族传承，一山包揽岭南万般风华，景致独绝，文脉厚重，皆是别处难寻的真景。如今的西朝呢，褪去沉寂的古貌，兼具山水清幽和人间烟火，千年文脉不再是封存在史册里头的文字，而是可游、可想、可感、可悟的鲜活风情。世间山水万千，唯有西朝步步藏典故，处处有情怀。这里有禅林静心之境，有古寺探史之趣，有书院崇文之风，有山水诗意之韵，更有烟火闻声的温热底色。在这里揽一山清脆，品千年文脉，感古人智慧，赏岭南风华，四方宾朋，八方来客，尽可踏潮山，访古景，寻文脉，赏风光。正是这一份生生不息的山水文脉和人文底蕴，滋养潮山，活化文旅，兴旺乡土，令千年古山岁岁新颜，风华永续。
11: 潮山最岭南，
12: 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3: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12: 听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13: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1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2: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13: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1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1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4: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3: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5: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然后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这个系列都系20+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1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 大家好，我袁君啦。讲到养老咧，好多人咧都会担心两件事，一个咧就系万一如果失能，冇人咧可以帮自己做主；第二个咧就系成世人咧赚落嚟嘅钱，可唔可以安安全全用喺自己养老身上？最近咧喺上海就推出咗一个好得意嘅创新试点，将意定监护养老服务信托专业养老机构绑埋一齐，形成咗完整嘅养老闭环。啊，同我哋嘅退休生活提供咗新思路啊！咁我哋嚟了解一下呢一个嘅新模式啦。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三个环节分工明确，互相监督。第一个咧就系意定监护，喺我哋头脑清楚啊，身体仲系健康嘅时候咧，提前书面指定一个信得过嘅人或者机构作为自己未来嘅监护人，等 等到以后年纪大咗啊，会失能失智，冇办法同自己做决定嘅时候，监护人可以帮我哋选择养老院，确定医疗方案、日常嘅照料，嗱唔需要担心咧冇人做主，又或者屋企人意见不一咧耽误咗自己嘅治疗。第二部分就系养老服务信托，亦都系整个服务嘅核心，将养老嘅钱交俾信托公司，专门设立一个养老服务信托账户，之后用到嘅养老费用啊、床位费、护理费、医药费。都由信托按照约定直接打俾机构，唔会经过监护人嘅私人账户。咁样一嚟咧，就能够有效防止财产被挪用啦、侵占啦，真正做到专款专用啊！第三部分就是官方的养老服务平台，民政部门会筛选正规的靠谱的养老机构、康复中心和上门的护理团队，形成服务的网络，不需要自己去找踩坑对比，直接从合规的名单入面选就 OK 了，质量会有保障。三者结合在一起，决策权、资金管理权、服务提供方是分开的，互相制衡，既解决了谁来管我的问题，也都解决了一些钱怎样使的问题，养老生活相信会更有安全感。咁不过咧，啱啱讲嘅呢个系模式下边理想嘅运行嘅一个状态，当然亦都会面临好多实际问题。好多老人家嘅房屋啦或者资产唔少，但系每个月能够灵活支配嘅现金咧并唔多噶。长期养老同埋护理需要持续稳定嘅现金流，净系靠存款好容易坐食山空嘅。呢个时候保险就成咗一个关键嘅支撑啦。一个嘅话咧，其实养老年金险啦，年轻嘅时候投保，退保之后咧终身领钱，呢笔钱可以直接转入到信托账户，保障咧每个月都有稳定嘅资金去支付养老费用，活几耐就领几耐，嗱唔需要担心啲钱咧唔够使啊。另一个咧就系长期护理险，一旦咧唔好彩失能咧，能够达到理赔标准，保险嘅赔款仲会打入呢个信托，专门用嚟咧支付护理费。从理赔到资金嘅拨付，再到咧对接护理服务，形成咗一个完整嘅计划，唔需要屋企人咧跑腿啊，亦都避免咗咧资金使用嘅唔透明。总的来讲，上海这个新型养老试点跟我们做了个提醒，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不是只是看有多少楼多少存款，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做好长期规划，稳定安全的养老现金流，意定监护兜底保障，信托就管好你的荷包，保险提供稳定现金流，这三样的搭配我们在规划养老的时候都可以考虑一下。
16: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7: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8: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17: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啊。
19: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阿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20: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喝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21: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17: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22: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17: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的回忆。
2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7: 点点情意，
22: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7: 你讲，我听。

0: 上午9:30。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946天气预报，
3: 落过大雨之后感觉冇咁热啦，不过天气唔多稳定，预计未来三日雷雨天气频繁，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今日系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喺27-33度之间。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星期五的换身生活家，见到啦好多我哋啲听众朋友一早就上嚟我哋嘅网络直播间嗰度进行打卡互动吓，有啲朋友咧就影咗户外一啲相，就会有啲云比较多啦，阴天为主啦，有啲地方仲会有雨落吓，咁啊外出嘅朋友仲系要带避雨具啦。嗱，讲到星期五啦，又系临近星期六日嘅时间，有啲咩计划打算呢？嗱，除咗睇楼之外咧，有冇谂过为屋企增加啲嘅摆件，活跃活跃家居嘅氛围咧？我近期睇咗一个好得意嘅家居摆件，佢可以攞嚟摆住喺度，又可以用嚟挂住喺度。但系当其时我睇佢第一个状态嘅时候，我都系唔知咩嚟嘅，系点解咧？嗱，即系有啲朋友系揸车。睇唔到我喺网络直播间发嘅图片吓，因为我刚刚发咗上去。如果大家系想参与到互动，同埋睇睇我今日同大家一开始分享嘅呢啲，又可以摆喺台面，又可以挂喺墙度，又好得意嘅装饰物嘅咧，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啦。入到嚟咁啊，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再点入我哋嘅换身生活家，就可以见到今日我喺节目一开始就发嘅呢一帖有四张图嘅。第一张图呢，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下。咁当其时我就见到，咦，喺餐台上面摆嘅有甜甜圈造型啦，有吐司切片图嗰、那个图形啦，跟住呢仲有披萨嘅一片单片披萨咁样嘅造型嘅。咁佢而且望起身就真係好似嗰啲烘烤出嚟嘅面包啊，係烘得比较干嘅少少，即係你望上去嘅时候，就好似觉得闻到嗰阵面包嘅香味㗎啦，你就觉得咦刚刚出炉新鲜面包咁感觉。但呢佢就係吐司系切片嚟嘅，咁真係同我哋正正常常吐司咁上下大啦，跟住呢就係嗰个披萨都系啦，但呢佢就係做咗嗰种披萨咁嘅切件形状，但佢系芝士嚟嘅，即係佢嗰种芝士嘅卡通图案嚟嘅。跟住另外一个甜甜圈呢，佢仲加咗两只好似猫耳仔咁样啊，做得得得意意咁样嘅，中间係有个窿。呢几个造型当其时我话啊，咁呢啲摆件嗬摆喺餐台上面系咪引大家食肉嘅呢？咁样因为佢一开始嘅时候就係铺咗一张白色嘅餐台布，咁将呢几件嘢呢就摆喺个瓷碟上面。咁但係我又再睇一个纹理呢，唔系喎，比较粗糙一啲，粗鞋一啲喎，跟住一睇植板，唔知大家有冇养植物呢？有冇了解过植板？嗱，呢个植呢，植物个植下。嗱，如果你系有养过植物，你就知道而家

其实有一啲嘅网红装修，佢比较鍾意就係攞植板嚟去挂起一啲绿色植物嘅，即係例如一啲爬藤类㗎啦，細細棵㗎啦。咁跟住佢点呢，就係喺呢个植板嘅表面附着呢一棵細細嘅植物，跟住再挂上去我哋嘅墙壁。或者是一些吊的勾勾的位置，因为有这个植板呢就令到这一棵的植物没那么枯燥，因为如果你只是有泥土上面有绿色的话，你没有东西遮挡它下面底部那些根和泥，你会有一种觉得污糟的感觉。咁而且淋水又好啦，点又好，你都有啲镜石住，你挂喺墙面咪会有嘢黐喺墙面度，系咪呀？所以就需要有植板嚟去挡住贴住。而呢啲植板通常是咩呢，就是大路啲嘅，就会做成一啲例如胡桃木色啊，睇返你屋企嘅装修下，咁有啲呢就係、是、叫做中浅棕色啊，总之好多木质嘅，以木质板嘅为主，又或者係做成木质板咁样嘅塑料，望起身就係、是、哦大自然嘅气息啦。咁但係而家今日呢、這个哎我同大家分享呢个真係好有趣，係好啱好多年轻嘅家庭。又或者好啱放喺我哋嘅饭厅嘅位置，令到植物食物融入我哋嘅家居系一啲违和感都冇嘅。嗱，我打个比喻咧，就系喺我哋嘅餐台上面吓，同平时我哋都系摆啲食物上去啊，或者系哦食完啦执台啦，咁啊台上面唔摆其他嘢嘅。咁啊，你会觉得如果净系咁样望住个餐厅，即系以美学嚟去计下。冇装饰，乜都冇嘅话咧，有啲寡淡啦。但系如果放咗呢啲植板，而植板上面加咗一啲绿色嘅植物咧，你就觉得成个空间跳脱一啲噶咯。嗱，大家可以睇完第一张相之后，再睇隔篱嗰张吓，隔篱嗰张系咩咧？就揸紧车嘅朋友，我就用嘴语言嚟去描绘啦吓，即系见到喺我哋佛山家嘅网络直播间嘅朋友咧，就可以直接睇嘅，可以睇到啦吓。咁啊，跟住咧，另外一张嘅图片你就会见到啦。喺其中一个。烤到好香，即系深烘嘅吓，望起身系深烘咁样吐司嘅表面，你会见到佢有几口固定嘅金属钉。呢、這个落用嚟做咩啊？就系、是、用嚟挂一啲绿色植物噶啦。嗱，打个比喻咧，其实好襟养一啲嘅绿萝啦，又或者系一啲细细叶嘅植物，因为实在太多品种啦吓。咁睇下大家自己中意拣边啲啦吓。跟住咧，你将呢一啲嘅细棵嘅植物。就挂住喺呢几口钉嗰个位置，因为呢啲细棵嘅植物咧，佢本身就系会有个塑料托住嗰啲泥土，跟住呢棵植物咁样样噶嘛，系咪？咁跟住你就只需要咧，就系攞啲绳去固定呢个托，挂佢喺呢个吐司上中下各粒嘅金属钉挂住喺度，固定喺度。好，咁呢一个植板。即系呢个做成好深烘，望起身好似好香嘅面包味咁样样嘅植板，就可以挂喺墙壁嗰度啦。你可以系三个错落有致咁样去挂啦，又或者咧就系摆台面都 OK， 睇你自己需要点样去装饰自己家居啦吓。而且我哋都做咗嗱，你可以睇到最后嘅一张图片，因为我发咗四张上去，你睇最后一张图片你就可以感受到啦。本来一个咧就系白色餐台。跟住呢墙壁又系白色涂料，跟住个窗又系偏白色调嘅窗帘，但系当我哋加咗呢啲植板吓、啊，就好似面包造型啊、甜甜圈造型啊，或者系芝士披萨造型深烘嘅啊，望起身已经感觉到好似有香味吓，即视觉嘅效果俾你感觉到好似有呢个面包嘅香味咁样嘅呢啲植板。就咁挂喺墙壁上面，一装饰之后，哇！即系将嗰种清新嘅绿意带咗入我哋嘅家居上面，而且令到咧佢唔会咁寡淡，因为当好多嘅颜色系偏浅色嘅时候，你会觉得冷冰冰。加咗呢啲之后咧，因为佢个植板系好似啲面包深烘之后，佢会有一种暖黄色噶嘛，偏暖色调调噶嘛，同埋佢有一种家居气息啊，因为食物佢就会有一种生活嘅气息喺度啦。但系佢呢个系。仿食物咁造型嘅植板啊，咁跟住再加埋啲绿色植物啦，perfect。

0: 见到大家嘅互动啦，有志心话咧，话哇吓，睇起嚟咧呢啲食物真系好得意，好有创意喎。系啊，有时我哋生活咧，其实可以系增加少少嘅装饰啊，就会觉得咦。好似又唔同咗喎，係咪又好有新鮮感喎，又令到你生活好有動力喎。跟住呢阿華姐話喂睇到好想食喎咁樣。係啊即係、啊、所以當其時呢我睇呢啲直板嘅時候因為開始未知佢係直板嘅。咁跟住就見到嘩做到好似剛剛出爐啲麵包咁樣睇到都已經係好想食㗎啦。喔、哦、但係原來呢佢係真係專門攞嚟掛起啲植物嘅係咪用嚟裝飾我哋嘅家居嘅。所以呢點呢就真係好有趣啦。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5: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薰洗壶。
4: 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

0: 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今日呢讲起一啲家居小摆件啦，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家居系一种新嘅气息。有时候以前呢可能我哋爸爸妈妈即系长辈嗰一代即系要喺屋企里面摆一啲摆件，例如摆啲花樽啦、或者陶艺啊，通常呢都要搵啲大师嘅作品，觉得咁样先至威水啊嘛，摆喺屋企先至有质感啊嘛，系嘛。啲亲戚朋友一嚟嗱呢个哇呢、這个樽好靓喎，或者哇呢、這个公仔陶艺公仔好靓喎，跟住咧，阿爸阿妈就系啊，呢个乜乜大师啊，第几件嘅作品嚟嘅，有晒 ID 号噶咁但系咧，慢慢去到我哋呢一代咧，跟住或者再更后生啲嘅一代咧，佢就可能唔系净系睇呢啲，而系觉得喂又好玩，又可以用得，又可以成日换咁样。嗱，针对翻咧，大家中意有百变嘅各种唔同嘅感受，又唔想使咁多成本嘅话咧，今日同大家分享一种吓，就系用玻璃杯嚟去调节我哋嘅家居气氛。打个比如咧，就系而家有一啲设计感嘅，就叫做悬浮系列嘅玻璃杯。早好4-5年前咧，嗰阵时提出悬浮床吓，嗰阵时咧大家都觉得哇，好特别啊，见唔到有长脚嘅咁样吓，即系见到有床脚嘅咁样，咁嗰种咧就系下边加氛围灯啊，跟住你张床咧就喺嗰个氛围灯嘅暖光嘅照射，跟住咧就烘托之下就会有你瞓夹夹猪嘅一个咁温馨嘅地方咧。嗰阵时就比较流行悬浮床啦，但系而家慢慢咧就发觉其实悬浮床都唔系咁实用，所以而家已经好少即系专门去推悬浮床呢个概念啦吓。咁但系悬浮玻璃杯，佢又系点嘅咧？嗱，其实就系喺个柄啊，嗰个杯嘅柄里边去做啲小文章嘅。咁佢系点咧？就系佢有个底座，个底座咧其实连结咗个杯嘅柄位，咁跟住就连结个杯口。其实就系咁，你望起身咧就是、个杯底系冇贴住张台，但系佢晾咗起身嘅，就系、是、因为呢一个连结埋杯嘅底座起嘅作用啦。咁而呢一种杯有啲咩好处咧？就因为好睇咯，系啊，就系、是、好简单啫，就系、是、好睇。咁而且呢种玻璃杯咧，佢嘅颜色好多嘅，系以嗰种果冻色为主。即系透明透明又有啲色，你望住佢嘅时候咧，觉得佢好似腾下腾下咁样，因为啫喱啊嘛，即系又叫果冻啦吓，但系我哋咧以前就叫得比较多系啫喱嘅，即系佢有种啫喱感喺度，跟住咧佢只要光线一打落去，佢就会有各种唔同嘅颜色噶啦，就是、好似系你屋企有好多唔同颜色嘅氛围灯一样。咁但系因为咧佢系杯嚟嘅，佢除咗可以用嚟装饰之外，其实仲系可以用嚟饮水。嗱，呢啲通常系会4个1组或者系6个1组。咁呢啲系可以摆去边度啊？打个比如，我哋有个餐边柜，或者系我哋喺客厅里边有做到镂空格嘅。咁呢啲留空格呢，以前可能你要摆唔同嘅摆件啊，或者旅行返嚟嘅一啲纪念品啊。咁有时你可以换下啦，又可以换下摆呢一种悬浮式嘅玻璃杯。一阵间呢，我都会将啲图发上去我哋嘅网络直播间里面俾大家去进行参考参考㗎。即係话有时你唔一定要买啲话哇几大千起啊等等呢啲嘅装饰物。有时可能100-200元买嗰几隻杯仔，咁当然啦，通常呢就係、是、一隻就100-200元啊。佢你即係买好几大包，跟住呢你就可以觉得屋企咦好有新鲜感喎，係咪好跳跃喎，好年轻好活跃喎咁。仲有呢一种呢就果冻颜色嘅玻璃杯，因为佢係悬浮㗎嘛，所以好趣致啊。有时你作为一个家居嘅迷你景都可以嘅。咁家居嘅迷你景通常做喺边度啊？例如我哋一入门口嘅时候玄关位啊。而家好多个家庭呢一入门都系嗰个鞋柜上面系做咗啲玄关位去置物嘅。咁有啲可能系做一啲留空格攞嚟摆锁匙呀吓，立立杂杂啊，摆个袋呀咁样。但系而家锁匙冇咁多啦，大家基本上呢 都好少系好多锁匙啊。咁如果你听紧节目嘅系真系极其之犀利嘅包租公、包租婆，仲系一愣愣生生嘅啲锁匙另计啊吓，即系普遍嘅家庭而家摆锁匙，其实相对嚟讲少咗噶。咁我哋可以摆

0: 啲咩咧，就可以喺呢个玄关里面做一个景，可以令自己觉得一翻嚟就觉得哇，自己喺度叹紧茶、饮紧嘢、饮紧果汁嘅嗰种景系嘛？就系摆呢啲有透明果冻状嘅玻璃杯，跟住咧再隔篱搭一个点样嘅茶具啊，系啊，或者系一啲果汁嘅咁啊，摆喺度。跟住呢你一返嚟嘅时候就觉得哇，好似人等住你返嚟飲啲嘢啊，係咪，哎呀，嗰种欢迎仪式、归家仪式感好浓重啊。嗱自己都可以俾自己制造一个舒适嘅归家仪式感嘅。咁啊，一阵间我都会将呢啲嘅图片发上去我哋换新生活家嘅网络直播间，大家可以参考睇下啱唔啱自己啦。
1: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2: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1: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2: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1: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2: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上午10:00。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2: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嗱，咁啊讲起杯咧，就刚才有啲朋友都喺我哋嘅直播间里边去问啦，话诶几时可以见到呢个玻璃杯啊？嗱，我已经发咗上去俾大家去了解一下吓，但系有啲朋友问点样可以买得到？唔好意思，我呢度冇得卖，我只不过系分享俾大家。诶，而家可以有呢种咁嘅做法、啊，等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啱唔啱自己吓。所以呢啲暂时嚟讲，我呢度冇得卖嘅。你可以去睇睇了解，网上又好啦，或者去一啲家居生活馆去了解一下都可以嘅吓。好。跟住落嚟呢，又同大家分享另外一啲好得意嘅嘢啦。讲起杯下，刚才讲系可以飲水啊，跟住呢就系悬浮式系列嘅，由果冻颜色啊，点样去装点我哋嘅玄关又得，或者餐边柜等等又得啦。跟住落嚟呢，诶，其实有冇諗过话杯都可以作为灯具呢？嗱，呢个就要再留意一下，我再新发嗰一帖啦。跟住呢就系、是、平时吓大家饮咖啡，即系假如你饮咖啡咁计啊，或者英式下午茶啦，咁通常我哋都会有一个瓷杯，跟住下面仲会有一个托碟嘅，系咪啊？有啲仲会配个羹仔俾你，加咗糖之后落去搞搞佢咁样，即系呢啲咁样嘅餐具啊，下午茶嘅餐具啊，咁我哋用得都比较多。但系你话哇，咁我应用喺灯具上面嘅话，咁我点啊？吊咁多只杯落嚟啊？系咪每一个灯胆都吊一个杯落嚟啊？嗱，如果系咁嘅话咧，就多咗少少啦。一只杯只要做大少少，加埋个托盘托碟嘅话，其实原来都可以成为我哋嘅过渡走廊灯噶噃。嗱，我而家新发咗三张图片上去吓，睇下有没有你喜欢的，又或者有冇你想重新改造下间屋啊，或者喺自己间屋装修嘅时候融入呢一种嘅灯具啊。嗱，呢种咧就系做成咖啡杯咁样嘅吸顶灯。佢点咧？就系、是、个托碟，其实就系黐上去个最顶部嘅位置，跟住个杯系个口向下嘅吓，即系就类似系个杯咧反转咗去咗个顶部嗰度。即系平时你嗰个咖啡杯系摆喺餐台噶嘛，系咪？咁但系依家唔系啦，佢将佢摆上去我哋嘅走廊顶部，就系咁样。咁跟住个。

背后你唔着灯嘅时候，你唔知佢系一盏灯嚟嘅。你着灯嘅时候先会见到，哦，个杯口入面原来系装住个灯胆噶，系咪好得意、好有趣咧？嗱，而且咧呢种咁样嘅走廊灯或者系玄关嘅一个吸顶灯啦，呢、这个灯有啲乜嘢嘅好处咧？佢仲可以拣唔同嘅色调嚟去衬翻你个屋企嘅装修。即系假如我奶油风嘅，咁可能偏乳白色啦；假如我系一啲中古嘅，咁我可以系一啲叫做深绿色嘅又得啊，深红色噶又得啊，即系作为一个跳跃式嘅色调去跳一跳佢，亦都可以。咁啊，喺我哋嘅家居里边吓，即走廊灯就唔再净系话普普通通一盏嘅筒灯啊，或者系射灯啊咁样，而系一个造成咗我哋咖啡杯形状吓，只不过咧就系个碟同个杯口就已经系往下嚟去个向口往下，咁啊嗰个杯嘅心就系嗰个灯胆放灯胆嘅位置啦，杯口就放灯胆嘅位置啦，咁样就会令到我哋家居咧多咗啲趣味啦。

0: 见到阿番禺 MJ 咧，佢就话啊，多谢 wing wing 教识点写好坑啊，呢、這个坑字啊，咁样见到吓吓，你系喺我哋嘅佛山家嘅视频里边见到，定系喺我抖音里边见到嘅吓、啊？即系其实我哋都会有好多个视频啦，即系可以喺唔同嘅平台里边见到嘅。咁当然啦，我哋佛山家同样可以搜到 wing wing 个名，都见到好多相关嘅视频噶。
1: 9月20号，番禺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地主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3: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2: 即食现锅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3: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解方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9: Hello, Mr. DJ.
10: 大眼睛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嗱，讲咗咁多装点家居嘅嘢啦，系时候要讲下睇楼嘅嘢啦。因为星期六日咧，亦都有唔少嘅家庭啦，可能会系一班人嚟去吓，即系逛逛街啊，食食饭啊，咁跟住边度有冷气啊？除咗行商场之外咧，其实去睇下楼都系唔错噶。跟住咧就系、是、见到大家嘅互动，哇吓、啊、，Amy 仲我而家刷新见到 Amy 发咗几张相过嚟，哇，师傅喺度装紧灯，系先睇下。佢话靓 wing， 同你分享一下，装衣柜之前咧买嗰盏吸顶灯咧，谂住嚟装喺衣帽间嘅，点知系计错数，装住咧装咗之后咧就挡住个柜门，后嚟就废物利用咯，将佢咧改成咗台灯、氛围灯啊咁样，咦又几叻喎，嗱见到啦见到啦，即系话咧当其时装柜之前。是未有将呢一盏灯嚟考虑嘅，咁但係因为鍾意呢盏灯够靓系咪呀，所以就买咗。跟住我见到啦，你嗰张图里面呢见到师傅喺度量度緊啦，就係、是、你装定制柜，即係衣帽间定制柜嘅时候，嗰、那个柜门要打开㗎嘛。咁但係呢如果装咗呢盏突出嚟嘅呢盏吸顶灯嘅话，就变咗个柜门打唔开啦。啊原来系咁样，见到啦好详细啊。喂跟住呢你又真係叻喎，识将佢变成咗台灯，即係话佢嘅造型系好靓，因为我见到呢个系一个方形嘅，造成好似水晶灯咁样㗎，即係做唔到喺顶部，吓佢摆喺台上面又真係几好睇喎，吓改造咗一下真係是挺棒㗎吓，即係哎 ,Amy 唔错唔错。多谢你呢个分享吓，咁呢个分享呢其实都可以成为我哋好多啲朋友，即係假如哦咁啱买返嚟嘅时候系因为中意嗰盏灯而买翻嚟，但系唔好意思装唔上去嘅时候，我哋仲系可以谂谂办法，令佢变成咗另外一啲地方嘅氛围灯嘅。嗱，家居当中吓，需要我哋有好多嘅小心思，咁啊，包括咧，我哋睇楼嘅时候都要有一啲嘅小心思。打个比喻咧，就系我哋睇楼嗬，你唔可以净系话听佢嘅面积或者睇佢嘅面积总数系几多而确定佢系咪真系好用噶？点解呀？因为有一啲嘅户型咧，其实就系虚大空间。咩叫虚大空间呢？就系唔实用嘅啊，得个数喺度嘅啫。我打个比喻，好似话哦。市面上而家有一啲可能就係百四方左右嘅户型啦、啊、咁大家会觉得哇去到百四方喎、啊、起码都叫做改善户型啦，吓嘛面积大咗肯定好啦，冇理由唔好嘅咁样。睇起身可能呢个厅嘅位置你觉得哇好宽敞啊，大咗好多，但实际上呢佢可能唔多实用㗎。咁我哋要睇下嗰啲唔多实用系发生喺边度呢，首先我哋要留意佢嘅过渡长唔长。因为过渡其实就冇办法利用到嘅一啲地方嚟嘅。过渡越长实际上食咗屋企嘅面积亦都越多。咁仲有要问埋呢，嗱假如话喂咁我自己諗办法将个过渡利用返啫，打个比如下个厅嗰度黐住另外一间房。咁我就搭咗嗰面墙，我扩大个厅，咁变咗嗰个走廊，其实就已经我再食翻啲面积落去啦，唔怕嘅咁样。嗱呢点咧系我哋嘅想法，但系你要问清楚，究竟呢一面墙系咪承重墙咧？俾唔俾拆，俾唔俾搭嘅咧？嗱呢啲就系非常之重要啦。如果唔系嘅话，哦，佢承重墙嘅布局又唔够合理嘅话。咁你又想将佢变都变唔到㗎喇喎。所以呢点系要非常之重要㗎。好，而另外就系话佢有冇做到动静分区呢？嗱动静分区固然之即系固然之去理解就系静就系我哋瞓觉胶珠嘅地方啦，系咪呀，即系甚至乎系我哋嘅卫浴空间都系属于唔系成日行嚟行去嘅地方嚟嘅。因为我哋嘅套位呢就喺最入面嘅位置㗎嘛，係咪，咁我呢个都係属于我哋啲休息区嚟嘅，即係套位呀，即係房间入面嗰个卫生间下。咁我哋嘅活动区比如系客厅呀、啊、餐厅呀、啊、厨房呀、啊、呢啲，即係经常呢就行嚟行去嘅。咁呢啲点呀，呢啲属于活动区域。所以休息区即係我哋房间呢啲位置呢同我哋嘅活动区呢就要做分离嘅。日常嘅即係会客位置呀、啊、或者系煮饭呀、啊、或者系你开音乐啊等等呢啲噪音呢就唔会干扰到喺睡房里面嘅人休息。 仲有如果是要三代同堂有老人家一起住的话呢，最好是那种什么设计呢，就是中间那卡，即是那些户型下中间那卡呢，就是厅、厨房、公卫。咁而两头呢最嘟嘟嘅位置其实就係小朋友房同埋主人房套位啦。而入门嘅位置咁可能呢就係玄关加埋老人家嘅房间。咁而呢个老人房间呢就会比较黐实嗰个公卫。嗱呢种呢係属于比较好嘅，即係话可以兼顾代表几代人嘅作息时间，但係又有动静分区嘅户型啦。所以大家如果去睇嘅时候就可以睇下，因为而家有唔少改善型嘅楼盘系做得好好嘅，即係就係一入门嘅位置玄关啊，跟住呢就係嗰个公卫，再加一个长辈房，咁跟住再入去就係厅啊饭厅啊咁样。咁呢一 part 呢就係其实老人家即使佢係起得早啊，或者是好早瞓等等，又或者呢佢就要喺个厅度行嚟行去，去厨房煮嘢食得，都系唔会同最里面即系最笃笃嘅主人房嘅呢个位置有太多嘅交集啦。因为大家作息时间唔同呢，其实好容易闹矛盾嘅。呢个话哇我挨夜啊好攰啊，做嘢返嚟好想气下瞓耐啲啊。嗰、那个又话嘿梗係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哎呀咪老人家有时候啊又早起身又勤力喎、啊。跟住呢入面嗰个未瞓醒乒乓乓乓咁样。咁所以就係要睇返大家嘅作息时间。咁所以就要喺户型上面我哋都要考虑周到下。
3: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2: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星期六日大家规划好自己嘅小周末咯，因为好快咧，嗱啲神兽又归笼啦吓，你想带住佢周围玩嘅话咧，好好珍惜啦，记得啊，系要好好珍惜。

0: 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上午10:30。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呢几日咧雷雨天气频繁啊，一定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咧、大风啦、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今日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局部地方有暴雨，温度喺27-33度之间。
4: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5: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4: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5: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4: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消包。报名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鐲，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鐲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鐲，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买家具啊，揾陈俊啦！植入工厂买家具，揾陈俊啦！想识家具厂老细攞折头啊？揾陈俊啦、
8: 啊！听佛山家具佬讲佛山家具嘅事。嗱，我系陈俊。买家具找陈俊，俊俊俊，买家具找家具佬，陈俊陈俊呐呐呐，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留翻喺 FM 94.6 啊！喺听完 wing wing 讲楼之后咧，到听阿陈俊讲家私啦。虽然我哋相聚嘅时间唔多啊，每个礼拜就半个钟头，但系每个礼拜咧，我哋都会请啲重磅嘅嘉宾啦，喺家私界大家耳熟能详嘅一啲品牌啦过嚟啊，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嘅。咁嗱，而家咧。就第50届嘅农家展呢就正喺龙岗嗰度呢就如火如荼咁样举行緊嘅。咁呢个农家展呢就前日应该是星期三开幕。咁听日呢就结束啦。咁今次农家展仍然系6大展馆啊，总之就行到你唔行，行到你怕，行到你烦，行到你哇睇完睇到即係点讲呢，哇咁平，哇咁正，即係就只会是觉得哎呀我家屋太小，唔得，我要买多间屋先放。

0: 得落。哎呀，发觉买多间屋可能都系放唔落咁样啊，就系咁嘅一个展会啦咁样。咁今次农家展咧，8000多件新品咧系上线嘅。咁而且喺嗰度咧，你会见到好多嘅平时你刷短视频都刷唔到嘅款啊，喺嗰度都会见到。咁而且如果你系C 端嘅客户啊，即系我买翻嚟自己用嘅啫。其实佛山人买家私咧，就真系最好嘅，因为我哋离生产基地实在太近啦。咁如果你系佛山人，你又啱好需要买家私，我建议你听日抽多啲时间，直接去到农家展嘅现场。嗱，喺龙岗山庄嗰个路口，或者再行多两步去到亚洲材料城嗰度，去到嗰度，听日因为系展会嘅最后一日啦。咁有好多工厂呢，其实佢啲展品呢系唔想拉返工厂嘅。啊，咁呢就其实就同年30晚12点之后去花市买花一样啦。咁就睇你搵唔搵到啲平嘢啦。如果你搵得到呢，将佢件展品呢买返屋企，绝对就系最平最抵同埋性价比最高嘅。攞得出去做展品嘅嘢，嗰啲质量绝对就冇问题啦，系咪先？个工厂我都摆喺度当样品嚟展示咯，咁你仲有乜嘢担心呢？啊，咁如果嗱、真系想买家私嘅，你听日去龙岗。嗱、咁今日咧，我哋亦都请咗我哋一啲嘉宾过嚟嘅。其实咧，农家展嘅时候最难请老细过嚟嘅，因为个个老细都话：喂，你等我做咗生意先好唔好啊？唔好上节目住啦，我而家好多客咁样。咁系咪真系好多客咧？嗱，我哋今日请咗美梦丝床垫嘅刘总过嚟。嗱，美梦丝咧做咗42年床垫噶啦。刘总啊，刘总，我想问一下啊，农家展开展至今，你们的那个摊位？你在那摊位已经2天多了啊，今天上午应该也是刚从摊位过来，你们摊位人流怎么样？
1: 今天是第3天，我们展位第一天第二天应该每一天大概都有近100多波客户进店。
0: 每一天100多波？
1: 对，因为我们每一天有数据统计，而且我们的展位是在1号位。
0: 你哋个位梗系靓啊！一进大门左手边就是你们咯。
1: 哎，
0: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那个进来这么多，那有没有成交？签不签得了单先？
1: 这两天爆单还是不错，爆单效果不错，有做加盟的，也有一些 C 端自用的用户。
0: C 端你们也做吗？很多写的不做零售的，我在展会里面。
1: 确实，我们之前也不做，但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变化。包括这种信息差也越来越小，其实很多 C 端用户都会直接找到我们的生产厂家。
0: 就蚊子腿也是肉，
1: 对，
0: 该吃还得吃。
1: 是的，因为你不做，他可能就去别人家去买了，对吧？
0: 嗱系嗱，而家工厂嘅心态系咁嘅，所以咧，你话去到你都唔好话佢写住好多咩经销商价、展会价嗰啲，你直情就问佢，我要一套，你卖唔卖？你唔买嘛，我阵间转个圈，我再过嚟。你系唔卖啦嘛，我去隔篱嗰档。啊，大把啊！嗱，而家嘅工厂就系咁噶啦。啊，有客我就先杀咗先。嗱，咁啊，如果系跟往届的展会比，就今年上半年，你们也是在那个展位，因为我知道现在亚洲材料城，今年刚出来，他们是连续帮你们签了2年的合同，4届的展会啊。
1: 啊，
0: 那你们在今年3月和下半年8月的这2期展会来对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从这个客户的总量上来说，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下滑。因为可能3月份不光是龙江展，对吧？还有另外一个城市。
0: 对，东莞和深圳也都
1: 没错，
0: 同期开展。
1: 所以呢，可能外地的客户过来考察的意愿会更强。可能顺便来了就一起看一下。但是呢，秋展呢，就这一次8月展会，可能就。只是龙江，所以呢，来的总量上会少，但是呢，总体感觉它的质量会偏高。为什么这么讲呢？3月份的时候呢，进展位啊，像我们，前进和亚洲双展，客流是没有停过的，但是停留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大家可能都赶着去几个展会，都看一看。但是这一次呢，虽然说少一点，但我们的客户基本都可以坐下来长时间的去洽谈。没错，无论是合作呀还是购买，这样的意向明显就是增强了。
0: 其实呢就人流比3月份少呢，应该是一个基本上每年都是这样。咁从数据上面来睇呢，昨日我同亚

0: 国际有黄总嘅，上个礼拜佢过嚟做完节目，我琴日又撞到佢，佢就话三月份嘅时候平均嘅馆嘅人流量系30,000+，咁琴日啊前日啦，而家讲就前日第一日开馆咧系29,000+，所以人流系略微有少少下降，但我唔知道，诶佢喺你哋铺头坐嘅时间反而会长啲，喂咁其实咁咪更利于成交，知
1: 是的，
0: 更利于成交，
1: 没错，其实。成交率也会高很多，而且的话客户的这种怎么讲呢，可能三月份在逛到八月份过来，他都带着一个明确的目的过来，是加盟啊还是购买啊，他这种目的性会更强。
0: OK， 那针对这一届的龙家展，你们在包括拿出来的产品啊，或者团队的配置啊，或者是招商的政策啊，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或者有一些新的打法？
1: 首先产品上呢，这一次我们是推出了全新的一个凝胶水系列。
0: 嗯。
1: 啊，因为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一定是可能要拿出这种产品的差异化。
0: 嗯。
1: 那随着我们的经济水平越来越好，那消费者对于环保的需求也是越来越高啊，越来越多的人会注重环保。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推出的这一期的新品全部是。叫整店无胶水。
0: 嗯，但好多人呢就要普及一下，做一下知识普及啊。
1: 对。
0: 点解话床垫要用到胶水呢？其实床垫的胶水它通常用在什么地方？
1: 比如说里面的材料之间的粘合。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弹簧的无纺布的装袋。
0: 嗯
1: 啊，带与带之间的联合。
0: 嗱，而家嘅床垫咧，就嗰啲弹簧咧，都系独立弹簧、独立套筒，但系套筒之间其实佢系要黐埋一齐嘅。呢、這个地方可能会用到胶水啊。咁另外咧，就系、是、你床垫上面，除咗系弹簧，上边仲有咩乳胶啦，咩棉咧，等等嘅，甚至乎有啲多嘅四五层啊，羊毛啦等等。咁呢一层一层嘅嘢咧，通常佢就系会用一啲胶水去黐埋佢。咁就算你系用到含量极低啊，含存量极低嘅胶水，其实符合国家标准，佢仍然都有少量，只不过系达标而已。咁而家话零胶啦，咁你哋零胶，咁你点样将嗰啲别人要用胶水粘在一起的那些地方，你怎么把它粘在一起？
1: 那这就说到，
0: 不然会不会躺的时候会走位的？
1: 这不会。我们首先还是叫固定，肯定是首先一定要考虑的啊。只不过呢，以前是用胶水去粘合固定，但现在我们都改成我们叫手工凝胶水。那我们用手工穿刺拉扣的工艺，把它一层一层。
0: 那就手工床垫又变贵了哦。
1: 可能会比以前传统流水线上的会偏贵一点点，但是这个很坦诚啊，就是贵一点好很多啊，这个实话实讲。而且现在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消费者会就是怎么讲呢，现在很多的消费者他也会愿意去为这种的健康去买单。
0: 明白。好啊，那就提出了这个凝胶。那其实这个凝胶概念好像也不只是你们一家工厂会提出来啊，那现在市场上面对这个的认可程度它高吗？就对于这一部分的溢价，其实就算有胶，其实大部分的也不能说大部分，现在基本上我去过的工厂啊，去看到的工人去喷胶水的时候，其实是不用戴口罩的啊，基本上他们的胶水也都非常的环保啊。那现在推出来这个概念的话，对于这个概念而产生的溢价，B 端或甚至 C 端的消费者，他现在接不接受，接受程度有多高？
1: 这个就讲到我们工厂的一个情况了。首先美梦斯它做了42年了，它是一个真正的源头工厂。它能源头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床垫里面所用到的一些材料，动植物纤维，就是刚才您讲到的一层一层的这些棉、羊毛、驼毛，都是我们自研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床垫本身它就更加具有性价比。至于说它比传统的含胶水的那种床垫的溢价，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微乎其微的，不多的。对。第二个呢，就是使用场景。虽然说以前含胶水的可能大家都会去觉得它已经在环保范围以内，但是呢在这个使用场景里面，我们要在卧室每天待8个小时，其实跟身体是正儿八经 亲密无间的接触8小时，
0: 嗯，
1: 其实还。

0: 还是会很多人会去介意的，而且有胶水它这个甲醛释放的时间周期非常的长，它可能要达到3到15年，所以呢这个凝胶水我认为是非常符合当下市场的一个产品。
1: 嗯，那你们这一次来展会其实是希望拓展一些新的经销商，还是说维护一些老客户来专门推出来这个新品，其实哪个比较重要一点对于你们来说？
0: 其实都有了，因为三月份我们参加展会的同时呢也招了一批经销商了，
1: 嗯，
0: 那到目前为止也都经营了差不多半年了，所以呢其实推出了新品，一方面我们是拓展我们的新商新渠道，
1: 嗯，
0: 啊新加盟的这一批客户，第二方面也是为了给前面这一批加盟的老经销商补充这个市场的一些弹药，补充一些新的产品。
1: 嗯，啊反正啊都要，反正有经销商来啊实听一点啊。嗱，我哋唞一唞下，佢去广告客户声音，翻嚟继续。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买家具呀，揾陈俊啦！直入工厂买家具，揾陈俊啦！上识家具厂老细攞折头啊，揾陈俊啦！
1: 听佛山家具佬讲佛山家具嘅事，嗱，我系陈俊。买家具找陈俊，俊俊俊，买家具找家具佬，陈俊陈俊，那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好啦，继续翻嚟节目啊！嗱，而家农家展咧就开紧，咁啊，我都去已经行咗2日啦，咁啊，唔知你哋有冇去过？但系如果真系想买家私，我建议你听日去展会最后一日啊！咁咧就如果想睇啲咩新品啊、靓嘢啊，可以关注下我嘅短视频账号嘅，叫佛山家具大玩家啊！咁啊，而家大家都密锣紧鼓，我哋嘅小伙伴喺度剪紧我早两日拍紧嗰啲视频，有啲新嘢、靓嘢，咁你可以去睇一睇，睇中乜嘢？如果你话哎呀，展会完咗啊，点算啊？咁我想去嗰间工厂睇一睇啊！咁你喺后台私信俾我，我哋带你去 ，OK？好啦，嗱，继续咧就请翻美梦师嘅刘总出嚟啦。嗱，刘总，嗱，今年呢就大家都说，其实也不是今年才说了，说市场这个压力好大。那你们在这次展会的招商政策上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会不会有一些放松，或者说怎么样去让全国更多的地方来多一些你们的销售的地方或者专卖店呢？这样子？
0: 其实这方面。有调整。
1: 嗯，
0: 首先呢，政策上面你说给到很大的力度倒不至于，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是比较看重持续发展，就是你说给很大的政策倒没有啊。嗯，我认为是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把加盟合作的门槛放低了，因为以前的话呢，
1: 你们以前是什么门槛呢？
0: 以前的门槛就是必须要专卖店合作
1: 啊。
0: 那专卖
1: 店就只卖你们的东西，
0: 对、啊、这个专卖店
1: 合作的门槛，而且什么装修啊都要按照你们的风格，
0: 没错，
1: 你们的那个紫色什么的，你们要有一套的东西给他，
0: 对对对
1: 啊，就调性不能降，
0: 是的
1: 啊。
0: 那今年在这方面会做的调整，就是有可能你原本是有一个300或者500方的店，可能在里面有一个专区，那 OK 我们也可以来合作
1: 啊，
0: 而且在这一方面呢，可能公司还给你送一些硬软装啊，由我们的品牌露出，
1: 嗯，
0: 把这个门槛降低之后，可能对我们的招商加盟会这个起到更好的作用。
1: 啊，就即系以前呢就要买你哋嘅嘢嘅投入就会要多啲，啊，可以咁理解吧？
0: 对，
1: 啊，就投入，我投入一定要租一个店面来卖。那现在我可以先试一下，看你的东西好不好卖，双向选择了。
0: 没错，
1: 啊，他也选择一下，哎，卖这个东西可不可行？啊，你们也试一下，哎，反正多个地方给我卖。啊，然后这个就放开了以后，那放开了以后，实际是不是真的多招了很多的这样一些销售点呢？
0: 确实有多招。
1: 嗯，
0: 主要还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试错成本也变低了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而且的话呢，很多的客户走到我们展位，也都看到我们打出来的100天试睡， 无理由退换啊，我们叫无忧四岁，也比较感兴趣。那通过洽谈了解了我们这个一百天无忧四岁的具体内容之后，那合作的兴趣就更浓。
1: 就是我们说的，现在买东西有七天无理由退换，你们是一百天无理由。
0: 对，没错，
1: 换不能退是吧？
0: 退换都可以。
1: 一百天。
0: 对对对。
1: 这样我翻了翻了。觉得不同，那我需要给你一个理由吗？是我只是我说
0: 无理由，
1: 我不舒服，我就可以退。
0: 无理由。
1: 无理由。
0: 对对对。
1: 就可以退换。
0: 没错。
1: 啊。
0: 这个就是给我们合作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就是说他在跟我们合作的过程当中，他面对他 C 端的用户，他同样去承诺一百天无理由退换，那这个是由工厂来兜底的。
1: 那我很好奇，这个就出来以后其实退换的多吗？
0: 总体来说退换率非常低，0%几、
1: 哦、
0: 反而给了无论是我的合作商还是我们 C 端的用户一个下定产品的理由，他会觉得我买这个产品没有后顾之忧。
1: 那咁老实呢，你话买张床垫返去呢就即係瞓得，我反正係我自己揀嘅，唔会太差。咁我瞓落呢，如果係有少少唔舒服，或者係软咗啲硬咗啲，但係佢退换嘅话，我又要寄返张过去，佢又要寄返张过嚟，嗰几日我又唔知点瞓，其实就真係好难会换㗎，係咪？
0: 这些问题我们都考虑到了。其实呢我们推出这个一百天试睡，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床垫它跟我们买其他家具的选择的一个逻辑不太同。
1: 嗯，
0: 因为你可能选择其他的家具可能只是通过外观颜色款式就可以快速下定，但是床垫我们需要去体验它的睡感。往往很多的客户到达我们门店，他都是可能按一下坐一下，有的虽然躺了可能就那么一两分钟，他根本就体验不到这趟床垫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1: 有的鞋都不脱，
0: 没错，
1: 脚还在外面。
0: 对，那我们一百天无理由退换的一个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考虑到客户可能回家他一天就要睡8小时，
1: 嗯，
0: 那我们给到你长达3个月这个时间去体验这个床垫，因为你在家在一个私密的环境才可能去放松，甚至你会经过3个月的时间，经过季节的更替，
1: 嗯，
0: 你会更加深度的感受这张床垫适不适合自己。那这同时也是我们公司我们品牌方就是说做这个对消费者的一种服务承诺。
1: 嗯，那其实在家展呢，我们会在外面看到很多的宣传啊。那从去年还是上一届展会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到299、399的床垫已经打晒大广告出来了，299、399啊。那其实前几天我也请了一个前几期节目啊，也请了一个老板上来做499、599啊，全拆的床垫啊，拉开随便你看里面有什么。啊，然后在这里打这个市场啊，听说也卖得挺好啊。虽然我自己是不是很敢啊，但即唔系好敢买，即平到咁喎，咁样已经系好突破咗我哋原本嘅认知啦，咁样甚至乎有啲工厂话撞鬼，我都唔知佢点做出嚟嘅，点可以做到呢？你净买个纸皮箱装住呢张床垫，个纸皮箱都20蚊啦，咁样啊。那你们是怎么看这种平价款的呢？其实，
0: 其实，低价这个情况呢，近些年啊，就是可能会我们叫内卷嘛，越来越卷。但实际上，我们跟3月份对比的话，其实这一届展会就会看到的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吧。
1: 嗯哼。
0: 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觉得用低价去抢占市场，可能是一个策略，但是它作为一些品牌的短时间的策略我认为可行，但是你长时间持续下去是不现实的。就像您讲的，可能这个纸箱打包都要占这么多的费用，
1: 对啊，
0: 它有可能这个低价都是去亏本的，它短时间亏可以，但是你说持续亏下去，我认为是站不住逻辑啊，站不住脚是吧？那我们
1: 你觉得是299 399还是499会亏？上次来的那个老板说499他不亏的哦， 他有几十块钱赚的。
0: 那不亏的话，可能呢就是产品质量就没那么好了。我针对的客户群体可能就是刚需的，我不太去讲究什么税感环保之类的。
1: 但市场上有这种东西出来的时候，那我为什么还要选择你们这个东西呢？
0: 我认为还是消费者的定位不一样。可能你像我们美梦思面对的客户群体，他就不会去看这个价位段的。那包括我们的合作商，因为现在都在讲市场内卷、信息透明。你看我们的合作商其实他也是想长期持续的去做一个品牌，去做一个好的人设。所以呢，他也希望做一个靠谱的品牌，能在他的当地去收获更多的老客户复购。那可能低价的产品短期抢占了一部分客户，但是后期的一些售后啊、问题啊，他也会使他这个生意做得非常吃力。
1: 说实在话，我第一次看到你们品牌在亚洲国际一层拿了一个一号位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是没怎么见过你们品牌的啊。然后后来有一些行家跟我去介绍，他们都做了几十年的了，不过之前就去了做代理一些即是国外的品牌啊，跟住呢而家先又攞返佢呢个品牌已经冇出现好多年㗎啦，咁样。你们品牌已经没有出现这么多年了，是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做自己品牌，就只是做外国的一个品牌的那个经销和一些 OEM 的一个事情。
0: 实际上我们这个品牌84年就开始了，40多年。那在2002年呢，公司引进了一个德国原装进口品牌。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经销商就是门店里面可能双品牌运营。在双品牌运营持续到16年，那公司就彻底的把美梦思退出市场了。
1: 就十年前就没有做这个品牌了。
0: 对。
1: 那现在为什么又拉回来做？
0: 这个还是市场下行嘛。因为现在消费也降级了，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品牌呢，在前期的30多年还是积累了很多一部分老客户。你看从今年的3月份十年间首次参展，也收获了一批应该说是第一批的家具从业者，他都知道这个品牌。因为84年其实国内没有什么床垫品牌的，所以说呢，从3月份的这个反响来看，我们8月份总体来看的话，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
1: 那就重新再做自己的品牌，那把老品牌又捡回来做，其实难度在哪里？
0: 难度呢，还是因为现在的经销群体、经销商群体发生变化了。我们讲30年前的老经销商、老家具人，他一看就知道，不需要多讲，美梦思，饰品质为生命，产品靠谱。但是现在呢，经销商很多都是90后、00后、95后，那这一批新的年轻人呢，他们可能就没有听过，他需要去跟我们重新建立信任。所以呢，我们在展会接待很多这样的客户，我们可能从品牌历史啊，从我们的这个工厂的规模呀，可能要从头到尾去梳理一遍。
1: 对，但是我看你们在展会里面，你们没有特意的去强调说，哦，我们是一个42年的老工厂，并没有这样去强调你们工厂的历史和底蕴，更多的是只是产品来说产品。
0: 没错，因为我们始终认为就是产品是一切的基石，包括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特点，也是叫什么，复购率高，老客户转介绍高。我们始终认为好的产品它一定会口口相传。
1: 那你怎么看现在的那些手工床垫，就是因为你们的价位其实相对现在来说是几千到一万，最贵是一万多，但其实在床垫这个市场里面属于是并不算高，是大众比较能接受的范围的一个产品。那其实现在一些很多的高端的产品的出现，比如说一些手工的床垫啊，我要多少公斤多少公斤的马尾毛的那些，这些床垫一些高端品牌的出现，和你们原来在做的一个国外的高端的品牌，然后跟你们自己品牌，其实这些是你们是怎么看这些品牌，和会不会说下一步会往高端里面再走？
0: 实际上呢，我们无论是原装进口这个品牌德国朗乐福，还是我们自己美梦思，我们也都有做手工床垫。因为我们刚才讲凝胶水嘛，其实我们的床垫全称叫凝胶水手工床垫。只不过呢，我们是没有用到马尾毛这个材料啊。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 工厂它有一个自己的材料厂，
1: 嗯，
0: 就我们做的还是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天然的动植物纤维，可能更多的用的是驼毛羊毛，包括我们自研的一些透气棉，就是它可能会在

0: 透气啊，这个环保方面会有更加好的这种效果。
1: 嗯，
0: 但是马尾毛呢，我们从这个品牌的逻辑来说的话，我们没有用到。
1: 嗯，
0: 我们还是想跟我的经销商去持续长期的去合作，因为我们就是在用到材料这个逻辑上呢，我们会觉得它会有问题。时间长了之后，
1: 就你们还是就是坚持在这个价位段来打市场，目前来说
0: 没错。因为我们自己的美梦思品牌和我们国外的这个原装进口郎朗福品牌，它的一个价格宽幅已经很大了。就是你想要高端的产品，我可以推荐我的进口品牌。
1: 有我们自己高端的产品，
0: 对，
1: 已经有了。
0: 是的，如果刚需客户，
1: 我们工厂就不一定做了。
0: 对对对，
1: 有外国的一个高端的品牌在这里支撑着。OK， 好啊，咁啊，睇睇大钟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啊，咁啊，唔该晒啊刘总今日过到嚟我哋直播间嘅。咁啊，如果系想买家私嘅，记得啊，龙家展而家开紧，听日仲会继续开，可以过去尝试下执啲平嘢嘅。今日嘅节目时间够，我哋下个礼拜见。
2: 上午十一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4: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3: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4: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3: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6: 想在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吗？帮紧你，
7: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8: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6: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7: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6: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有歌更有爱，
9: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0: 开车嗰时慢啲啊！
11: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0: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1: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0: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1: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2: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3: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4: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3: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4: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3: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4: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分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1: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薰洗护。
0: 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分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2: 岭南好风光，万杯佛山翠。
0: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0: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0: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0: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滨岭。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2: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3: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4: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5: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6: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7: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8: 欢迎大家收听《家有一宝》啊，我系远君啦。咁喺今日嘅节目咧，有自保佛山聚力同行嘅专访，我哋邀请到咧，大家熟悉嘅财险公司啊，一齐咧嚟了解一下咧，财险公司咧又系点样喺保险创新上咧，去为产业嘅发展赋能咧？
9: 自保佛山聚力同行，解锁佛山保险嘅守护力与新路径。
8: 我哋请到中华财险佛山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冯润平，冯总咧喺我哋节目当中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偈嘅，佢亦都系我哋节目嘅老朋友，好多次嚟到节目当中咧，同我哋去做一啲保险嘅科普噶。冯总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今年咧，其实对于中华保险嚟讲咧，系比较有纪念意义嘅一年吓。今年咧系40周年，呢、這个保险品牌咧喺我哋市民心入边系非常有含金量嘅，而且咧中华财险咧亦都系国内咧头部嘅保险机构。今日咧想请你嚟同我哋一起倾倾偈啦，即系话讲讲我哋中华财险嘅品牌理念啦，吓同埋故事，等大家咧即系话对呢家熟悉嘅公司咧，再有一个更深嘅认识。
10: 大家好啊，中华保险呢成立于1986年7月15日，是全国唯一中华冠名的国有保险公司。我们以服务国家、服务山农、服务民生，为人民群众提供保险保障为使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我们经营的险种呢非常广泛，包括车险、财产险、意见险、责任险、农业保险等各险种，在全国财险公司中规模排名前五，农业保险规模呢位居全国前列啊，包括中央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规模排名第二，政策性健康险业务规模居财险市场第三。我们在佛山有20多家服务网点和机构的。
8: 咁啊，其实中华财险呢两年呢喺佛山呢系经历咗一啲比较大嘅变化嘅，因为2025年呢中华财险呢对佛山区域嘅机构呢系进行咗个优化整合，顺德区域嘅机构咧，统一纳入到佛山中心支公司嘅统筹管理。点解会有今次嘅呢一个嘅整合咧？同埋整合之后啊，服务效率啊，同埋啲产品落地方面啊，对我哋有冇啲咩优化先咁样？
10: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关注啊！我们中华财险2025年在佛山地区呢进行了机构整合，这也是我们上级公司为了顺应大趋势，更好集中资源服务佛山市场的一次重要的战略升级。我们整合之后呢？我觉得至少有几个方面的这个升级吧，一个是服务更高效了，我们在组织和资源调配方面更加统一高效，比如说我们在应对花加沙台风重大灾害时，能够实现全市查看力量的统一及时调度，做到快、简、短、理赔，更高效的应对各种抢险救灾和快捷服务。第二方面呢，是我们的力量更加集中了，公司在参与政保、民生服务、创新保险方面可以更充分地集中资源和精力，比如在佛医保宣传和推广方面，在济灾保险方面、农业保险服务等方面。第三是我想我们的服务标准也更加一致了，我们在对接服务全市安全生产领域等方面，公司对各期服务的标准时效要求上更加一致了，更加同步，提高了我们的事故预防啊，还有及服务的精准度方。
8: 咁啊，我知道农险咧，其实一直都系中华财险嘅传统优势赛道。咁啊，喺深耕农险呢一块嘅领域当中咧，中华财险其实系点样去适配本地嘅农业特点，去做好一啲嘅保障服务嘅咧？
10: 我们中华财险呢，就是经营农业保险起家的。今年公司成立了40周年，我们服务农险就有40周年了。我们公司在农险方面比较悠久的经营历史，产品也非常丰富，有超过4000个涉农的险种。我们公司的在农业方面的系统也比较先进，制度流程非常完善，网点也齐全，能够触达农户的最前端。公司也在不断的探索这个创新服务模式，特别是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深厚的农险的情怀，佛山是咱们珠三角都市型农业的典型代表。我们公司也是一直积极参与构建以财政补贴型险种兜底加地方特色商业型险种为补充的 多层次保障模式，我们承保了佛山市政策性森林保险，
8: 好像全市的森林都是在这个中华财险买保险的。
10: 是的，因为这个森林保险也属于农险的范畴。
8: 嗯哼，
10: 啊，我们也是一直为丽美佛山的生态建设发挥我们的力量。
8: 嗯，
10: 我们还创新的开展了捕树明目专属综合保险、野生动物伤害政府救助责任保险等，搭建政府投保、保险赔付、群众受益的长效补偿机制。那么我们公司针对于咱们佛山市的这个水产行业的这个产业特点啊，积极下沉落地了商业性的淡水鱼价格保险，完善了特色水产多维度的保障体系等等，
8: 体现了中华财险在农险这一方面这个长远的一个经验的一个累积哈，也是这个品牌一个很大的特色来的。
10: 是的，也是我们的这个情怀吧。
8: 啊，但咧，其实天气对于农业嘅影响咧，从来都冇办法去消除嘅，即系话通过保险嘅力量咧嚟去尽量降低风险啊，预判风险啊，或者风险来临嘅时候降低损失啊。中华财险咧，其实都好早就提出叫保房救赔一体化服务噶啦。咁喺佛山咧，系点样去落地咧？嗱，保房救赔，大家听得明啦，即系呢个赔付保房救啊，即系其实又点样去为农户或者系一啲农业企业提供防灾减灾啊，降低风险、降低损失嘅实际帮助咧？
10: 保房救赔一体化呢，它的核心逻辑就是要把风险关口前移，从灾后损失补偿向前链条风险管理和产业赋能转型，也就是我们说的事前预防、事中救助、事后赔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保师呢是要投入各种资源、人力、物力、财力等等。那么我理解呢，这个保就是基础，防是核心啊，救是补充，赔是托底。我们公司特别注重保房救赔的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建设，在最近开展的我们全国2026年客户服务节华彩40载同心向未来的主题就是风险减量。当然哈，在不同的领域可能有不同的体现，比如在佛山吧，比如在种植业方面，我们公司联合了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共建了田一枚种子保房救赔示范基地，部署了智能从情这个测报灯。
8: 即是说这些灯是不是可以知道有没有虫啊，去侵蚀这些种子，
10: 可以这个监测虫害，而且可以驱赶，然后有农事气象站、抽水泵等设备，通过这个物联网系统实时监测农田环境，搭建天气风险管理系统，那么提前24小时推送自然这个灾害的信息给农户啊，也是多次成功规避了台风啊等这些重大的这个风险。
8: 嗯，即系呢啲其实可以更早咁俾农户知道咯，
10: 吓，
8: 即系诶，其实系准备有风险嚟，我哋点样去做相关
10: 的
8: 应对啊，咁样样系。
10: 对，同时我们也经常性的邀请农业专家开展科学耕作培训，帮助种植户掌握这个绿色防控技术，比如说在农药使用量减少了15%，也为农户种植户的这个防灾啊、减资啊、增收啊，也出了一些力。我们公司还联系多年赠送这个品种改良的农经施这个施苗水稻种子，从根源上降低这个风险嘛。因为这个种子呢是这个农科所研发出来的，可以使这个减产的风险呢、降低30%以上，然后再加上我们配套提供的全流程的技术支持，播种前的这个开展益秧培训、生长期推送病虫害防治方案，收获后这个就是这个收成后的话，对接本地粮油加工企业签订订单、收购协议等等，也就是说可以更好的确保农民征收稳定。比如说养殖业方面嘛，我们公司在南海区的丹灶镇落地的保风救赔一体化示范基地，就是向农户赠送了这个检测，就向农产品检测站交付了 PCR 检测设备、病害防治药品、防疫物资等等，提升了生猪养殖疫病检测与防疫减损的能力，打造了也是一种可复制的防灾减损的样板。
8: 咁其实呢，我哋点样可以做到对风险嘅动态监测呢？一定离唔开呢，其实就系一种科技力量嘅发展啦。
10: 是，
8: 因为我哋冇可能即系话咁大量嘅人力物力，系咪日日都去及住佢。科技确实好深刻改变咗农险嘅服务方式。咁中华财险呢，其实仲打造咗一套 AI 农险数字平台，有卫星遥感啊、物联网设备啊呢啲技术嘅应用嘅。咁呢啲技术其实用到喺我哋佛山嘅呢啲农业嘅场景当中，佢解决咗边啲问题呢？
10: 中华的这个有个农博之问啊，是我们中华财险推出的这个国内首个 AAAI 加农业保险数字平台。它是通过这个融合 AI 大模型啊、物联网啊、大数据啊、卫星遥感及智能生态设备，构建了天地人 三位一体的智能服务体系，通过卫星遥感啊、物联网啊、气象大数据等现代化客户与企业深度融合，实时监控农业风险，实时预警防灾资源远程调度，服务决策快速落地的全面赋能农业保险，保风就可以一体化。
8: 即是在这几个环节入面都是可以去用得到，
10: 对，就保风就
8: 这个数字平台。
10: 对，比如说我们在佛山哈城堡环节吧，可以精准识别风险，避免错保漏保。我们过去在佛山咱们城堡水稻种植险的时候呢，如果是我们人工去核保，需要现场丈量稻田面积，清点秧苗数量，
8: 这个也太难了吧，
10: 对，耗时耗力，
8: 数量太多了，
10: 而且也容易出现误差。核保一亩水稻平均要大概要一个小时多一点，那么现在通过我们的中华农博智问平台卫星遥感技术，可以快速识别水稻的这个区域的种植面积，
8: 嗯，
10: 还有品种的分布啊，再结合 AI 的这个算法评估种植风险，城堡的这个效率提高了85%以上。以以往为例吧，在南海区城堡的水稻种植户啊，过去我们城道1万亩水稻没有出现过一起错保的情况，
8: 所以就是一个精准
10: 的，也是一种双精准。比如说在这个理赔查看环节，我们通过那个智能定审缩短理赔周期，过去水稻种植险的一个查看需要人工逐块稻田核实受灾面积和倒伏的情况，如果是遇到这个台风啊、暴雨啊等灾害，查看人员往往需要在这个泥泞的田间跋涉数天，
8: 要去到现场咯，
10: 对，
8: 要即系以前好麻烦嘅扫啊，
10: 对，
8: 要扫啊，甚至要即系你睇佢个面积倒咗几多啊，
10: 对，挺艰苦，而且更多的是这个时间周期比较慢哈，需要周期比较长啊，还容易出现可能定审这个有些
8: 不准
10: 引发纠纷，
8: 对，数嘛，对啊，
10: 是。但现在如果通过我们的这个中华农博智问平台的这个卫星遥感加无人机航拍技术，一般在灾后24小时之内就能够完成，比如说我们佛山市前翼的水稻受灾面积的测绘、AI 图像识别算法精准测算倒伏比例、定审的精度，而且可以达到95%以上，理赔周期呢也大大缩短，一般在3天之内，大概是甚至1-2天就能够完成理赔的这个定审理赔。
8: 哇，咁其实咧呢个首先对于你哋本身嚟讲，理赔工作系轻松咗啦，呢个系时间少咗啦，悭咗人力，精准咗啦。更加重要嘅就系对于呢一啲已经有损失嘅农户或者企业嚟讲，佢更希望嘅就系可以重建啦，啊，尽快去挽回损失啦，既省事亦都精准吓，亦都对于后续重建系好有帮助嘅方式。咁除咗农险之外咧，其实我哋而家好多产业咧都系推动发展当中啦。保险在这几年都很明显感觉到和产业之间的结合是更加密切的。咁我哋一阵间广告翻嚟之后咧，都想继续请教冯总，其实在我哋整个嘅保险业界嚟讲咧，呢啲产业保险嘅发展，我哋而家动态点啦，包括中华财险，其实是能够为我哋佛山嘅产业去升级转型，再进一步嘅发展当中可以点样发力？我哋一阵间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倾啊。
0: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1: 那块让城市得名的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的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1: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的光照入生活日常。
0: 一份留得住的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1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3: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12: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13: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12: 吓？点解啊？
1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1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15: 啊、
4: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识我。
5: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6: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7: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 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0: 至宝佛山，聚力同行，解锁佛山保险的守护力与新路径。
1: 广告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呢一个专访吓，咁啊，至宝佛山聚力同行专访嘅呢个主题啦，能够同大家啦一齐去睇睇我哋保险公司系点样用保险嘅力量啦嚟去推动我哋城市各方面嘅发展嘅。今日咧，我哋请到咧中华财险佛山中心支公司嘅副总经理冯阳平冯总，同我哋一齐嚟倾倾嘅。冯总你好，
2: 大家好啊。
1: 近年嚟咧，佛山亦都致力于咧令到保险创新可以实现常态化，喺好多嘅产业领域咧积极推。动保险深耕创新嘅中华财险佛山中资咧，其实一直都好对政策非常有响应啦，紧跟市场步伐，亦都系紧跟政策方面嘅一啲指导啦。几年嚟咧有唔少嘅一啲亮点嘅，咁其实近几年嚟我哋仲做咗边一啲嘅尝试咧？
2: 哦，谢谢哈，我们在创新方面的话，还应该不断的加强和学习，当然这几年也在做很多尝试和努力吧，比如说我们之前推出的那个十度保啊，还有车位保啊，根据市场的需求和风险状况啊，积极尝试创新的一些新的这个保险产品和服务吧，比如安哲险加标准化这种政企协同模式。那么2025年呢，这个是我们公司是在佛山算是最早一批将安哲险加标准化相结合的保险机构，构建了一种投保啊加企业安全标准化创建、常态化隐患排查加应急培训加线上监管平台一体化的支持体系等等。那么还有我们也推出了这个物业保、民商保、安基保、装等等，相当于将一张保单能满足我们的这个物管客群的这个所有保障，个体企业啊等等，包括社区啊、居家的公众啊等等，全方位的这个综合性的一揽子的便利性保险等等。在佛山也开发了这个首批的这个 5G 保险银一堂水产智能保险，这个也是当时我们前市首个物联网水产养殖保险的创新项目。水产的养殖的银堂里面布设了这个溶氧、水温、 pH 值实时监控的这个设备，然后配套给农户一个小程序，便于实时的监测和管理，将来将保险科技加服务的这种模式了。还有我们也在积极参与推出低空飞行器的综合保险，目前进行一个跟那个佛山市的这个低空经济协会进行一个系统的对接啊，现在也出了一个首单吧，啊，就是一个无人机的一个低空经济保险。未来嘛，不断的参与和学习和产业制定一些保险加服务这个新的场景应用吧，更多的服务咱们这个社会企业和群体的需要，比如说这个房屋检测啊、家庭财产加服务的这种保险呐、啊，等等等等。
1: 咁啊，而家咧，我哋讲到产业方面，佛山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啦，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嘅数量咧越嚟越多嘅。咁啊，同传统制造业相比咧，咁啊呢一类嘅科创企业咧，其实喺我哋保险嘅呢个角度，佢哋嘅风险有咩唔同咧？财险嘅行业啊，其实可以喺呢一个嘅过程当中，佢能够扮演到点样嘅角色？
2: 个产业特点来看，即风险情况来看吧。
1: 嗯，
2: 特别是它这个风险的节点啊，其实是。大幅度前置了，包括研发试错风险呢、啊、突出啊，风险形态呢也是无形化，
1: 摸唔到啊。
2: 对，
1: 因为好多时其实佢啲其实喺前期研发，
2: 是的，
1: 呢啲过程我哋摸唔到啊。
2: 是的，包括它的这个轻资产属性更强，抗风险的这个缓冲空间也比较小啊。还有这个一般都是研发周期比较长，
1: 长啲咯，
2: 投入比较大，
1: 前期投入会大，
2: 哎，不确定风险也比较高嘛，所以这时候都是它的普遍一个特点哈。当然我们这个作为保师的话，也是要根据这些新的特点不断的探索学习吧，完善我们的这个保障的配套的这个产品和方案。现在就是政府呢对咱们这种科技型的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呢支持的力度也是越来越大的，包括广东省呢这个省科技厅也最近下发了这个业科增强保的相关的这个方案。
1: 嗯，
2: 佛山市呢也正在政府也在牵头啊，不断的这个推进我们的这个科技保险的这种优化落地等等。当然这对我们这个保险行业呢也提出了我觉得新的要求啊，也是我们一个转型的机会。我们中华这块呢，我觉得应该是为科技保险应该我们要至少要做好多做一些工作，包括是要为我们技术转化要背书，能够破解新产品入市的难题。第二呢，我们要为知识产权护航，降低创新维权成本。第三是我们要为轻资产企业征信畅通融资渠道。第四是要为产业发展服务，赋能创新科技的产业链发展。作为我们保险行业这个科技保险这块的话，应该有发挥更大的这个功能作用。当然我们中华保险呢也会持续的扎根产业，普惠创新的思路，以市场化的风险治理工具深度嵌入佛山培育新智力生产，为我们佛山企业的创新之路发展助力吧。
1: 有好多保险公司包括中华财险呢，其实已经有咁

0: 怎么样给一点产品研发的方向，
1: 是的，
0: 就是往着您刚刚讲的这四个方向，
1: 对，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对，
0: 看到因为保险公司其实它要去服务于产业，它对于产业的整个理解要非常之透彻，
1: 是的，我们也在不断的这个要加强提升，
0: 对，最近应该你们也非常多到企业或者一些行业里面去了解这些方面，
1: 是有一些不断的这个学习交流。
0: 这一类的科技保险主要它覆盖企业哪些风险点，那好像我们佛山的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对于那些敢于技术创新的其实可以起到怎样的托底和推动的作用呢？
1: 这个就是我觉得科技保险呢，它可能就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险种，一个某个险种，它应该是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风险保障和资金支持的一篮子保险服务的一个统称，它里面涉及到可能多个险种，多个这个环节，多个场景，比如这个手台套重大科技装备保险，那它主要的这个覆盖的风险点，产品的自身质量缺陷风险以及第三方连锁损失等等，当然这个险种也是推行这个好多年了啊。那比如说这个专利保险，它的主要风险覆盖点就包括这个我们承保的我方的侵权他方
0: 或者别人侵权自己的，
1: 或者别人侵权被保险人的这个权利损失，这个在我们佛山的这个也是发展的还是比较成熟成型的。
0: 专利保险在我们佛山其实就有比较完善的一整套保险的落地啦，
1: 对，
0: 那专利保险在全国来讲走得比较早，所以呢其实它那个标准化条款都出得很早的，
1: 对，
0: 是啊，包括国内包括海外的专利的保护啊，商标的保护啊，现在很完善。
1: 然后呢包括这个研发责任险，那么它主要的风险覆盖点就是研发这个沉没成本损失啊，研发场地啊，你设备事故风险啊，以及研发过程中对第三方造成的这个责任风险等等，
0: 即研发过程入边整个流程上边啊，研发主体的责任方面，
1: 是的，
0: 风险的转移啊，
1: 对，它这个相当于这个风险链条就比较长一些，这个跟以往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传统性的这个产品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不同的啊。
0: 是，
1: 这个以往产品大多集中在自然灾害、设备故障等一般性风险，对技术性方案、原材料缺陷、研发损失导致的这个损失保障补偿的覆盖面还不足啊，那么这类科技保险呢，这就是将技术方案缺陷啊、原材料缺陷啊，以及科研人员研发成本纳入了保障补偿范畴，也是研发过程中的主要的风险点吧。我们中华保险呢，就是2026年1到6月份，也为佛山8家这个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风险保障20多个亿。后续我们还会持续的加强我们这块的这个广覆盖的这个深度的这个服务。
0: 科技保险目前就一个起步的阶段啦，
1: 是的，
0: 是，其实都很期待咧，即系跟住落嚟咧，喺整个市嘅层面啊，或者整个行业嘅层面咧，会有更多嘅一啲新嘅突破啊。咁有咗保险嘅护航咧，其实我哋嘅科技企业咧发展当中咧，更少一啲嘅后顾之忧。保险唔单止能够为企业去保驾护航、风险托底啦，佢仲有一个特点，就系能够为财政支出减负，同埋咧以一种好灵活嘅方式去服务喺社会治理或者风险防控方面，比如咧就系一个废改保嘅模式。所以喺我哋今日嘅节目咧，都想请我哋呢一个专家啊，冯总嚟同我哋咧，同大家讲讲废改保系一种点样嘅形式，其实边啲领域咧会适合用呢种模式咧？
1: 废改保呢，它主要是将啊这个一些费用的支出，通过一些费用的支出来转化为保险机制的这种一个模式。它在2024年呢，在深圳一些地方呢就开始了一个试点，也是构建保险加科技加服务的一个风险减量的一个管理模式。主要是就是将政府以前那个传统用于风险处置啊、设备维护啊、事故补偿啊等方面的一些财政公共支出吧，转化为通过购买保险保障以服务的这种方式。那么政府呢也是从单纯的买单者变成了监督方，保险公司从事后理赔转变为前链条的风险管理角色。我觉得我们佛山有几类场景是可以探索和应用的，比如说安全监管类、防灾巡检、食品安全、区域管理、人气安全等等，之前政府也要有大量的这块的这个公共支出，那么这块其实可以转化为通过保险的这个来参与服务这个全流程的方式。第二类是民生治理类，电梯前生命周期啊、老旧房屋啊，特别是公共房屋的体检管理啊、宠物保险啊、医疗责任保险啊等等。第三类是都市类农业保险，比如说农房保险、野生动物致害保险、村基类的保险等等。第四类是普惠创新类，比如家政服务啊、科技创新保险等等，觉得都可以作为一个尝试和探索。
0: 即其实就将原先可能政府要去进行维护啊或者补偿一方面嘅呢啲财政支出嘅嗰个资金用咗嚟呢，其实投入到喺用保险嘅方式或者保单嘅方式呢，咁其实都既换嚟咗一种呢，就係可以喺呢个过程当中嘅一个监督同管理啦，亦都换嚟咗呢，其实万一真係发生风险之下呢，保险公司嘅呢一个理赔啦咁样。
1: 是的，
0: 其实呢个撬动咗更多嘅呢一个保障嘅作用喺入面㗎嘛。
1: 是的。
0: 咁结合返我哋佛山制造业嘅产业特点啦，其实喺你睇嚟咧，跟住落嚟咧，保险机构啦，喺服务科技企业啊、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即系其实你会点样去认为，仲有边啲地方要去突破同埋推进咧？咁包括我哋中华财险咧，跟住落嚟喺佛山嘅科技保险嘅板块会有点样嘅布局同埋一啲探索？
1: 中华财险哈，佛山公司呢，在这个科技保险的整体思路是前翼统筹、前周期覆盖、前链条赋能。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不断的加强跟主管部门啊、行业的这个公司啊交流。重点在几个方面呢？这个发力推进吧，一个是要组建这个专营服务体系，打算成立公司的这个科技保险专班组，围绕传统智能升级、增精特新集群、新兴产业聚集等等特点，推进产品分层定制、产业链集群保障加科创金融赋能加风险前置减量加权益一体化服务等布局。第二是不断的这个丰富分层产品供给，围绕机器人、智能制造、知识产权、数字科创、氢能新材料三大赛道迭代创新，推出及完善适配的一揽子保险，覆盖研发、中试、专利前六层风险。第三方面就是计划深化四方协同模式，积极参与和发挥好科创领域的政策啊，包括联动政府、联动银行，打通专利质押、融资征信，联动园区这个统筹批量投，联动产业链上下游共保，降低企业投保和融资成本。第四方面就是转型风险减量服务，为投保企业提供实验室安全排查、知识产权风险诊断，开通科创案件理赔绿色通道，以差异化的费力激励企业做好创新风险管控。那么第五方面就是数字化提质，搭建线上科创保险服务平台，这个就通过以大数据精准匹配保障方案，实现业务线上一键办理，完善科技保险生态，分担企业创新试错压力，打通我们佛山科技成果转化，实际为我们的佛山科技保企业发展护航，我们的这个一些规划和布局。
0: 那所以其实在未来的这个规划里面呢，其实也要在现在的基础上面还有更远的路要去走哈，对吧？
1: 是的。
0: 可以使到其实在我们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伴随着产业的升级当中，能够感受到这股力量在有形无形当中的一个向前的推进。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的专访也都跟大家谈到来这里，欢迎大家也都可以通过我们佛山家的 APP 进入到花生的板块，搜索我们家一步，也都可以重听我们精彩的访谈。今天谢谢冯总，我们下次再请您来给我们介绍更多的创新保险。
1: 谢谢。好的，谢谢。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哈！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8: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7: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9: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0: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11: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12: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韩琴夫亦都喊住话啦：老哥哥，托孤的事就包在我身上啦。昌平王邱瑞正要上前讲话，忽然间滚一声，第二声追魂炮响了。这个时候只见宇文成都在监斩台上面行落来，对邱瑞他就说：各位王爷，卑职有阴命在身，恕我不能全礼，现在时辰就到，祭奠结束，请回避。邱瑞他们听了之后，吩咐家人摆上祭品，烧咗啲纸扎就离开法场，各自打道回府啦。嗱，我哋翻转头再嚟讲下穷老王四，佢带住一班百姓冲出咗法场，一边行一边喊：老王爷，你系被屈含冤啊！唉，天公，你真系唔开眼啊！行行下，只听见吁一声。有个骑马的人争啲撞亲佢哋，马上嗰个人就话啦：喂，你哋呢班人咧，净系耷低头喊，都唔睇路嘅。如果俾只马撞到你哋，点算啊？咁大家就停住脚步。马上嗰个人就问啦：你哋喊咩？咩王爷王爷咁啊？大家担高头一睇，只见马上嗰个人啊，身高八尺，虎背圆腰。身穿蓝色短打，脚踏薄底快靴，面色红黑，粗眉大眼，大概是二十零岁啦。骑住一匹黑马，马鞍上边挂住一对奔铁锤。大家就话啦：我哋净系挂住喊啊，王爷，争啲撞到你添。骑马个人就话啦：

唔該。佢跳落马，牵住马，跟住大家嚟到丛林。张匹马边位知道得最清楚嘅就唔該讲我听。黄四话啦，我知道最清楚㗎啦，你听我讲啦。於是黄四就将杨广杀父谋位，中孝王金殿痛骂昏君被敲牙割舌，满门抄斩嘅事就从头讲咗一次。佢讲下讲下，旁边有人嗡嗡，佢话啦，喂，你仲喺度讲，你睇下佢。黄四定眼一睇，哈，原来骑马嗰个少年啊，已经晕咗啦。佢又奇噃，哈，点解呢位听听下就晕咗都有嘅？系边个喂？各位，呢、这个人系边个呢？原来佢系忠孝王府里面嘅家人，叫做五宝。咁五宝而家喺边处嚟噶？原来呢位忠孝王伍建章啊，只有一个独生仔叫做伍云照，官居南阳侯。隋文帝杨坚就命佢镇守南阳关，做南阳关嘅总兵，就兼理民事。佢武艺高强，隋朝排佢第五条好汉啊。咁当初伍云照临上任，伍建章咧嘱咐佢：我哋父子为官，要爱民如子啊！办理啲案件就唔能够判错一个人，以后大事小事你决断唔了嘅，你就将你嘅意思写好，叫阿五宝送嚟俾我，等我嚟帮你啦。咁啊，忠孝王叫五宝跟随伍云照同埋少夫人李氏呢，就去南阳关上任。因此五宝就经常来来往往于南阳关同埋长安之间嘅。今日五宝呢，正是由南阳关去长安向忠孝王禀报事情。而家佢听到发生咗咁嘅变故，当堂就激到晕咗。大家又拍又叫，咁五宝慢慢苏醒返。穷老王四就问清楚五宝嘅身份，就讲佢听忠孝王一家136口就快要喺法场开刀问斩啦。咁正喺呢个时候，只听佢远远传嚟滚一声，呢声就第二声追魂炮响。吴宝话啦，各位，我告辞啦，后会有期。讲完解开只马，啪声骑上去，攞起对大铁锤就要赶去法场咯。大家连忙拉住只马，黄四就话啦，哎呀，睇你个样，系咪想单人匹马去劫法场呢？吴宝话啦，我盘死都要搭救忠孝王全家。黄四话：，唉，你要劫法场啊？你知唔知道边个做监斩官啊？我唔知噃，边个系监斩官啊？监斩官系无敌大将军宇文成都啊！你一个人去未必系佢嘅对手，就算系佢嘅对手，开讲有话啦，双拳就难敌四手啊嘛！就算你系周身都系铁，你又打得几多眼钉呢？你又点救得出忠孝王全家136口啊？吴宝听佢咁讲，哈，有道理，又犹豫起上嚟。王四跟住话啦，五爷，照我睇呢，既然忠孝王全家问斩啦，嗰、那个昏君杨广啊，实唔会放过世子伍文照嘅。你不如快啲返去南阳关报个信俾南阳侯伍云照听，叫佢早作准备啦。如果唔系啊，你一个人劫法场，不但救唔到人啊，反而误咗同你主恩报信添。咁第日你主恩如果俾昏君杨广捉咗佢，你岂唔系更对唔住老王爷？系唔系啊？吴宝听，系噃，有道理，十分有道理。他马上对着正北方喊了两声，老王爷，我五宝救不到你啊。然后他对王四他就说，多谢各位大哥，后会有一期。讲完打马如飞赶回南阳关了。

0: 绝五宝一路啊，三站按住两站走，两站当作一站行，快马加鞭，行咗好多日就赶到翻去南阳关。佢入咗城，到咗衙门，落咗马，噔噔噔，眼直直咁就行入去。嗰啲家将同佢打招呼话：五爷乜翻嚟啦？咁快啊呢趟？五宝根本冇听见有人同佢打招呼，一直行去伍云照嘅书房。呢阵时伍云照喺书房睇紧书，见到五宝匆匆忙忙撞入嚟，佢问啦：五宝乜翻嚟咁快啊？屋企有咩事冇啊？老王爷老夫人好啊嘛？咦，五宝，你点解唔出声啊？啊？喊咩啊你？你讲啦，喊咩啊你？哎呀，侯爷，侯爷啊，惨啊！五宝放声痛哭，啪声跪喺地下，将老王爷一家136口被昏君问斩嘅事讲出嚟。五云照听咗大叫一声，当堂晕咗过去。五宝同啲家人救醒佢，五云照对住北方拜咗三拜，企起身定一定神。佢对五宝话：五宝，你喺雪等一阵，我去后边讲俾夫人听。咁佢翻到去内宅，见到夫人正在同出世五个月嘅仔喂紧奶。李氏夫人见到丈夫眼睛红肿，面带泪痕，就问佢咩事呢？伍云照流住眼泪，将父母一家大小被昏君杀害嘅事讲俾佢听。唉，李氏夫人喊晕咗好几次，后尾夫人抹干眼泪咁问：
1: 相公，老爷同奶奶被昏君害死，昏君必定唔会放过相公你。相公要早作打算，切不可束手待毙啊！
0: 伍云照双眉倒竖，两目圆睁，啪声拍下张台，佢话：我要背反朝廷，为两老同全家报仇雪恨。夫人话：
1: 好。事到如今，只有作反。我立即写信讲俾我阿爹听，佢老人家一定会帮你嘅。
0: 伍云照翻到书房，叫伍宝通知各部嘅将官嚟到商议。冇几耐，伍宝翻嚟报告话人到齐啦。伍云照换咗孝服出嚟大堂，众将官见到佢身穿重孝，大吃一惊，纷纷跪低问佢话：
1: 侯爷，咩事啊？
0: 伍云照含住眼泪，将昏君杨广散位同埋全家被害嘅经过讲咗俾大家听，然后佢问大家啦：
1: 事到如今，你哋话我伍云照应该点样做好？
0: 大家都话啦：唔通主帅你仲等昏君杨广嚟捉人咩？你就反啦！
1: 冇错，主帅你反啦！我哋跟民一齐作反。
0: 大家齐声叫喊，真係情真意切。伍云照见到咁嘅情景，非常之感动。佢流住眼泪话：
1: 既然大家诚心帮助我叛反朝廷，请各位受我一拜。
0: 讲完我跪低叩头，众将官一齐跪低还礼。行过礼，大家起身。伍云照话：你哋而家各自回应，要如此这般去做。又吩咐守关的偏将话：凡是同朝廷传旨送信来的，一律拉来见我。得令。吩咐完，大家就散了。跟着南阳关的四面城门都将隋朝的旗号扯了下来，撕成碎片，然后就扯起反旗，一面大白旗中间写着一个斗大的五字，又贴出告示，公布杨广的罪行，宣布南阳侯伍云照被迫走投无路，背反朝廷，凡有投军者速来投报。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4: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3: 听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啦。讲到养老咧，好多人咧都会担心两件事，一个咧就系万一如果失能，冇人咧可以帮自己做主；第二个咧就系成世人咧赚落嚟嘅钱，可唔可以安安全全用喺自己养老身上？最近咧喺上海就推出咗一个好得意嘅创新试点，将意定监护养老服务信托专业养老机构绑埋一齐，形成咗完整嘅养老计划。同我哋嘅退休生活提供咗新思路啊！咁我哋嚟了解一下呢一个嘅新模式啦。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三个环节分工明确，互相监督。第一个咧就系意定监护，喺我哋头脑清楚啊，身体仲系健康嘅时候咧，提前书面指定一个信得过嘅人或者机构作为自己未来嘅监护人。等到以后年纪大咗啊，会失能失智，冇办法同自己做决定嘅时候，监护人可以帮我哋选择养老院，确定医疗方案、日常嘅照料。嗱，唔需要担心咧冇人做主，又或者屋企人意见不一咧，耽误咗自己嘅治疗。第二部分就系养老服务信托，亦都系整个服务嘅核心。将养老嘅钱交俾信托公司，专门设立一个养老服务信托账户，之后用到嘅养老费用啊、床位费、护理费、医药费，都由信托按照约定直接打俾机构，唔会经过监护人嘅私人账户。咁样一嚟咧，就能够有效防止财产被挪用啦、侵占啦，真正做到专款专用啊！第三部分就是官方的养老服务平台，民政部门会筛选正规的靠谱的养老机构、康复中心和上门的护理团队，形成服务的网络，不需要自己去找踩坑对比，直接从合规的名单里面选就 OK 了，质量会有保障。三者结合在一起，决策权、资金管理权、服务提供方是分开的，互相制衡，既解决了谁来管我的问题，也解决了钱怎样使的问题，养老生活相信会更有安全感。咁不过咧，啱啱讲嘅呢个系模式下边理想嘅运行嘅一个状态，当然亦都会面临好多实际问题。好多老人家嘅房屋啦，或者资产唔少，但系每个月能够灵活支配嘅现金咧，并唔多噶。长期养老同埋护理需要持续稳定嘅现金流，净系靠存款好容易坐食山空嘅。呢个时候保险就成咗一个关键嘅支撑啦。一个嘅话咧，其实养老年金险啦，年轻嘅时候投保，退保之后咧终身领钱，呢笔钱可以直接转入到信托账户，保障咧每个月都有稳定嘅资金去支付养老费用，活几耐就领几耐，嗱唔需要担心啲钱咧唔够使啊。另一个咧就是长期护理险，一旦咧唔好彩失能咧，能够达到理赔标准，保险嘅赔款仲会打入呢个信托，专门用嚟咧支付护理费，从理赔到资金嘅拨付，再到咧对接护理服务，形成咗一个完整嘅闭环，唔需要屋企人咧跑腿啊，亦都避免咗咧资金使用嘅唔透明。总的来讲，上海这个新型养老试点跟我们做了个提醒，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不是只是看有多少楼、多少存款，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做好长期规划、稳定安全的养老现金流，意定监护兜底保障，信托就管好你的荷包，保险提供稳定现金流，这三样的搭配我们在规划养老的时候都可以考虑一下。
5: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山。

0: 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今日同大家去关注咧，就青春期小朋友嘅有效沟通，都请嚟咧就系钟丽萍老师同大家倾倾偈。而家家长通常面对青春期有啲咩苦恼咧？
5: 当孩子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你本来系想关心佢，今日喺学校点啊？但系咧，佢就头都懒得围起上嚟，就咁咯。咁你睇到佢关房间嘅门，唔知佢喺度做乜嘢喎？想同我倾下偈啦，嗬。但系咧，孩子一句我要做作业啊，就将你拒之门外啦。你又想叮嘱佢几句啦，咁孩子咧就即刻皱起眉头，好烦啦，讲咗好多次啦，我都知道啦。咁所以咧，有时父母觉得好似一夜之间咧，从嗰个被孩子崇拜嘅、依赖嘅超人，就变成孩子嘅唔再需要嘅人，最熟悉嘅陌生人。孩子同埋父母之间咧，就好似隔住一道无形嘅墙，墙嘅呢边咧，父母喺度焦急喺度敲打，但系墙嗰边咧，孩子就沉默以对。
4: 即系无论你几咁嘈几咁敲门都好，佢都唔会开门
5: 你啦。
4: 青春期嘅小朋友点解会咁？好多人会觉得佢系咪学坏咗咧？唔需要我，究竟发生咩事咧？但其实呢个系有科学依据嘅。
5: 首先咧，我哋父母咧就应该明白，孩子呢啲所谓嘅反常咧，其实唔系道德嘅问题，亦都唔系故意同我哋作对，而系咧佢正经历咗一场咧由生物学驱动嘅一个剧烈嘅变革。孩子喺青春期咧，生理同埋心理咧都发生咗一啲变化。你觉得孩子依家特别冲动，有情绪化，有爱冒险，其实咧呢个背后咧就系佢哋大脑嘅边缘系统，即系我哋讲嘅情绪脑啦，就同前额叶皮层就系讲嘅理智脑啦嘅发育唔同步嘅结果。咁青春期咧负责情绪嘅边缘系统咧发育已经好成熟啦，但系咧负责理性思维嘅前额叶皮层咧，系要到咗小朋友25岁左右先能够完全成熟嘅。好比一辆跑车啦，咁油门即系个边缘系统已经系好灵敏啦，但系咧刹车系统咧，即系前额叶咧，却喺度装配紧。用咁嘅比喻咧，就可以容易理解吓，点解青春期容易情绪激动啦、冲动行事啦，而事后咧又喺度后悔。所以咧，呢啲生理上嘅剧变咧，就直接表现出青春期独特嘅一啲心理特征，自我意识好高涨，情绪波动又追求独立。咁我有个即系朋友啦，嗬，佢嘅女女咧就以前咧系好听话嘅，贴心嘅小棉袄，但系咧上咗初中之后咧，突然咧就变得特别在意自己嘅穿着打扮，咁有一次咧，佢妈妈咧就觉得着裙咧就太短啦。讲咗一句吓，咁样着好似唔似学生，但个女咧就瞬间就情绪爆炸啦，一边喊一边讲：你根本就唔懂我，你就系怕我丢你嘅面嘅啫嘛。讲完咧就摔门而出，所以作为父母咧就先要放低评判，尝试咧从神经科学同埋心理发展呢个角度去理解佢哋嘅行为，真正俾佢哋所需要嘅支持。
4: 所以小朋友的这个反应，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就会觉得莫名其妙，我只是讲了一句那么多，但在他的心里面他就会觉得你看不起我，你不给面我，你不喜欢我，等等等等等等，很多的否定的这些词语，
5: 情绪就爆发了。
4: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但他们又会觉得是这样。
6: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9: 越讲越掂，
10: 郑聪越讲越掂。
1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0: 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1: 越讲越掂。
2: 你家系咪唔想捞啊？大班等我睇啦。
3: 一个月13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4: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5: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几个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各位游客请注意，前方即将抵达嘅系李白代言嘅唐代五 A 景区庐山瀑布啊！我系郑聪，今日咧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欣赏一下望庐山瀑布，睇下诗仙咧系点样用文字 P 图嘅。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嗱，李白咧，绝对系古代最夸张嘅旅游博主嚟嘅。飞流直下三千尺，换算成米，大概咧就九百几米。但系实际咧，大家知道庐山瀑布咧得个百几米左右嘅啫吓。嗱，所以诗仙嘅滤镜咧开得好大嘅。最经典仲系最后嗰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粤语读疑是银河落九天，特别要留意呢个落字，粤语嘅入声字读落。第六声真系有一种银河冧咗落嚟嘅震撼感。嗱，所以点解话咧用粤语读先至够味道咧？就系咁解啦吓。睇下遥看瀑布个看字，粤语读第三声看同埋看服个看字同音，但系意思系远望咁解。用喺呢度咧，特别有形神正气、极目远眺嘅画面感。同意嘅老友记得点在下面嗰啲心啊、大拇指啊、啲叽里呱啦嘢咧。你咧介唔介意讲下你见过最震撼嘅自然景？景观系乜嘢啊？留言描述下，顺便加埋个地点啊！等我哋云旅游下都好过冇啊嘛！讲开又讲啦，嗱，如果李白咧系生在现代，一定系一个短视频嘅旅游达人嚟嘅。点赞收藏啊！下集带你睇下王维相思，唐代最强嘅暗恋短信。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开心听，
2: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4: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郑聪。
5: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2: 越讲越掂。

0: 我睇啦，就有留言啦，心心佢哋啦，话呢个系 C D 近咁。我谂你咁嗌佢，佢都受得起嘅。系啊，李克勤。Mandy 话呢首歌咁得意咁样，首歌啦个唱法啦，演绎嘅东西啦，其实都系得意嘅。咁对于李克勤嚟讲啦，都算系佢咁多作品里面咧，首好有教育意义嘅歌啦。歌曲咧讲紧就系话为咗金钱不择手段，咁最终啦就虽然系名利双收，咁但系内心空虚，夜晚啦都。即系嘅正式叫做冇觉好瞓，即系瞓觉都会扎醒啊！咁描述紧嘅呢个故事人物咧，就主角系嚟自香港石硖尾嘅普通嘅人家。咁当然啦，呢个虚构嘅一首歌啦。个歌曲里边咧讲到佢八岁半嗰阵啦，就听信咗上司嘅说话，话俾佢听为咗钱咧可以放弃一切。结果其实真系咁做咗，做完之后先发现啦，变到好狼胎啦，好贪心啦，好自私啦，甚至乎系我哋成日都话要做合情合理合法嘅事，连贪赃枉法嘅事都做咗，佢都觉得冇所谓嘅时候，呢、这个就系最大嘅问题。咁当然最尾一定系会被绳之于法，同埋会出问题啦。呢只歌叫做大富翁啊！今期咧就越讲越点啦，开头咧我哋要讲嘅都同埋钱有关，又或者咁讲啊，就开头到结尾啦，今日都会同钱有关。我哋会讲两个同埋钱相关嘅粤语嘅俗语，其中第一个咧讲紧就系搵，你睇下佢有少少钱，牙刷刷咁样，牙眨眨咁样，好多粤语嘅俗语啊。咁讲紧就系张扬啊、炫耀啊、炫耀啊咁样啊，交俾杨忠讲讲。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雅荷包有两个钱就当当响。雅荷包咧就系用泥土烧制嘅陶罐，又或者系用陶土做嘅一啲容器。如果是用瓦这个材质做的荷包呢，质地坚硬，不止用布又或者用皮筋柔软。所以如果你抌啲钱落去呢，就会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因为那个容器是硬的嘛。这句说话呢就是用来讽刺那些稍微有少少钱又或者稍微有少少成就小权力的人，就忍不住到处晒，唯恐天下不知的人。他形容一个人沉不住气，喜欢出风头，口袋里面有一些资本，态度就变得很张扬很高调，到处敲锣打鼓地显摆了。这个也是带有贬义的俚语来的，通常用来批评那些很浅薄很虚荣的人。他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当中观察总结而来的，用来形象地描绘那些小富即狂的现象。譬如你可以讲阿强啦，啱发啲奖金就急住换手机，请客食饭，到处喺度晒，正一粒瓦荷包，有两个钱就当当响。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咁当然啦，可能大家身边唔排除都会有呢啲瓦荷包，有两个钱呢就当当响嘅朋友。咁但系都不乏有好多和港冚珍珠嘅，好低调嘅，着对人字拖，然后去到就话啊嗌晒，全部要晒，即系咁个类型嗰啲咧，都可以啊。特别啦，就正如长辈教啦，教我哋啦，唔系净系钱呢件事啦，好多事情都系，越系有料嘅人咧，通常都系越系低调。咁唔系话高调嘅，真系一定冇料嘅。咁但系只不过佢哋之间嘅逻辑咧，唔系话一定有料就一定要好嚣嘅。
5: 做厕所洗地，成日冲宵夜。人人窒我，我照扮嘢。
0: 如果唔系，人哋就会话你真系好扮嘢咯。

0: 台新星，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郑聪，
2: 郑聪
1: 越讲越掂。
3: 各位市民朋友，2026年禅城区人大换届选举即将举行，
4: 呢件系全区人民政治生活中嘅一件大事，亦都系人民当家作主、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精神面貌嘅展现。
3: 每一位符合条件嘅选民手中嘅选票都承载住民主嘅份量，
4: 让我们积极参与选举，选出真正为民发声嘅人大代表，共同推动禅城高质量发展。
5: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6: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5: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6: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7: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温重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同埋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10: 越听越啱听，
9: 雅荷包有两个钱就当当响，形容呢一啲人好晒命啊，到处咁嘅炫耀啊。譬如梁汉文嘅呢一首大摇大摆呢，简直就係呢种晒命嘅主题曲啊。你睇歌词里面，独自迈步大摇大摆以高姿态，哇，差啲呢就将我好串呢三个字呢写喺块面度。咁呢首歌呢就唔係贬义嘅，而係有一种经历咗好多嘅打压之后终于迎嚟翻身嘅嗰种感觉。梁汉文大摇大摆。

咁得啦，巴拉巴巴巴啦，就话两个字啦。啊，佢认同啊，同阿杨忠讲嘅真系不谋而合啊，晒命。Abby 话身光颈靓，荷包干净咁，都好过我。我系即系衣着普通，荷包又干净。咁当然啦，就啱先讲到嘅呢个词啦，即系话咬荷包啊，有两个钱就当当响啦。有时都可以用喺唔系净系讲钱呢件事上边。即系譬如话讲个例句话，哇，佢啱啱升咗做主管，就对以前嗰啲同事咧，即系同佢一齐打江山嗰啲啊，即系嗰时都仲清兄道弟嘅，依家唔系啦，扮晒嘢指指点点，真系咬荷包有两个钱就当当响啊咁。即系讲紧呢种态度嘅转变啦，反正就系扮嘢啦，就系炫耀啦，咁都可以咁用嘅。阿 K 啦话佢话系啊，雅瑶咁呢个咪咬荷包咧，响得越犀利咧，代表住入面嘅钱咧越少啊。佢话因为真正嘅大财主系唔会拎住个咬荷包四围摇嘅咁样。系啊，就算要拎啦，都揾后边两个帮手。喂，阿边个边个帮手拎住，开始摇啦，咁系嘛？都系讲笑咁讲啦，人都系即系应该要务实啦，亦都要低调啦，咁样应该会更加招人喜爱啊。唔知讲到炫耀啦，就呢首歌啦，都听个名都知道有啲嘢炫耀下嘅，咁有啲嘢又唔怕炫耀下嘅。如果适量嘅时候啊，郑秀文炫耀美丽。

0: 鄭聰精彩直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

0: 程，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0: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1: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4: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3: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透露心声。
1: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试上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3: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有歌更有爱，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喂，哎，是啊，
9: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8: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1: 爸爸，快啲同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6: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20: 郑聪，
21: 郑聪，越讲越掂，
2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粤港要点》。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0: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2: 嗱，琴日咧讲嗰啲四字词啊，咁啊问我呢啲话系咪有啲发福啊？呢啲先唔好理佢啦吓。睇下呢位咧 ，Kelvin Kwong 啊，佢讲嘅咧，个人咧就觉得几有道理嘅。佢话粤语咧如武功啊，讲只系招式，写系内功咁样。咁今日我哋又抽少少时间讲下写下咁啊。嚟挨更底嘢，眼阔肚窄，眼见功夫。硬桥硬马，矮仔多计，这个岌头岌计，安乐茶饭，糯米屎忽，彭美拉伤，弄起块面，皮光肉滑，破财挡灾，骑牛搵马，拉埋天窗。嗱，仲有呢位朋友问我这个呢，他说沙呢浓重，其实正确写法系乜嘢啊？我谂你应该讲沙呢浓重啊，可能系嘛？唔该咁啊，唔好客气。尽我人事系啦。嗱，虽然网络咧同埋坊间咧有讲法咧，就话咁样写啊，但系个人咧会更加倾向于系咁样写啊。读音咧就系沙呢浓重啊，沙呢浓重。咁啊，最经典嘅金句当然就系唐伯虎嗰句啦。我个心又悲，个心又痛。八个老婆都撒呢浓重，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其实空虚寂寞兼且冻，兼且冻系嘛？啊，谂翻都好耐冇睇套戏啊！多谢你提问，下次出嚟睇下先，希望可以帮到你啊！今日讲住咁多先，约咗朋友翻广州打边炉，多谢捧场，下集见。
3: 开心听，开心讲，
0: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5: 越讲越甜。
6: 郑聪越讲越掂。
2: 是的，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越讲越点啦，令到我啦，仲有我嘅拍档阿杨忠啦，可以喺开工嘅时候咧，有幸服务到阁下你啦。包括系睇睇啦，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啲留言或者大家嘅观众，有啲时候未必会第一时间全部睇到晒啦，希望你会见谅嘅。咁但系就都会望到，比如鱼耳玉啊、阿峰啊、叮当猫啊、棉花糖啊、神希啦。冬日暖意啦，安啦，呢位系你好嘛，诗情画意啦，三水小俊啦，主任啦，7853啦，仲有就西朝嘅踏雪，唔系对唔住，踏星追月啊，蓝天啦，呢位系听紧节目嘅 Lily 的日常啦。

咁得啦，就阿健哥啦，留言啦，呢、這个郑中华山呢农 C H O N G 啊，讲山呢农种，我都想知点写啊。其实咧，啱先有时你会听到我哋喺广播节目里边咧讲到话啊，咁样写嘅，啊，其实系咁样。

第一嘅，咁大家知道，因为听广播啦，我冇办法话俾你听点写啊嘛。咁事实咧，可以喺视频号啦，就揾到我工作嘅视频号嘅，就粤港粤电横杠郑聪。咁呢个就系我工作嘅工作号啦，你都可以揾到我嘅拍档阿洋葱啦，就系洋葱粤语啦。咁有时我哋都会咧，就将一啲东西咧同步翻喺视频号嗰边有讲。

0: 我爱我爱广东话，我爱广东话。塘底凸，咁就即系冇水就见咁解。平时人影都唔见只，嗱，一出现就问你借钱，正一系塘底凸。各位，塘底凸是指插在池塘底下面的木柱，如果池塘有水那阵，当然不会见到条木柱，但是当池塘没有水了，条水柱就会露出来了。水通为财，所以广东人经常都讲水为财嘛。塘底凸就是有水就看不见，没有水就能够看到了。所以久而久之，广东人就用塘底凸来形容冇水就会见到佢。
1: 广东话，我爱广东话，广东话。
2: 咁所以咧，可以咁讲嘅就话，哇嗱，睇住啊，塘底凸啊嗱，嗰条友仔咧又过嚟揾你啦，唔使问阿贵啦，你惊唔系吓问你借水咩？即系问你度水嘅意思啊？当然除了可以说喂你怕不是问你借水吗，你怕不是问你度水吗之外，还可以这样说，杨忠讲一下。
3: 一蚊一隻鸡，
4: 一蚊一隻鸡，
3: 一蚊一隻龟，
4: 一蚊一隻龟，鸡贵定鸡贵。
5: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6: 毛巾竹借水这一句呢是很得意的粤语歇后语来的。真正的意思就是借钱咁解，呢个讲法好巧妙嘅，需要你通过三层联想先可以明白嘅。因为通常毛巾竹完整嘅读法系毛巾竹借水，系一个广东常见嘅凉茶嚟嘅。不过喺呢个时候咧，你省略咗两个字，咁听者咧就会继续联想落去啦。咁就话哦，毛巾竹咪毛巾竹借水咯。借水的借呢同借钱的借呢同音，水呢又指代钱，所以呢度嘅借水就係借钱咁解啦。譬如我可以讲嗰条友仔又搵你呀，方死唔係毛巾竹咩？
3: 一蚊一隻鸡，
4: 一蚊一隻鸡，
3: 一蚊一隻龟，
4: 一蚊一隻龟，鸡贵定鸡贵。
5: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6: 越听越啱听，毛巾竹借水，呢度呢就用粤语巧妙嘅谐音呢，将竹借水里面嘅借水谐音成为借钱嘅嗰个借水。讲起广东嘅凉茶呢，有好多种选择㗎。

譬如话热气可能会饮班沙啦，茅根竹蔗水咧就相对嚟讲容易入口一啲，因为佢冇咁苦啊嘛。仲有一款菊花雪梨茶咧，都几清热嘅，饮起身又酸酸甜甜咁，所以话唔好有惯性嘅思维，总系觉得呢个凉茶铺里边嗰啲都系苦刁刁嘅。唔知道你平时饮开边款嘅咧？东山少爷，凉茶王啊！

奇华呢、這个真系好、啊，未听过，你系未听过话毛巾粥咁样讲法啫，你唔系未听过毛巾粥借水系咪？郑聪经常打边炉，最啱饮凉茶啦咁样。我而家饮少咗啊，有一个时期我成日都饮嘅，咁收尾屋企人同我讲话凉茶咧，就即系虽然我哋广东仔女都惯咗饮，但系饮咁多又唔好咁。我谂下有啲道理啦，后来饮少啲之后好似冇咁热气添。

咁至于讲到呢啲凉茶啦，就有件事好耐以前，我有一次做第二个台嘅直播嘅节目嘅时候都有讲过啦。咁我身边真系有个好兄弟咧，系出咗国嘅。咁但系咧，佢就经常都会翻嚟。嗰时候翻嚟咧，就会去好中意嗰间凉茶铺度咧，就饮凉茶咁样。咁后来佢就听到话有只凉茶啦，嗰只凉茶好正嘅，饮好多。我都问佢，我话点解你次次翻嚟都系第一时间饮呢只，同埋饮咁多樽嘅咁样？佢同我讲，佢话充电嘅可以咁，咁犀利啊！我都即系虽然屋企附近都有呢间，但我未饮过喎充电。唔系苦瓜干啊！咁之后后来咧，佢话好耐啦，终于咧先至搞清楚咗呢个乌龙。佢话每次饮完之后咧，佢都会即系相对去厕所会多啲咁样啦。咁我就问佢饮边只，佢话饮火麻仁。哇！火麻仁我未听过，可以充电嘅。最尾原来系通便。可能佢中文由于弱咗少少啦，当时又比较紧张，啱啱落飞机啦，又未听清啦。第一次一听完话通便之后，以为充电，从来都冇再问做乜啦。每次一翻嚟就充电先。

0: 节节正宗，
1: 越讲越掂，
0: 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别换台。
3: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4: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薰洗护。
3: 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爱好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陵园心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6: 郑聪
8: 潮山最岭南，
9: 潮山最岭南，一山藏白云，一潮越千年。各位，岭南多名山，又论山水含蝉，文物荟萃，当属佛山南海西潮山，别处山水唯赏风光，唯独西潮一岩藏史，一瀑含云，一院传学，一山兴盛，既有千年古史沉淀，又有当代兴业生机，可以讲是大湾区难得一见的，可以探古，可以修心，可以研学，可以富民的文化名山。要讲西潮山的镇山之宝，首推千年不绝的禅林佛韵，山中的宝峰寺始建于明朝，是名副其实的南岳古刹，古自依山而建，代雅飞禅藏古意，清松幽竹绕禅亭，清幽静物不染尘嚣，历来是岭南信众修心祈福的清净道场。循住山道逐级登高，直达大仙峰之巅，61.9米嘅南海观音同造圣像，巍然屹立，庄严祥和，俯瞰西江，万顷潮山，神雾万岭则仙气飘渺，晴空万里则金身熠熠，登临望远，山河城廓尽收眼底，禅意悠悠，心境澄明，是潮山当之无愧的地标胜景。有了禅韵打底，西潮的底蕴更加是冠绝岭南。那早在6000年前，先民依托火山玉土打磨双肩石器，开启岭南初代农耕文明，南海博物馆内馆藏石器的斑驳磨痕，就是先民拓荒立业的铁证。秦汉之时，六甲两道登临，同赵佗缔约安民，开辟南北交融通途，留低回朝守信的千年古族，令到忠义诚信成为潮山传世风骨。两宋先民筑桑园围，做桑基鱼塘，以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化荒为玉，安民兴业。晚清香言陈启源返乡创办鸡昌龙酥丝厂，革新手工技艺，振兴本土产业，为潮山文脉 添上敢闯敢创、实业兴邦的崭新篇章，除却千年农耕和实业传奇，西朝最出彩、最具辨识度的就是四大独步岭南的人文胜景，庄庄有史，景景含韵，首推白云洞三教合一秘境，位列西朝山水二十四景之首，亦是岭南罕见的儒、释、道三教共生福地。洞内云泉仙馆成道家清雅，白云古寺传佛家禅韵，三湖书院在儒家书香，三脉文化千年相融，互不冲突，造就一山融三教，一洞藏千秋的独特奇观，是岭南宗教和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见证。其二就是石燕岩古彩石遗址，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藏住西朝千年匠心，自唐宋起先民就在这里彩石取材，经年累月作出巨洞深潭，洞内湖水澄澈如镜，岩西红旗壮阔，古时石料用于修成筑堤、建房造宇，滋养一方土木民生，如今遗传的洞窟、水潭、凿痕依旧清晰，见证着古代岭南先民开山造业、勤耕立业的实干精神，是不可多得的千年工业古遗址。其三是三湖书院，岭南理学文物的核心重地，书院依山临湖，清幽雅致，清代大儒潜心讲学，传道授业，文风鼎盛，英才辈出，此地崇文重教风气绵延数百年，培育无数香言志士，涵养出西朝人独学向善、耕读全家的淳朴文风。一间书院承载的不单止是笔墨书香，更加是岭南文物传承、教化育人的千年根基。其四就是飞流千尺瀑布，自古它就是羊城八景之一，山泉自崖顶奔涌而下，飞瀑垂帘，秀石穿林，水雾氤氲，声势浩荡，千百年来飞瀑滋养山林，润泽水土，涵养着潮山的灵秀气韵，文人墨客多在此观景提咏，抒怀名字，山水风光和人文诗意相融，成为西朝极具代表性的自然人文奇观。纵观西朝全域，古寺藏禅意，石洞栽匠心，书院日书香，飞瀑润山川，更兼万年农耕底蕴、百年实业风骨、千年民族传承，一山包揽岭南万般风华，景致独绝，文物厚重，皆是别处难寻的真景。如今的西朝呢，褪去沉寂的古貌，兼具山水清幽和人间烟火，千年文物不再是封存在史册里头的文字，而是可游、可想、可感、可悟的鲜活风情。世间山水万千，唯有西朝步步藏典故，处处有情怀。呢度有禅林静心之境，有古寺探史之趣，有书院崇文之风，有山水诗意之韵，更有烟火闻声的温热底色。在呢度揽一山清脆，品千年文脉，感古人智慧，赏岭南风华，四方宾朋，八方来客，尽可踏潮山，访古景，寻文物，赏风光，正是这一份生生不息的山水文物和人文底蕴，滋养潮山，活化文旅，兴旺乡土，令千年古山岁岁新颜，风华永续。
0: 潮山最岭南，
2: 西 K 下午1:30。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哦。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盒，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盒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1: 946天气预报。
12: 好啦，呢个时候咧一齐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今日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嘅暴雨，吹2级嘅东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8-33度，相对湿度60%-85%嘅。咁啊，预计咧今晚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吹2级嘅东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7-29度，相对湿度75%-95%嘅。预计咧未来3日咧佛山市都会系雷雨频繁啊，需要注意翻咧防御短时嘅强降水、大风、雷。雨电呢一啲嘅强对流天气，前期咧降雨会较为之多啊，土壤咧含水量高，所以咧都要注意翻咧防御地质灾害噶。
1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6: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7: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0: 合士多啤你都唔甜噶。
1: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2: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3: 不断鼓励你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2: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4: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5: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截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2: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6: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7: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8: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7: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9: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係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些。
1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嚟到星期五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睇得闲准时会同你见面。呢、這个钟数都能够入场，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今个星期开始，咁啊，各位要调整一下个周末嘅作息时间啦吧。咁啊，因为咧就系五大联赛，我哋通常都系以英超开波，咁啊当系一个新开始啊，系嘛？咁啊，其实西甲啊已经有部分场次进行咗噶啦，咁啊不过咧就系嚟到听日凌晨啊，哇！咁啊大家都好期待嘅呢一队卫冕冠军阿仙奴，就喺主场咧就系迎战事隔25年重返英超嘅高云地利，乜原来已经咁耐啦？啊，我仲觉得好似冇几耐之前啫，高云地利系嘛？咁啊原来已经事隔25年啦。阿林伯啊，咁啊带领球队咧就翻过嚟咧就是、英超，咁一下子咧就要挑战阿仙奴啊！咁啊呢一场波，你觉得兵工厂能够顺利攞到开门红呢？好啦，咁啊跟住咧就讲夏登啊，咁呢个咧就系官宣啦，咁啊最终以3年9700万续约骑士啊，你觉得可唔可以达到双赢嘅效果呢？夏登啊，年纪唔细噶啦，我觉得3年合同咧，应该第一、第二年可能仲得，第三年你预计咧人工越嚟越多，递增上去噶嘛，但系夏登嘅作用应该系越嚟越细咯，所以你就摊平嚟睇就啱啦。啊，你唔可以以最后一年，哇，咁贵，咁佢咪会越值钱啊？咁样唔系呢回事嘅 NBA 啊。好，咁啊，仲有咧就系倾埋马体会啊。咁佢哋喺赛季嘅第一场西甲咧就系赢波啦，李光仁有球世界波入咗啊，咁啊但系咧就球队嘅射手艾华利斯啦，咁啊净系扭计，咁啊于是咧就系俾球队雪藏吧，咁啊点解咧？因为佢咧就一心要去巴塞，咁啊但系咧就。

约情况啊，咁啊为期三年，总价值达到$97,000,000嘅续约合同。咁啊第三年咧，大家留意系球员选项，即系话主动权系喺夏登嘅手上嘅。啊，佢可以决定继续打骑士或者转会到其他球队。呢、這个咧就系球员选项同埋球队选项。咁啊之前同大家介绍过啦。咁嚟到夏登呢个年纪呢一个职业生涯嘅阶段。咁大家都好清楚佢究竟想得咩嘢啦？钱固然重要，但系佢更想得到嘅系总冠军。咁将最后我谂应该打完骑士都差唔多要退役啦啩？将职业生涯最后嘅时间留喺呢队波，系咪佢觉得骑士系具备咗争冠嘅实力呢？夏登之所以仲咁值钱。阿威少即系大佢一年啫，都退役啦。咁啊，夏登仲能够签三年咧，都唔错嘅合同，其实系有原因嘅。咁啊，因为咧佢嗰个出勤率啊，一向都几好嘅。嗱，我哋睇翻过去三个赛季咧，佢每个赛季至少能够打70场波，佢系达标嘅、哦。如果参加嗰啲咩最佳评选咧，佢系够晒数嘅，65场起步啊嘛，人哋打到70场。咁所以咧，即系佢屏障系完全冇问题嘅。咁啊，再加上咧，就系佢17个 NBA 赛季当中，包括咧有15个赛季，而且最近连续10个赛季，佢所在嘅球队最终都能够至少获得50场胜仗嘅战绩，从未喺常规赛结束嘅时候以输波咁样嘅场次嚟收场。咁所以证明其实佢喺球队当中咧。一来有能力，二来呢都几有脚头㗎。咁不过呢就大家都知道夏登最大嘅问题眼神防守。由佢啱啱出道后生仔呢其实都唔鍾意防守嘅。咁所以佢都系成为咗全联盟里面呢参与防守投入程度最低嘅球员之一。去到季后赛仲会有所下滑添。所以呢个亦都系佢点解一路都攞唔到总冠军啦、啊？因为你都唔防守，季后赛防守先系攞总冠军嘅关键嘛。咁呢啲嘅缺点优点，亦都成为咗佢最大嘅特点。咁啊，但系哈利夫兰骑士咧就谂过啊，都系继续续一续啦。咁之前咧，夏登系拒绝咗一份$4,230,000嘅球员选项嘅。其实佢就系等待住骑士完成休赛期间嘅其他操作，即系睇下你剩低几多钱，咁我再同你续咯。咁啊，费事我阿子食咗你嚿大嘅，咁你剩低就签唔到人噶啦嘛。咁目前我哋亦都睇到咧，就系骑士嗰方面啊，咁啊参与咗咧一个五方大交易。咁啊，其中咧我哋就望到佢哋亦都得到咗咧，就系。屈臣返嚟嘅。屈臣之前係喺丹佛金块嘅。约老师都几鍾意呢位球员㗎。咁但係呢就最终经过咗五方大交易呢个转嗰度转咗几手。咁最终原来嚟咗骑士喎。咁都不妨呢就係睇睇啦。咁有咗呢一位亦都夏登应该几鍾意嘅队友。咁加盟之后可唔可以呢就令到骑士嘅战绩可以咧有更大嘅作用啦，因为过多五日，8月26号，夏登就会迎嚟37岁嘅生日。啊，话时话，广东宏远队新任主帅就系37岁多啲嘅啫，呢边啊仲打紧波，嗰度啊已经教波啦。咁所以有时候咧，即系年纪唔能够成为球员嘅唯一判断关键咯。系嘛，你打得劲嘅，詹姆斯话斋，我40岁都仲系联盟。第一阵容嘅最有力争夺者 ，C 朗话斋，我而家仲冲击紧呢个地球上入职业联赛最多嘅1000波，呢个亦都好同咧，就系嗰位球员平时够唔够刻苦啦，身体素质啦，以及咧就系对于球队作用咧就系综合嘅一个关键体现啦。好啦，咁啊，夏登亦都成为咗 NBA 历史上第二位喺37岁或以上呢个年纪，能够签低一份保障人工超过$9,000,000嘅球员。而另外一位咧，不是别人，正是勒邦詹士啊。
佢係可以完成個人第二十個賽季，講緊夏登，因為佢係二加一咁嘅意思嘛，第三年係球員選項。

咁佢即至少喺騎士要打兩年。咁到時就會達到個人嘅第20個賽季，非常之唔簡單啊。好啦，咁讲起呢啲嘅老将，我又想讲另外一位同一年纪嘅圆面灯。讲緊呢就係艾力戈顿啊。戈登係咪圆面灯。呢一位嘅球员呢，我喺佢六岁嘅时候就已经认识咗佢啦。哇，你心諗嗰度你有几心諗咁细个你识人哋係咪当时一起参加篮球训练营啊咁样，唔係。其实係咁嘅。因为圆面灯佢六岁嘅时候呢，我睇咗佢拍嘅一部戏。嗰部戏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下。就係米高佐敦主演嘅经典篮球题材。结合动画片人物一起制作出嚟嘅荷里活大片。空中大灌篮亦都叫做太空也入樽。咁里面呢就扮米高佐敦嘅细嘅嗰个仔仔，即係现实当中马古斯佐敦，即係同阿柏宾都关系好微妙嗰位马古斯佐敦呢，其实就係戈顿喺呢一部电影里面呢就係扮演嘅角色嚟嘅。真係好啊。咁我哋讲返呢位圆面灯艾力戈顿嘅情况先。佢呢就宣布退役啦，咁结束长达18年嘅职业生涯。咁佢呢就係08年参加选秀第七顺位。咁进入到 NBA 之后呢，其实佢打个赛事啊或者叫做效力嘅球队呢唔算话特别多。只係打过快艇、黄蜂呢一个呢就係依家嘅鹈鹕啊。咁另外呢就係火箭、太阳同埋呢就上个赛季打嘅费城七六人嘅啫。佢唔算流浪球员啦，18个赛季只係5队波算合适㗎啦。合理啦。咁佢最叻呢係攞个最佳第六人同埋全明星赛嘅三分王大赛冠军。咁上个赛季呢就俾费城七六人裁走咗之后呢係交易到灰熊，但就冇喺嗰度上过场啦。咁所以呢就令到佢都仲係打咗5队波㗎啫。咁讲起呢一位亦都係曾经喺火箭当中啦，咁俾唔少球迷留低咗美好回忆嘅球员啦。咁但係时至今日呢，因为年纪关系，咁亦都只能够呢就係宣布退役啦。好啦，咁篮球嗰方面我哋讲多两单就差唔多啦。包括呢就今日凌晨啊，法国同埋塞尔维亚男篮呢係打咗场热身赛喎。最终呢就约鲁斯带队啦 ,90-87, 三分险胜佢争啲攞低三双啊 ,20 分9个篮板同埋呢就8次助攻㗎。啱啱呢就係成为咗队长嘅云班亚马呢就係状态低迷啦。只係攞咗10分但係出现咗6次嘅失误啊。咁呢一场波呢有20,000名嘅球迷嚟到睇波。咁梗係啦。约鲁斯、云班亚马喎。呢啲都系 NBA 里面 MVB 级别嘅球员啊。好难得㗎嘛。当佢 NBA 咁睇啦呢场波系咪先。喺贝尔格莱德体育馆嗰度呢就系上演啊。即系话塞尔维亚嘅主场嚟嘅。好啦，咁去到听日凌晨嘅1:30。咁各位如果你话未开波喎啲五大联赛，咁你就睇咗场女篮欧洲热身赛先。咁中国女篮呢就将会作客迎战意大利女篮啊。咁预计应该就三场波左右嘅啫。咁打完呢就会正式进入到2026女篮世界杯嘅征程啊。咁预计到最尾一场我冇记错对法国女篮嗰场波呢。韩旭小宝咁佢哋呢就会归队㗎啦，唔知会唔会打，但係呢佢哋会喺嗰场波开打之前呢就到达球队㗎啦。一打完就即刻进入到柏林女篮世界杯嘅争夺战里面。好啦，咁或者呢个时候我哋去埋客户嘅声音，亦都欢迎你暂时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APP， 搵到花生体坛聊天室啦。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琴日咧主要亦都同大家谈及咗广东宏远嘅呢一位新嘅少帅，好后生嘛，比阿杜峰细8岁喎。好唔好得住对波咧吓？咁嚟自塞尔维亚籍嘅意大利人，咁啲身份都好。好，即係大家需要再搞明白啦。咁但係佢真正成名呢其实就係喺塞尔维亚呢边啦，即係跟过做国家队嘅助教啦。咁隨队亦都攞过呢一个世界杯嘅亚军啦。

0: 23年嗰届，咁啊同埋接落嚟24年巴黎奥运嘅铜牌。咁啊不过咧就佢俱乐部咧更多都系翻自己嘅老家意大利嗰度咧就执教噶吓。佢从23年开始咧就成为咗意大利篮球第一联赛啦，即系佢唔，如果你简称易啲理解咧，你就当佢叫篮球嘅意甲，即系佢属于就系意大利篮球联赛里面最高水准嘅嗰一框啦。咁啊，嗰度咧就做助教，咁啊，随队亦都帮助博洛尼亚咧就攞过下一啲常规赛冠军啊，亦都喺主教练交出咗教鞭之后咧，佢就成为咗球队嘅主帅，跟住咧就带队打意甲，带队打欧冠，所以咧就年纪轻轻，其实个经历咧系非常之丰富，亦都经受过一啲大赛嘅考验噶。咁啊，经合即系通过咗综合嘅考量，咁啊，最终广东队咧就选择咗呢一位非常之后生嘅欧洲少帅。咁啊，新赛季咧一老一少，咁啊，仲有之前嗰位西班牙老教头啦，就将会担任助教嘅角色，咁啊大致就系咁样安排啦吓。OK， 或者呢个时候我哋去埋下部声音，亦都欢迎你赞成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APP， 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3: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2: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啦，咁仲未入场嘅朋友争时间，咁再入到佛山家，搵到花生板块上面嘅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今日咧就会倾下阿仙奴嚟咯，英超开季啦，咁听日凌晨3点咧就会喺主场迎战重返英格兰超级联赛嘅高云地利啊。咁呢一场波啊，枪手能否顺利攞到呢个开门红？咁目前望落去好有信心，哇！啊，呢一场波好似阿仙奴唔大炒唔够过瘾咁，系咪真系做得到咧？吓， 咁啊，马体会呢边啦，华利斯啊。

0: 咁啊，赛季开始系被雪藏紧啦。咁啊，由于咧系咪俾巴塞嗰度整咗个反间计咧？啊，就算我得你唔到，但系个人咧个心已经唔系你噶啦。佢成日咧就心思思要嚟我度嘅。咁究竟啊，斯蒙尼都对住自己嘅同乡、啊，艾华利斯会采取啲咩手段咧？吓，系强硬将留喺队啊？亦或者最尾都仲系将佢送走，甚至就由佢坐冷板坐到烂为止啦，大家都冇好过啦。咁呢场闹剧就点样收场呢？夏登就用一份三年超过9000万嘅大合同，咁可以呢就系续约骑士，又能够实现双赢啊。中场时间我哋用仍然嘅赢字嚟点唱啊，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先？好啦，咁呢个时候呢亦都讲一讲有部分朋友比较关心嘅 U17 女足啊。呢一场波呢就一波三折啦，因为系琴晚进行嘅，咁属于去到呢女子组半决赛。由中国女足 U17 呢就迎战阿仙奴女足 U17 啊。咁但係打到下半场50分钟。嗰边呢就系电闪雷鸣啊。因为呢排其实都跟呢啲赛事跟得比较多啦，咁之前又粤超，跟住呢两个星期又咩西甲啊咁样搞啦，都喺赛场上面呢亲身体验过咩叫做风云变幻。还记得应该都有3个星期到嘅时间啦。3个星期前啦。咁嗰阵时呢就佛山就作客去到越秀山迎战广州队，咁嗰场呢就係粤超常规赛倒数第二轮啦嘛。哇，咁我去得比较早啦。去到嗰阵时一睇，咦，天色有啲麻麻地喎，成嚿乌云盖顶嘅。我心諗落雨就在所难免啦。但係佢就得嚿乌云喎，整个上半场冇乜事干喎，係咪我话真係差啲俾你呃咗添。嗰嚿乌云都吓亲我心諗，但係一间身体着雨衣呢，即係会唔会即係啲风吹到肥啲肥嚟，到时候真係企喺个场里面去拍摄都比较麻烦呢。佢整个上半场风平浪静，冇乜影响喎。但係去到中场休息呢，开始呢就係雨粉飞飞啦。哇，我心諗应该下半场就麻烦囉，落雨拍起身冇咁靓㗎，係咪？但係呢佢就落下落下呢，场雨又细咗，又冇落出嚟咩出样喎。去到下半场开波又停咗雨咯，所以有时候就係咁奇怪啦，风起云涌嘛。咁仲有即係包括西甲又係啦，佛山西甲係咪？咁之前好多比赛都只能够呢就係暂停啦，要么改期啦，等到嗰个打雷闪电完全停止先再开返波啦。好啦，咁我哋言归正传讲返呢，就係琴晚呢一场大致就咁样嘅情况囉。但佢就收唔到科，因为睇下睇下个天气呢就实在比较恶劣啦，又行雷又闪电，有时候你落大雨都唔一定暂停，但係一打雷呢必须要中断腰斩，所以呢就只能够冲过大概差程阵咁样啦。咁大家就抽签，咁抽下究竟边队波晋级喎，咁都得嘅。咁你不如搵个地方射下点球，咁样决胜仲好啦，係咪？咁变成咗呢就係斗运气好啦。咁一抽签之后呢就发现原来呢就阿仙奴呢边係抽赢咗嘅。唔知佢点抽啊，係抽银仔正反面啦，定係抽牙签长短啦，亦或者猜嗰个情寻切咁样，巴展揼咁你赢咗3盘2胜定係1盘1胜咁样，赢嗰个就晋级。我又觉得有啲儿戏囉，係咪？咁你见到个天色差唔多，咁你又提前少少，喂，不如咁囉，好嘛。睇个样子应该踢唔落去啦，不如大家射点球啦，商议下还定。即係啲比赛又唔係话真正好专业嗰啲比赛，都系带有一定嘅友谊赛性质嘅所谓明日之星冠军杯啫。咁既然天气都唔系话太理想嘅，嗱呢场波我哋就上半场结束就算数啦。咁不如呢就相互射咗个点球，佢再决胜好过你就咁抽签抽到边队入去呢个决赛啊，系咪先。咁对于输波嗰队嚟讲真系几唔公平啊。咁当时去到下半场第50分钟啦，场上比分系2-2嘅。 打成平手嘅，咁啊，但系由于呢个原因咧 ，U 十七中国女足咧系比较遗憾出咗局嘅。好啦，咁啊，接落嚟就唔知道上海嗰边啲天气依家仲系唔系好稳定啊？咁啊，究竟去到22号嘅晚上决赛打唔打得成，或者点样咧？冇人可以俾到答案啊！南足嗰边咧就已经直情决赛都冇打噶啦，嗰场系好似中国南足对又系阿仙奴南足噶喎，嗰场波系冇打到，系直接俾咗个双冠军啊嘛。好，咁啊，接落嚟我哋讲埋阿细哨先。小罗啊，呢个系朗拿颠奴46岁咧就宣布复出，咁啊将会咧就加盟到意大利丙组联赛嘅一支球队，事隔11年咧重新注册成为职业球员啦。咁啊当然咧佢亦都有入股呢个俱乐部啦。咁啊目前咧佢系拥有咗球员股东形象大使三重嘅身份嘅。咁啊俱乐部确认啦。阿细哨咧就至少会踢一场嘅乙丙正式比赛，而佢本人亦都公开表态，希望能够射入职业生涯第300个入波，为自己嘅球员生涯咧就画上一个圆满嘅句号。46岁噶咯，一眨眼啊，朗拿颠奴。咁啊，睇翻佢职业生涯啦，咁啊攞住2次世界足球先生，1次嘅金球奖。亦都随队喺巴西攞咗2002韩日世界杯冠军，而自此之后巴西就未喺世界杯威过㗎啦。咁当然佢效力巴塞期间亦都踢出咗梦幻足球啦。咁其后又加盟到 AC 米兰，都留低咗好多好经典嘅瞬间啦。2015年呢佢就踢咗最后一场嘅职业比赛，但係呢就隔咗3年，係2018年呢先正式宣布退役㗎喎。咁但系佢退咗役之后咧，就成日都嗰个脚啊好痕啊，就唔系话退咗役就唔踢波啊，佢仲咧就系参与各种各样嘅元老赛啊、商业比赛啊，一眨眼咧就已经嚟到46岁啦，身材啊、体能啊都不复当年勇。咁但系咧就突然间咁啊，依家一来为自己呢个入咗股嘅俱乐部要做下威啊，整啲人气出嚟，咁啊甚至就话我至少踢一场波咁样啊。咁大家觉得事隔11年重返职业赛场嘅细哨，可唔可以完成到佢第300粒入波嘅呢个目标咧？吓，咁啊，同埋觉得佢好似早2年啊，当时系咪办咗个咩假护照咁上下啦？於是就被巴拉圭警方嗰度咧就拉咗嘛，短暂入狱，仲要喺里面踢咗场表演赛，哇！嗰场波啊犀利啦，应该全个监狱啲都围住嚟睇，哇！世界足球先生嚟到呢一度踢场波，真系唔系话咁容易遇到啊！咁啊，依家细哨就出翻嚟之后咧，重新翻到职业球场，咁啊，大家有兴趣咧，都系留意下新赛季系意大利嘅丙组联赛甲乙丙，即系第3级嘅联赛，会有朗拿颠奴嘅身影嘅。好啦，咁啊，差唔多我哋去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3: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粤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粤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粤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4: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3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4日游，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查消报。报名啦！
5: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6: 道喺文化典入边，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5: 第二篇物权，
7: 道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5: 第三篇合同，
8: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5: 第四篇人格权，
9: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5: 第五篇婚姻家庭，
10: 都结婚、离婚、
2: 养细路、赡养老人呢啲家事，我嚟护航。
10: 第六篇继承
11: 都遗产点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嘅人。
10: 第七篇侵权责任
12: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0: 最后仲有负责
13: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10: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4: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6: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铺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1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咁啊，揾到我哋嘅直播间佛山家 A P P， 咁啊，另外亦都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今日都多咗啲新朋友点歌啊，咁啊，首先会带嚟呢一首《君临天下》嘅点唱啊。是来自彭玲，仍然是最爱你。

好啦，咁啊，听完彭羚嘅声音啊，真系好耐都冇睇到佢有出新歌啦。咁啊，都系仲系听翻好耐好耐之前嘅作品，不过咧就仲系咁好听。OK， 咁啊，欢迎你暂时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偈互动亮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咁啊，我哋就睇睇各位有啲咩嘢留言先啦吓。咁啊，今日都开始要讲下五大联赛噶啦噃，阿仙奴啊。可唔可以有个开门红呢？咁今日係比较多朋友点歌嘅，咁就唔具体读出啦。咁节目最后有时间呢就係播多首。听幻影就讲到夏登嘅吨位啦，咁以及防低位球员效果好好嘅。咁记得一年全明星赛关键时刻呢就封咗字母哥。咁只不过佢作为后卫呢就有时防起身唔係好快嘅速度係咪。你都识讲嗰场系全明星赛咋呗，玩下㗎咋，季后赛防得好先得㗎喎。咁另外呢就话到啊，咁因为你自己本身就系利物浦嘅拥趸啊，有利物浦波衫好正常啊。咁但系呢就新赛季仲想整多件其他球队嘅红色战衣。或者都各位在线听緊节目嘅老友记俾个选择啦，係咪咁，如果你话买红色嘅波衫啊，英超当中啊，仙奴或者曼联都几好睇，咁大家俾个意见啦。咁想买多件喎，咁你觉得买阿仙奴定买曼联呢？喂，其实红色买罗马都可以㗎吧。罗马嗰件系深红色或者叫枣红色，罗马嘅主场波衫其实系可以嘅，系嘛？如果你唔系话净系目标只锁喺英超嘅话，我觉得你可以留意一下意甲罗马啊件波衫其实 OK 嘅。巨好哥就话啦，最近回听啊，听唔到，我咧就都了解过啊，应该系后台有升级，过两日就冇问题啦，佢调整翻嗰个清晰度。会到时候听回放嘅时候呢会更清晰㗎。咁另外问及到宏远队有冇啲咩外援嘅消息係咪，外援就真係冇啦，教练就基本上定咗啦，就係一路一笑都係嚟自欧洲㗎，一个係塞尔维亚嘅意大利教头，佢入咗籍塞尔维亚但係其实意大利人嚟㗎。跟住呢另外一位呢就係西班牙嘅教头啊，就係咁样呢两种我觉得完全唔同风格嘅教练係产生咗碰撞喎。会有啲咩效果呢？咁新赛季呢好快就会见到㗎喇。外援就都系传闻咋。奶茶即系森拿嗰度

未知留唔留得到，因为有土耳其嘅俱乐部咧，俾出咗一份全额保障合同，就等同于阿坤恩咁啫嘛。人哋俄罗斯嗰边有全额保障合同，人哋就走噶啦。而且你嗰啲咩优先续约权呢，只系有效喺 CBA， 你去到其他联赛系冇用嘅。人哋其他联赛唔理你咩提前续约权啦，话签就签，你就要走噶啦。咁至于大外呢，就只系传紧一个土耳其嘅中锋，就系咁样嘅啫，未有咩好实作嘅消息。奥运就话啦，要整首歌啊，俾中意林伯嘅高云地利同埋阿仙奴嘅老友记听下咁样。小俊就话阿仙奴赢2-0，艾华利斯去阿仙奴踢一两季之后再转巴塞啦咁样。依家问题就系艾华利斯都唔愿意去阿仙奴啊嘛，拒绝咗嘛。马体会就话你唔去巴塞去边度都得。你放你去阿仙奴制唔制，咁艾华利斯话唔制㗎嘛。好啦，咁做朋友一流就话啦，枪手开门红啊。开门红又睇好大比分和波，咁就开门红唔到啦。係咪开门红通常要全取三分先叫开门红㗎嘛。係咪，但你又睇好大比分和波啊。咁和波阿仙奴唔得囉，赢一波都唔得囉，仲话和波喎。好啦，咁阿仙奴应该能够开门红，不过呢踢得比较辛苦，夏登肯定赢啦，係咪三年赚咗成个亿走。不过骑士亦都想赢就难啲，呢个健身嘅意见。奥运亦都补充到呢，就係首轮啊，阿仙奴嘅开门红机会大，但亦都要有防平嘅必要。即系等同于嗱，咁新赛季足彩14场劲差又开始啦，系嘛，咁即系呢场波阿仙奴主场，咁我哋就笃个3-1落去，应该都防得住咯啩，唔会咁冷出个零啊嘛，系嘛，呢场波甚至有啲有信心朋友我单三，就系睇阿仙奴主场，就算你赢唔够都冇问题噶，你只要赢波就系三噶啦，但系如果你保到3-1就应该都锁死咯啩呢场波。唔至于冷到要输波囉。咁不过听日凌晨3:00一场英超，真係大家小心一啲啦。如果你话真係出咗个和波，我觉得係可以接受嘅。ET 哥啊，可唔可以讲下喺印度新德里羽毛球世锦赛啊，男单啊全军覆没，女单都打得唔好啊。我有留意呢个新闻，但係我冇贴入今日嘅内容里面。因为其实唔系话三言两语可以讲得清楚㗎。里面固然有各种嘅原因啦，包括啦即係男单一号我又只唔记得佢名添，琴日仲睇完佢新聞。佢呢就已经系首轮又被淘汰㗎啦。石宇奇系咪好似咁上下啦。跟住呢就女单陈宇菲嗰啲又打得一般般。只能够讲，我就话目前啊，其实中国嘅羽毛球咧系冇好有说服力嘅领军人物，即系唔似当年咩郭晋，郭晋傅飞咁上下，跟住就仲有林丹，跟住咧就仲有即系嗰批啦，嗰批嘅球员其实你系好有信心嘅，神龙啊，系嘛，基本上全部都系双保险嘅。将军啊，仲有等等一啲嘅球员，即係嗰个年代嘅中国羽毛球呢，你係会好有信心，可能除咗运伤差啲之外，咩男伤啊，蔡运傅海峰啊，女伤啊，男单啊，女单啊，基本上就係打到去就係争冠军咁样嘅水准。但係自从嗰批退咗嚟之后呢，其实中国羽毛球嘅整体实力是出现了下滑，咁直到呢一次，咁你话男单全军覆没输晒咁样，咁引起重视咯，咁亦都要面对一样嘢，就係人才确实出现咗青黄不接。咁更早嘅时候咩夏圈泽啊，吉申鹏啊，嗰陣时我都开始睇中国羽毛球㗎啦，不过实在太耐冇讲，有啲名有啲生疏啊，但係我全部可以对得上，我一睇个样子都知道边个打边个啊。咁当然有兴趣朋友平时打开羽毛球嘅，亦都对呢方面比较

0: 熟悉嘅，可以帮我一齐咧就系补充一下。飞曼啊，好耐冇见啦，啊，亦都系抛一个伪命题俾马体会啊。马体会就话唔卖阿华利斯俾巴塞，咁如果皇马买会唔会卖呢？斗气无谓啦，况且多谢马体会啊，艾华利斯啊，依家日价啦，值一个亿嘅，其实佢系，其实马体会虽然佢冇讲到好白，唔俾佢皇马，但我谂应该都问啲，因为同城死敌。佢嘅意思就係唔賣俾你西甲嘅一啲競爭對手咋嘛，你去英超啊，去意甲啊，去嗰啲嘅球隊，佢應該隨時話放就放嘅。大幸運就話朗拿甸奴46歲先復出啦，啊，真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啦。咁雖然世界盃即係見到佢都又去睇波啊，咁但係46歲復出都幾離譜啊。但亦都有讲到系当年巴西沙马奴退役之后运得最差一个。讲起嗰次就因为破产出唔到国，先搞个假护照，最尾俾人拉坐。沙马奴啊，最风骚梗系大哨啦，朗拿度啦，系嘛，圆碌碌咁几可爱啊，我觉得系大哨依家。西哨其实都唔差噶，佢依家其实系好有流量嘅一位球员，反而咧。李华度好低调，啊，但最近其实我睇到佢参与嗰啲活动咧，身材保持得最好。三个里面唯一冇发福嘅就系李华度。哇！咁啊，天亮鸟呢边亦都好长嘅一段留言啊，读埋我哋就去客户声音啦吓。夏登同骑士系相互尊重啊，我俾时间你补强，你俾足工资我，咁啊希望咧就夏登最一站就系骑士。咁另外阿仙奴开门红基本上冇问题，中后场冠绝欧洲足坛啊，补个顶级前锋就无敌重补啊！哇，阿仙奴基约基里斯我都好顶级噶咯，呢个前锋，咁啊仲有夏维斯嗰啲咧，唔好咁贪心咧。咁你仲有新签嘅嗰个希腊都系前锋嚟噶，嗰个都有助攻噶，系嘛？咁你一下子签到咁劲。咁啊，玩晒就唔好睇噶咯噃，系咪啊？咁另外亦都有补充，就话按照惯例啊，蜘蛛仔系好难转会成功嘅。依家基本上就要被雪藏噶啦，偶尔踢下波咁啦，然后咧就等到合同到期。佢同马体会嘅合同好似冇咁快到期，佢由曼城过嚟，都唔知系好似踢咗一季定两季到。如果你咁样磨落去啊，大家都衰噶啫噃。啊，呢度踢到冇晒状态，马体会有个射手又用唔到啊，系嘛？咁啊，你而且你睇下嗰个主教练边个先得噶？斯蒙尼喎，你够胆叫板斯蒙尼？成队马体会就睇佢头噶啦，系嘛？你得罪边个都好，你唔好得罪斯蒙尼喎。好啦，咁啊差唔多啦，我哋去埋下回声音先。咁啊，欢迎各位继续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B 运动花生体坛，加计互动零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谈咧就系谈马谈啊。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啊，咁啊，最后一 part 可以进入到佛山街 B B 花生板块，有我哋聊天室，另外都可以咧就进入到新媒体账号抖音快手视频号上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吓。咁啊，新赛季英超咁啊，最早一场波系听凌晨三点，阿仙奴咧就会主场面对住高云地理。咁啊，不过呢个时候咧亦都系讲多几单转会消息先啦。咁啊，包括咧就热刺啊话今年夏天佢成为咗。上个赛季嘅利物浦一样，系咁抌钱落去，咁啊，新近咧系签低咗曼城嘅。

巴西边锋球员啊，沙维奥摩里拉，咁啊价值7500万英镑，咁啊依家已经系达成咗口头协议噶啦。咁啊沙维奥咧就会过到去热刺嗰度体检啊，应该都问题唔大噶啦。咁啊上个赛季咧就踢咗36场波，入咗4个入波，2次助攻。当前得转嘅股价系3500万欧啫，哇！热刺咩回事啊？用咗7500万英镑去买，都贵咗成倍、啊。哇！热刺好夸张啊！佢仲谂住系打包嘅，佢最当初谂法系1.5亿，沙维奥同埋马莫树系将曼城嘅两个前锋一齐买走嘅、啊。啊！热刺真系奇怪啊！补早补咗2年之后，依家大洒金钱啊！热刺依个夏天到目前为止已经使咗3.6亿啦。啊，上个赛季利物浦应该使咗4.几亿嘅。咁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啦。啊，使咗接近4亿。呢、这个3.6亿应该仲未计阿沙维奥嗰单7000几万嘅、哦，如果加埋两个有4亿嘅咯、哦。嗱、啊，你计到条数噶，你东拿利嗰度已经8000万欧啦。咁啊，另外仲有一大扎嗰啲，我都唔知系咪真系咁值钱嘅球员。我睇个名又唔觉得佢值呢个身价、哦，系嘛？除咗东拿利，你话8000万欧都叫使得过啊，其他嗰啲，哇，全部都5000万、6000万咁样嚟起步去卖嘅、哦。好啦，唉，即系沙维奥。贵咗成5000万欧去买翻嚟，到时候可唔可以打出呢个身价就真系要睇过先知啦。值得一提咧，就系热刺嘅疯狂隐瞒仲未结束，马莫树嗰度咧就仲倾紧啊，唔排除可能咧就压哨加盟都似。目前佢身价系5000万欧嘅啫吓，马莫树5000万欧，沙维奥7500万英镑，哦，咩回事呢？热刺识唔识讲价噶？好，咁啊，嚟到节目最后，我哋都简单睇睇英超第一轮啦。阿仙奴主场面对住高云地利啊，咁啊，时隔25年咧重返英超啦，咁啊，应该对于个赛场非常之陌生嘅。咁阿仙奴咧喺上星期嘅社区盾咧就大胜曼城，士气咧就非常之高涨嘅。咁啊，目前考虑到咧就阿沙卡啊等等一班嘅主力咧，应该仲都仲有啲伤在身，咁啊，所以唔排除咧就依家阵容咁厚实嘅阿仙奴咧，应该会出现咧就系部分嘅轮换嘅，咁啊，而且咧就系沙列巴啦、添巴啦，预计就未必踢到呢场波，咁啊，所以咧就睇睇后防线九大金刚啊，点样去砌个首发阵容出嚟啦。咁另外咧，高云地利系上个赛季攞走咗英冠嘅冠军，主教练林柏特咧就使咗1亿英镑嚟增兵，哇，都唔少嘢噶、哦。原来高云地利用咗1亿嚟买人噶、啊，我睇下大家识唔识呢班球员啊？包括咧就系艾和尼尔啦、古斯达和咸马啦、法兰安耶卡啦。啊，号称亦都系具备咗英超经验嘅战将啊！不过睇个名都唔系话好强啫，如果强就朗朗上口啦，系嘛？呢啲仲要谂一谂，我都未对上号，边个打边个啊？仲要再做下功课先。可想而知，呢一队高云地利使1亿出去，唔系话真系好巴闭啫。你买咁多人先1亿，好多球都话真系我一个人都差唔多1亿啦。所以你又唔好以为哦，使咗成个1亿英镑嘅隐瞒啊！呢队高云地利啊，应该新赛季英超有所作为啊！我谂作为升班马，其实最务实嘅一个目标，补组先啊，再考虑可以去到第几名。咁啊，但系上个赛季咧，佢哋就喺英冠咧好超班噶，以11分嘅优势夺冠，系火力最强球队。咁啊，所以亦都唔排除今晚呢一场波。高云地利是有可能攻破到阿仙奴的大门的喎。所以这场波大家谨慎一点咯。前面都有些老友记留言话斋。考虑补个打平啊和波啊可能会即是安心一点啊。这一场的比赛我预计阿仙奴都热的。是吧你上个星期大炒曼城3-0。呢一场波难道高云地利仲劲过曼城？系咪先？咁所以阿仙奴虽然让步大，但唔代表
即系大家就会退步噶，仲会即系，诶、哎，依、這个就系信心体现啦。咁喺咁样嘅情况咧，就睇下阿仙奴能够咧就做得到啦吓。OK， 咁啊，另外咧就德国杯听日凌晨亦都会有第一轮啊，包括法兰克福啦、史特加咧会分头亮相。2:09 咧，仲有法甲第一轮咧就系马赛对史特拉斯堡。凌晨3:00，除咗啱所讲阿仙奴呢场波之余咧，仲有西甲第二轮，皇家贝迪斯咧就迎战皇家苏斯达嘅。咁啊，另外咧，我哋讲埋咧美网官宣啦。咁啊，今次咧就睇到男单方面啊，吴怡炳咧递补入咗正赛。咁啊，夹埋咧就五位嘅中国球员咧喺正赛方面咧就上演嘅。但系郑钦文由于战绩差。咁啊，需要咧就参加资格赛先能够咧就确定身份。节目最后为你带嚟梁朝伟嘅演唱啊。

节目最后为你带嚟梁朝伟嘅呢一首作品《最珍惜仍然是你》。咁啊，点解突然间会揾起阿伟仔嘅歌嚟播呢？因为早两日新闻都好热啊，话一个卖水果嘅老细好似梁朝伟喎。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6: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5: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2: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5: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有歌更有爱。
7: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8: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0: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1: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0: 每个周末我都中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12: 我就中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0: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2: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14: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1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5: 啊？
1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5: 收到，即刻嚟。
1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17: 喂，诶，系啊，
1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7: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20: 爸爸，快啲等我玩。
1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21: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22: 是梗是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水于黎明嘅呢只心情好啊，咁亦都祝大家咧吓下昼咧心情愉快。听完呢首歌，时间嚟到3:08啦，亦都系一日啦，又开始咗我哋今日嘅节目《广东广西广东声》啦，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咁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继续准时咁样恭候大家，希望大家日日都心情好啦，晏昼时分啊打卡报个到咁
0: 啊。今日有位新朋友叫 Coco 啊，佢话打卡打卡，佢系卓卓。各位下午好啊，咁啊担凳仔霸头位，欢迎你吓，阿 Coco 仲阿香啊。绿茶啦，啊呢个慢悠悠今日嚟咗个吓，英啦大声公啦，仲有9398啊，啊同我哋打招呼啦 ，Uncle Ben 系嘛，啊有呢、這个啊好多朋友啊，陆续续啊，方老板啊，咁大家好。
1: 阿海咧就话一大家下午好，系咪即系一扎人下午好
0: 咁
1: 啊？
0: 即系咁意思啦吓。哎呀，咁下午咧通常咧做咩好咧？点啊？依个时间应该系上班嘅时间。
1: 搵食嘅时间，
0: 但香港咧，佢有一个咩叫下午茶时间噶嘛，即系几好，我觉得下午茶以前我都好少下午饮茶嘅，你有冇试过下午饮茶啫？真系
1: 下午茶唔系俾你续命嘅咩？人哋有一个说法啦，就话而家咧自嘲就话打工嘅牛马，当你好疲劳，但你又必须要努力嘅时候，晏昼做咩好咧？冲杯咖啡提提神，呢、這个叫下午茶啦。
0: 咁即系佢一日四餐噶啦，如果香港人系咁样嗬，食得
1: 系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如果加埋宵夜，仲有嚟个
0: 午餐啊！哇！即系搵四五餐咁啊，唔系搵两餐噶啦。
1: 四五餐。
0: 今日咧，虽然我冇饮下午茶习惯咧，但系嚟做节目之前呢位同事咧，佢俾个水果我食，啊几好，我当下午茶啦咁样。佢请我食一个好贵嘅，以前买到啊，真系嗰啲榴莲啊，你啊。
1: 哇，好补啊！
0: 哦，其实榴莲我一般嘅啫，吓我啊禁买唔禁食嘅，有人俾我食嘅，但我从来唔揞钱买嘅。啱食落又 OK 喎，我话多谢，请我食咩？果中之王系嘛？
1: 榴莲，
0: 榴莲咁佢话我贵喎，多谢喎，破费喎，贵咩贵？依家榴莲啊，哎呀，跌到咧啲烂晒价啦，好平嘅咋咁样？系、哎、我跌到几钱啊？20蚊有交易啊，依家唔系啩？以前榴莲咪几廿蚊就100蚊嘅咩？咁样
1: 啊？即系你讲起呢个话题又好似系，因为以前咧我哋成日认住就话榴莲好贵啊嘛，但系好似系今年啊，定系近，总之近段时间咧，发觉榴莲真系好抵啊，所以咧而家自助餐啊，居然亦都有榴莲出现咯，真系。
0: 佢话依家啲部分一啲榴莲嘅降价降到咩啊？20蚊一斤。
1: 哇！
0: 啲批发价佢依家跌到15蚊就。有噶啦，咁样吓、啊，有啲嘅
1: 15蚊太离谱。
0: 系啊，有啲榴莲嘅品种啊，价格从100几蚊跌到14蚊、啊，哇、啊，咁啊真系大降价喎、啊！系咪啲榴莲嘅多果农就冇人食咧吓？
1: 其实以前啲榴莲点解咁贵咧？嗱，又要讲翻起，因为榴莲咧佢嗰个运输啊、存储嘅条件原来好苛刻、啊，因为常温之下咧，榴莲嘅保鲜期系好短嘅。咁你如果运输嘅时候咧，你嗰个温控冇做好啊，或者你总之拖延少少嘅话咧，咁就好麻烦啦、啊，成嚿榴莲到手啊，真系臭噶啦。咁但系而家。全铁冷链啊，冷链班车落地，咁就比以前好好多。以前榴莲点运啊？靠海运啦、啊，或者跨境嘅公路运输啦。由榴莲嘅产地啊，一啲东南亚嗰啲地区啊国家，你运到嚟本地，你再卖嘅话咧，喺路程上边已经要蹬蹬测成一个礼拜啊，5日到7日。咁再加上中转嚟中转去，环节非常繁琐，所以果品嘅损耗率咧最高。嗰时系达到30%噶，即系你运100个榴莲少咁成30个，咁个价钱梗系贵啦。
0: 哦，即系以前咧，即系嗰啲每一个环节啊，
1: 系
0: 嘛，啲成本降唔到落嚟。
1: 系啊，以前系好似系冇嗰个冷链班列噶嘛，但系而家唔今时唔同往日咯，而家运起身快好多。
0: 而且系咩金枕啊，大佬吓、啊，即系断崖式嘅下跌，系嘛？
1: 金枕几贵啊？
0: 以前咧几30-40蚊一斤。

0: 噶嘛，大佬，系嘛？咁啊，水果贵咗嗰阵时候，有钱先食噶嘛。
1: 以前唔舍得食啊，系一杀一杀。
0: 依家啲嗰啲咩啊？商超啊，零售价都20蚊一斤，咁你即系生菜好远，咁大家食得到啦，平价榴莲红利来袭啦，系嘛？中意食嘅不妨可以去买多两个嚟试下啦。
1: 而且而家咧，好似榴莲咧入口，即系入海关嘅地方选择多咗好多啊！今年咧就话中路铁路就首次进口柬埔寨嘅榴莲，然后老挝嘅榴莲咧亦都系获得准入嘅资格啦。咁所以2022年以嚟啦，海关总署咧系先后完成咗越南啦、马来西亚啦，总之有成五个国家嗰啲榴莲咧都可以获得准入嘅资格。咁既然来源拓宽咗，价钱就打落嚟啦。咁再加上咧，而家嗰个运输啊，即系又要赞下嗰个全铁冷链班列。中路泰全铁冷链班列系今年3月份就正式运行咗。咁、那个线路咧由泰国嗰个叫做林查班出发啦，经云南嗰边口岸入境之后咧，就直接可以抵达到去到成都嗰个国际铁路港。咁由于而家已经系常态化运输啦，一列列嘅车系咁运。过嚟，车车嘅榴莲系咁运入嚟，
0: 所以成本低之后咧，依家成箱嗰啲41斤嘅批发价，听讲500多蚊嘅啫，折算落嚟一斤唔到14蚊，14蚊多啲啦，系嘛？咁全部系咩嘅？泰国啊、越南正宗嘅 A 货嚟嘅，果然好饱满嘅，唔系啲流嘢，唔系话拣剩嗰啲，出肉率都好高嘅。啊，依家啲榴莲嘅行情好透明嘅咧。
1: 其实唔单止榴莲啊，如果讲翻起嘅话，因为得益于全冷链咁样配送啦，好多东南亚嗰啲热带水果，即系入嚟嗰个损耗率大大咁降低，价钱亦都可以打落嚟啦。
0: 咁啊好啊，咁啊依家仲系好多食水果嘅季节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大家可以放心买啲嚟食啊，因为搵钱艰难啊，佢平啲系啱嘅啦。
1: 佢话尤其啲热带嘅水果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啲咩榴莲啊、山竹啊、龙眼啊，即系总之东南亚特色嗰啲水果可以留意一下。
0: 但系咧，依家随住佢依个咩咧，因为佢嗰个丰产周期有限嘅，
1: 哦，
0: 即系9月份之后咧，东南亚嗰啲嘅主产嘅季节咧就收尾噶啦，个果园咧就冇咩摘噶啦，咁啊进口到货货柜亦都开始少，咁到时市场个供需关系，如果话物以稀为贵，你买唔到系咁多货嘅时候咧，可能亦都会逐步反弹噶嘛，低价窗口唔会太长噶嘛，所以依家食咧，依家去买好过啦，系咪？
1: 半真半假就话啦，我哋呢边啊，流动车仔嗰啲榴莲咧卖15蚊几一斤啫。佢系有部分商场啊，嗰啲榴莲工啊，都系卖18蚊一斤就 OK 啦。咁样小幸运话，我呢边啲榴莲就唔知乜嘢品种啦，但系16.8蚊一斤，好平喎。
0: 系啊，确实系平咗。佢真系有啲系正宗货嚟噶，因为佢确实系平咗依家啊。咁大家咧即系知道系，不过我觉得啲凡系呢啲咁嘅水果咧，食多又系燥热嘅，适当啦，系嘛，唔好话好食啊，搏命食又唔得嘅，系咪？
1: 你配搭住嚟咯，比如话你食咗榴莲觉得上火，你食翻两个山竹得唔得咧？
0: 都得啊，阿英，我今年食过一次榴莲，感觉补过去龙，即系补果龙啊，接受唔到，咁啊睇自己体质啦。方老板话金枕榴莲啊，猫王榴莲算系榴莲嘅天花板噶咯，好少见到黑刺榴莲噶啊！咁我啊唔识啦，总之有人俾我食，总之我唔买，咁最好啦，系咪？
2: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3: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氛洗护。
2: 微信酒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 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7: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4: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7: 呢、这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7: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4: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7: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好爽啊！爸爸爸，
1: 好热闹啊！
0: 储埋一只歌吓，咁啊热闹一下先，等个情绪啊高涨翻少少。一日下午如果做嘢咧，无精打采唔得嘅，啊一定要兴奋少少咁样啊。无论开车好啊，或者喺公司做嘢啊，一定唔可以瞌眼瞓噶嘛。
1: 所以你啱啱都话啦，点解要有下午茶咧？就希望啊喺晏昼嘅时分咧，补充一下能量，为自己提提神嘛。
0: 咁啊系，啊买个水果食下都好，心情靓啊嘛，系嘛？
1: 系，所以啱啱讲起榴莲。咁好多朋友都分享话，哇正啊榴莲啊，尤其呢而家係抵咗之后呢买榴莲啊个负担都冇咁重啊，搏命食啦。但係有啲朋友呢就榴莲食多咗始终係补过龙啊，容易上火啊，顶唔顺啊咁样。咁呢个又真喎，即係榴莲虽然比较好味啦，而且而家抵咗啦，但榴莲真係唔係个个都啱食喎。榴莲食得多呢会影响脾胃嗰个运化功能啊，会有即係所谓嘅痰湿啊湿热啊，所以一日食就算几好食几抵都好啦，唔能够过量食用嘅。而且榴莲系属于热性嗰啲水果啊，你本身系抵热嗰啲人咧就麻麻地啦，比较燥热嗰啲朋友就唔系太适宜食太多榴莲。同埋酒同榴莲咧系属于大热啊，两者系唔能够同时食用，即系你饮咗酒之后你唔好嚼榴莲啦，又或者食咗榴莲之后你唔好饮酒啦。仲有就系、是糖尿病、肾病仲有高脂血症啊，就不宜食用榴莲嘅热量同糖分都太高啊，咁啊想减肥嘅朋友亦都系少食一啲。我仲有就系老人家同埋急性嘅呼吸道患者咧，亦都系要少食一啲，因为榴莲佢属于比较黏稠嘅果肉，佢容易塞住个喉咙啊，容易塞住个气管，会有机会引起窒息。同埋食榴莲过量之后咧，万一你觉得口干口苦啊，哎呀去厕所都唔系咁顺畅啊，可以食多两个山竹嚟化解，山竹就寒嘅。
0: 冇错啦，榴莲始终都系啲高热量嘅嘢嚟。
1: 系啦，
0: 阿通记话咧，榴莲打死我都唔食，咁绝对啊，系嘛？如果俾敌人捉住你，系要打死你，我谂你肯定食翻两嚿，
1: 食翻两个啦。
0: 你食唔食？唔食，唔食就抢废你。我咁我食两嚿，即系话即系唔中意食啦，系嘛？啊，咁啊，另外啊，有多朋友就喺啲超市嗰度影咗相，啊，我哋呢度17蚊一斤咁样吓，
1: 系啊，
0: 好平。
1: 阿方之声话：，嗰时候你讲榴莲应该播首《榴莲飘香》先似衬噶嘛，呼应一下。啊，啱啱边个讲话要讲水果要播士多啤梨苹果橙
0: 啊？好啊，搵呢首歌啦，好嘛？水果咧其实多食咧，即系亦都系对身体好嘅。一边唔食就唔亦都唔好吓、啊。但系咧嗰日有啲人咧中意食唔同嘅水果咯，比如我中意食香蕉咁啦。但系嗰日咧有位朋友同我讲：，嗰时候你中意食香蕉，你要小心、啊。我咩小心啊？香蕉唔可以空腹食㗎喎。我李普话快咁早餐都唔可以空腹食㗎嘛。咁点食？哎唔係呀，唔係咁意思呀、啊、真係㗎。佢话呢点解香蕉唔可以空腹去食呢？佢话香蕉里面有一种叫做镁呀，含镁呢种化学元素比较高。你空腹一食呢，佢就导致你啲血镁增高。我话边有条镁呀，你啲血里面嗰啲镁呀增高呀、啊、影响心脏功能㗎。啊、我话系唔系啊？咁样，
1: 莫非你食蕉都要扒两啖饭咁，唔好空腹食，好似唔多啱、
0: 啊。我即刻打电话，我问啊医生朋友啦。我话咁、啊，有条友仔哥，佢话唔可以空腹食香蕉啊。佢哋个乜都唔好食啊。我话点解啊？边咁讲法噶？简直都唔系咁嘅意思，佢乱嚟嘅啫。咁样啊，咁确实系。我点解呢？即系其实咧，我哋食香蕉，你了解啲香蕉，其实每100克嘅香蕉里面咧，佢可以。含有系好似系43毫克镁嘅，咁一个正常人呢，即使你系一次食200克咁计咧，镁嘅摄入量咧，只不过亦都只有86毫克嘅啫，
1: 毫克啫系，
0: 系嘛？咁即系话咧，系成年人每日嘅镁，即系推荐佢摄入量嘅1/4嚟嘅，你边会引起咩？高镁血症咧，佢唔成立嘅咁样。
1: 而且仲有一样嘢，你就算食咗入去，你未必系吸收得咁完全嘅，因为人体咧佢识得自动调节啊，佢对食品里边咧镁嘅吸收率系随住你人体镁嘅营养水平咧，佢发生变化嘅。亦即系话，当你身体里边本身镁嘅含量足够啦，镁嘅营养水平已经好充足啦，咁你肠胃道咧对镁嘅吸收就自然而然就降低咗，你多出嚟嗰部分点算啊？哦。排出身体咯，咁冇事嘅，咁就自己代谢咗啦，已经。
0: 冇错啦，即系呢啲系正常人啊，唔怕嘅。不过咁样确实有啲人咧系唔适合嘅，即系空腹啊，空腹佢食嗰啲香蕉啊， 比如嗰啲咩肠胃感，即系话敏感嗰啲，或者容易反酸嗰啲啊。
1: 嗯嗯。
0: 因为香蕉咧，佢系比较软糯，系一定嗰啲油酸啊，一定量嘅油酸。你空腹食咧，佢刺激到你个胃酸个分泌呢个真嘅。即系有嘢啊，食完之后哇，觉得个心唔舒服，或者系嗰啲胀腹感啊，
1: 消化唔到咁。
0: 系啦，如果尤其食嗰啲未熟透嗰啲青香蕉，呢啲油酸更加高。咁你食完之后咧，加重咗呢啲咁嘅唔舒服。
1: 嗯，
0: 仲有一样咩人咧，就系即系严格控制血糖嗰啲。你比如你啲血糖高到不得了，因为熟咗个香蕉嘅升糖指数偏高嘅。你空腹乜都唔食嘅时候，你食香蕉咧，嗰啲血糖嘅波动比较快。所以呢一类人咧，最好将啲香蕉咧，即系放喺两餐之间食，或者系少量嘅蛋白质一齐食会好啲。
1: 仲有一啲咧，就肾脏功能麻麻地嗰啲嘅朋友啦，因为原来一条香蕉里面大概含有420毫克嘅钾啊。如果本身系肾功能下降嘅，你排钾嗰个能力不足嘅话咧，你大量摄入一啲高钾食品啊，确实有风险嘅。咁呢个情况之下就冇办法啦，你就只能够睇下身体嘅承受能力啦，最好问下自己嘅医生啦。
0: 系、哎，讲到呢度咧，其实我以前都听人咁讲嘅，方老板都话咧。空腹唔可以空，香蕉唔可以空腹食。之前我都信噶、
1: 哦，
0: 啊真系，啊真系食过嘢先食香蕉噶。
1: 啊7435问你，乜郭医师都要打电话去问医生嘅咩？咁
0: 所以人咧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冇理由叻晒嘅，系咪先？啊，你适合要医痔疮，你唔一定系适合。去医嗰个咩性病咁系嘛？
1: 所以郭 Sir 咧最实在就是人脉够厚，外援够多。佢一唔识咧就识得揾帮拖啦。
0: 咁啊假嘅，而家要面皮够厚啫，唔识咪问咯，不耻下问嘛。
1: 系系嘛？三人行必有我老师啊！半真半假话睇电视，有时都见到好多运动员咧，人哋确实系比赛完就即刻食香蕉啊。
0: 系啊，边有讲过唔得先得嘅？
1: 系咯，诶，讲到呢度咧，又要系准备报时先啦。
0: 翻转头咧，再同大家倾过啦。咁今日天气都算系比较好嘅，啊，咁大家出外咧，都系舒服啲。不过咧，如果喺开车或者喺其他路段见到有交通嗰啲特殊情况嘅话咧，可以同我哋报一报料吓。
2: 下昼3:30。
3: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物、
4: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3: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揾南海捉女86234-8。
5: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系时候望望外边天气状况，今日多云间阴天啊，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哇，局部雨势可能比较大、哦，最低温度有28度，最高系33度，相对湿度60%至85%。

0: 谁做贝雷啊？苹果墙啊，吞食。
1: 嗯，晏昼时分你点拣呢？唔好拣啦，全部食晒佢啦。
0: 唉，边个俾我食我唔理有乜嘢真系啊！咁啊，香蕉啊，样样嘢都食啲咯，营养丰富啲嘛。阿乐在其中话啦，哇，睇嚟我真系闹错咗我先生啦。啊，佢每次空腹食香蕉，我哋闹话鬼佢。所以有好多啲民间啲咁嘅谣言，传下就个个信噶啦，系嘛？
1: 唉，啲冤假错案就咁嚟噶啦。
0: 嗯，
1: 乐在其中原来系女孩子嚟噶。
0: 琴日讲过啦，我只觉得个男嘅吓。
1: 啊，而家破案啦，唔好意思啊，
0: 系
1: 冤假错案啦。
0: 阿英话我第一次嚟打卡，嗰时即出。你好啊，欢迎你第二次嚟啊。咁啊，嚟到3:35，今日系2026年嘅8月21日，小周末系星期五咯。哎呀，真系听日开始即系放假一下啦，系咪？哎，方老板依家依然喺度旅游啊，佢话我呢度咧风起云涌啊，准备落雨咯，高原天气就系变幻莫测咁样。嗯，的确。
1: 哇，其实喺高原呢啲地方，即系咁开阔嘅地方，咁空旷嘅地方咧，睇到啲云啊，一层层咁重叠，都几震撼。
0: 其实一个即系奇景嚟噶，
1: 系啊系啊，系嘛？啲云好似触手可及咁啊，好哇！
0: 系啦，嗯。天气变化呢个都系好正常噶啦吓，边度都有落雨同唔落雨吓，天要落雨，娘要嫁人，随得佢咯系嘛，改变唔到。但系咧最紧要咧就即系要安全，同埋人咧一定要系啊健康呢个好紧要。哎呀，讲安全咧，大家有冇睇嗰篇新闻啊？就话喺8月18日啊，四川嗰边嘅长宁县啊某镇某村咧，有一户人家咧，因为啊嗰、那个女好似考上咗嗰、那个。咩大学啊？哎呀，出咗个大学生开心，就举办升学宴啊，请啲亲朋戚友啊，啲朋友村民啊咁啊，一食饭啦咁样。哎，食下饭咧，佢突发咩墙体倒塌，成埲墙啊冧咗落嚟哇！
1: 哎呀，
0: 造成咗啊多人伤亡嘅悲剧啊！咁呢个新闻已经系喺网络啊或者喺报纸啊都登咗噶啦。
1: 佢事发咧就当日晏昼5:00啊，当时咧就参加升学宴嗰啲村民咧，基本上就到齐啦，大家就齐坐喺度等食饭。咁而当日系有雨嘅，落紧雨嘅，所以升学宴嘅现场咧就拉起咗一个雨棚，即系一个好厚嘅雨棚。咁一边咧就挂咗喺屋顶啊，即系屋顶有嗰啲墙嗰啲挡板嗰度。
0: 即系惊落雨系嘛？
1: 系啊，当日落雨啊嘛。咁随住咧雨棚上面嗰啲积水越嚟越多，越嚟越重啊，可能

0: 最后咧唔知点解拉冧咗个墙体，咁啊导致咧悲剧发生。哇，听讲话有啲人被成幅墙咁样一啲砖泥揼中咗以后咧，即刻啊瘫喺度。
1: 因为佢啲雨棚积水过多咧，个绳索拉力啊大噶啦，因为你会固定喺个墙嗰一边咧，
0: 系嗰一边，
1: 佢啲屋又唔稳固啊，系嘛？咁啊用固定雨棚嘅嗰个楼房顶咧，嗰条墙啊。当地嗰啲墙叫女儿墙嘅吓，即系呢个系建筑上边讲法。个墙体一下子俾佢拉重个笼，嘣，成个墙冧咗落嚟。唉，真系呢啲咁嘅乡下啲屋真系，造成咧就系三人现场死亡，
0: 阴公，
1: 两个人送医院之后抢救无效而死亡，另外有17名伤者咧喺医院嗰度接受治疗。哎呀，大佬食餐饭系嘛？就喺自己啲
0: 死伤咁多，
1: 屋出边一个好似细谷墙咁嘅啫嘛。
0: 嗯，
1: 啊喺度食饭都食到死人。
0: 佢话当地人话，因为佢哋啲乡下都系自建房啊，咁佢嗰幅墙壁可能唔系承重墙嚟嘅，就混凝土嚟嘅啫。咁由于呢个咧就同屋企里边嗰啲居住条件关系唔大，可能为咗悭成本啊，佢直接揾砖去砌啊，里边系冇钢筋啊，冇乜嘢，而且用水泥就好少，所以影响个安全性。今次又咁即系所有条件凑埋一齐咧，又落雨，跟住又拉咗个棚，跟住积水。水又太多又重，跟住一冧咁样。
1: 咁再加上咧，佢话佢哋乡下咧，之前咧周边嘅地区亦都发生过几次啲地震。
0: 哎呀，
1: 即系怀疑会唔会话震坏咗、松鬼咗咧？咁样呢、這个唔知啦
0: 吓、啊。
1: 总之咧，有呢件事发生之后咧，就确实系一个大悲剧，本系嘅喜事嚟嘅。咁你请咗啲亲朋戚友喺度食饭，食咗突然间冇几个，哇！咁我觉得咧，除咗系嗰个死者或者伤者悲哀之外，家庭。仲有一样嘢对个女啊，即系考得大学嗰个女啊，个心理都有影响嘅。
0: 系心理阴影好大。
1: 因为自己咁样，哎呀，咁啊冇咗几个人，佢读大学啊都会有影响嘅。啊，咁我觉得咧就话呢啲事啊避无可避，但系我讲出喺农村咧有啲好中意，凡有啲喜事都摆喜宴嘅。
0: 嗯，
1: 都系有啲地方咯，系嘛，买只猪翻嚟。或者买只猪又摆佢喜宴。
0: 又要摆钱。
1: 啊，总之屋企有咩喜事都摆喜宴。咁有啲地方咧摆喜宴咧，佢咁噶，佢除咗话系一个风俗之外，仲有一样嘢咧，你嚟食饭都要俾钱噶噃。
0: 所以嗱，如果佢哋嗰条村啊，即系如果你所在嗰个地区咧，个个都系咁嘅话，你就焗住。比如话人哋哦生咗只猪，佢又摆喜宴，咁你去人哋嗰度食饭，你害人，你已经俾咗红包啦。咁下一次到你屋企嘅时候，你唔摆翻几围嘅话，你收唔翻嚟啊？
1: 系啊。咁你如果请返你呢，你又唔敢唔去喇喎。
0: 係啊。
1: 啊，上次我隻豬已经食咗隻豬啦，係咪？
0: 係喇。
1: 今次佢又啊摆升学宴，我又俾返200蚊佢喇。
0: 弊家撩啦，佢屋企有养豬，我屋企冇养豬喎，点算？好彩养咗隻雞，雞又生蛋，蛋又孵出啲雞仔，啱啦，摆走。
1: 咁遲啲啦、啊、搞掂呢单先，下次我再食返你隻豬。係咪即係要来来往往大家咁样扯皮。
0: 唉，
1: 即系呢啲咁样嘅风俗咧，有啲地方系有嘅吓。我哋好在咧，广东真
0: 系
1: 好，
0: 真系
1: 啊！广东啊，除咗百事喜事咧，即系结婚啊，系嘛？
0: 嗯，
1: 嗰啲结婚啊，同埋百事稍微或者系满月啊嗰啲咁，
0: 嗯，
1: 摆呢啲酒，而且广东要好咧，唔收利是好，所以咧我去与唔去
0: 就算收都好轻嘅啫。
1: 系啊，所以我去与唔去咧都冇乜所谓。我横掂唔撑你㗎，系咪先？我去就俾面你，我唔去呢，我就肯定话系远佢嘅，唔得闲㗎，系咪？咁所以呢就系、是，哎呀，嗰度啲人啲人情啊，还原啊，啊，咁呢啲风俗咧，希望呢啲咁嘅事件发生之后，慢慢可以转变一下观念，唉、啊，唔好乜都摆，系咪先？人依家啲生活唔容易啦，正所谓、人情世故啲嘢咧就，哎呀，冇乜时间啊，顾掂自己嘅家庭已经都唔掂啦。以前啊唔同，以前冇嘢做嘛。系嘛，得闲咪经济好嘛，有钱嘛，系嘛，系show下嘛，荷包揞出几张嘢，俾你啦，好闲啫。依家揞几张嘢，所以我见啊啲短视频啊，有啲地方咧就拍咗短视频，全家走出嚟喎。佢话通告各位嘅乡亲父老，我哋依家全家从今日决定，凡系除咗白事结婚之外，其他啲宴请我哋唔去啊，因为我哋经济承受唔起啊。啊！广而告之，希望各位嘅乡亲啊，
0: 手下留情，
1: 理解啊，系嘛？
0: 啊，唔好再叫我啦
1: 咁。啊，咁但系呢啲风俗系咪得唔得咧？其实咧得嘅，睇你嘅面皮够唔够厚嘅啫。 但你口系俾人哋话噶喎，住喎，话到你真系唔知点样出唔到家咁啊！
0: 所以就系啦，呢、這个就真系睇你嘅心理承受能力啦。仲有一样嘢咧，即系如果我啱啱所讲啦，你所在嗰个区域个个都系咁样嘅，你次次去饮嘅时候咧，仲要攞本簿仔，人哋要登记在册啊，跟住好交通局过嚟，佢今次俾咗几多钱，跟住下次我要还翻几多钱俾佢，佢人情紧过债、啊。
1: 就系啦，所以就形成一种咁样嘅传统，呢种咁样嘅，我觉得啲陋习嚟
0: 嘅。系，如果你即次次去人哋嗰度，哇！我散咗咁多散财童子，我下一次自己买支牙膏，我唔摆翻两围，我收唔翻咁样。
1: 而且咧，佢仲有咁样嘅喎，有啲乡下佢咁样嘅喎，即系结婚都好啦。
0: 嗯，
1: 好多咧就开始冇讲嘅，等到你去到个屋企之后咧，佢又叫你加多几万蚊嘅噃。即系俾下跪礼或者系叫做改口费之类，总之有嘢嘅、
0: 啊。
1: 我哋啲风俗系咁噶啦，你要临时俾三万八千八或者八万八千八噶咁。
0: 咁冇准备点算啊？
1: 唔理啊，你谂办法啦、
0: 啊。
1: 有啲咪讲，唉、呢、這个婚唔结啦，岂有此理？系咁先啦，唔要啊。咁有啲咪就走咯，
0: 系啊系啊，而家手上你嗰现金咁多啊，攞唔出、啊。
1: 咁啊，业仔话啦，唉，佢酒楼摆酒就唔会有悲剧啦。酒楼咧，佢可以谂个成本就高嘅啫，佢惊收唔翻噶嘛，计嗰条数嘅。
0: 我本身就谂住摆几围，就为咗收钱啊！啊，你去酒楼咁，我收翻嚟嘅钱仲围唔起盘咁。
1: 咁健仔话啦，低调一啲吧。喺、广东人咧，考个大学到处鞋，边个摆嘅啫？边个摆边个好搏嘅？到处大学，
0: 你唔好咁讲，人哋有啲考得好好，人哋真系摆咗，你唔好咁讲。
1: 诶、系都酒楼啦，佢食两得都唔系摆成村啦、
0: 哦，
1: 都系叫啲亲戚啫嘛，
0: 系、
1: 嘛，暗起啫嘛，即系自己人起嘅啫嘛，边有向社会搏命讲嘅啫？
0: 唔好明气，其实有时低调真系，即系暗，有时偷偷地啊，啲好事发生喺自己身边嘅时候，暗暗喜欢就 O K 噶啦，唔好大张旗鼓。
1: 呢个世道咧，得失不向人道。你得同埋失都冇咩出声、你以为得咗人哋啊？比如你个女考都好高分啊嘛，我个女考极得个二三十分嘛、你叫我去我考，你似放肆我冇系嘛？好多人唔舒服噶嘛，
0: 系
1: 啊，所以有啲嘢咧低调系啱，
0: 静鸡鸡发财。
1: 梁峰有信话阎王要你嘅三更企咯，唔会留低五更咯，咁确实系啱，因为呢啲嘢避无可避嘛。咁你食餐饭啫，一俾我都谂唔到，真系我咁怕死我都谂唔到。唯有咁样咧，从呢次之后，我又谂到个方法啦。
0: 嗯，
1: 以后去呢啲咁嘅地方食饭咧，唔好坐墙边啊，最外围嗰啲，系嘛？
0: 佢轮到你话事嘅系嘛？佢摆宴嘅话，佢就会话即系譬如话边家坐边个啊，三叔公啊，嗱呢度坐五个，四姨婆嗰张台坐四个咁样啊。
1: 暗中同佢讲嘅，事在人为啫。
0: 啊，
1: 我同佢讲，喂，一叔啊，
0: 嗯，
1: 利是俾咗啦，
0: 系。
1: 为咗我生命安全，
0: 嗯，
1: 唔理咁多，
0: 嗯，
1: 你摆张凳，一张凳，我喺出边，系嘛，去加多个位吓，嗰、度近住嗰啲和田嗰啲稳阵啲，就算俾人咬都夹鬼咬啫，但系你啲墙啊顶唔顺，系嘛？
0: 你确定个 Sir？ 有时杀到埋身啲嘢你避唔到，佢今次唔系墙冧，系有一只
1: 打雷系嘛？
0: 唔系啊，有只狗咁样冲过嚟噬你一啖，唔知道有冇狂犬病啊？你知乡下啲狗到处走噶喎，
1: 乡下啲狗佢唔点咬人嘅。
0: 是不是的
1: 鄉下的狗一咬人呢，要摸呢就是要摸的就入鑊的了、是吧，就不讓咬的、好像城市的狗呢又叫啊阿仔啊阿女啊又穿衫穿褲啊那些那些，他因為他認為你跟他是同樣的東西來的、他就咬你，鄉下的不敢的，那些狗他想過一咬你呢基本上今
0: 次手氣刀落的了，
1: 要摸去到屠宰場要摸就入鑊的了、
0: 啊、
1: 他不敢，他想過
0: 會不會有條蛇之類的那些。八零后咧就话啦，听讲四川贵州啊，咩嘢都要摆酒噶，其实真系要封大利是。咁三五二六佢话，我贵州啲朋友话咧，佢哋屋企旧屋啊，重新装修完，又系要请客食饭啊，摆酒就系收利是噶，咁啊收红包噶。
1: 生意嘛，阿方老板我都睇到啦，早几日嘅事。本来高高兴兴升学宴嚟嘅，变成悲剧。哎呀，真系
0: 可惜。
1: 佢话仲话主人家境一般嘅啫，唔系好有富有嘅，真系咁样先至收利是咩？
0: 嗯，
1: 佢真系唔知点收科，真系唔知点收科啦。依家赔偿听讲赔好多喎。啊，电子话啦，我从电视上睇到啲新闻啦，啊，因为造成多人伤亡，真系乐极生悲咁、样。
0: 半真半假话真系各处乡村各处例啦，有啲地方系真系要咁样，屋企只牛啊生咗只牛仔，佢都要摆翻几围噶咁样。
1: 嗯，咁啊，咁啊，宏同我出招啦，高 Sir 戴个头盔佢吧，冇用嘅。佢如果打雷落嚟，啱啱咁正，你冇办法嘅。
0: 又要威又要戴只盔。
1: 系啊。所以
0: 阿健仔都话戴顶安全帽
1: 冇用噶吧，开摩托车就得，系嘛？所以呢样嘢都系自己执生啦，都唔知点讲好。
0: 其实真系如果大家有共识就好啦，即系你又唔使下下请我，我又唔使下下请你，大家轻松一啲最好啦。
1: 如果咁啊，如果真系我哋乡下有人咁样考大学请我，我唔去噶，我话俾你听啊，唔得闲去吧，啲长稳就。
0: 到时候佢话啦，郭 Sir， 其实你嚟唔嚟冇乜所谓嘅，最紧要你嗰封大利是嚟就得噶啦。
1: 唔系咁讲啊，系嘛？易经都话人到财到啊，大佬。如果人到财到啊，会影响你嘅你个女个运程嘅，大佬。
0: 系唔系啊？
1: 梗系啦，
0: 好似冇呢句、啊，等我查书先。
1: 我识过你啊，系嘛？都系为咗你屋企好，唔去啦，唔使俾啦咁。即系佢唔尊重你，你又唔想尊重佢啦嘛？系咪先？
0: 阿冯志升话：，郭 Sir， 你铺话法，你唔坐喺墙边，你以为坐外围就冇事咧、啊？万一佢嚟个地陷咧？总之系虾饺烧卖整定。嗱，阳光都话啦，郭 Sir 咁食食下饭，有条蛇佢拱出嚟，佢噬你一啖，咁你点算先？
1: 哎呀，听你哋咁讲，真系最好嘅办法就唔好制造整定啦。唔去啦！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化嘅一隻歌，屬於廣東小調式嘅風格，少年夢，張偉健嘅一隻歌。咁啊，張，我覺得如果正宗廣東人用普通話唱，好麻煩嘅，聽唔清嘅。
1: 但呢首歌嘅粵語版本一樣都幾好聽嘅，好似係叫做《醉凡塵》啊，
0: 係。係啦，咁喺剛才嗰件事情咧，其實一個悲劇，咁啊，所以都係真係嚇，以後做呢啲事情一定要考慮到安全，就好似人哋開演唱會好，或者搭個舞台啊，一定要諗清楚到底穩唔穩，穩唔穩陣，係嘛？
1: 穩穩妥
0: 啊！即係呢個安全放喺第一位，你唔好睇少呢啲咁樣嘅啊！咁啊，講到呢度咧就係、是、阿健仔話最好唔參加啦、啊，可以就唔好去參加啦啊！
1: 但阿宏咁講，佢話個 Sir 有啲事，如果你唔去就唔俾面咯。
0: 唉，個面值幾錢咧？所以我哋中國有時個面啊害死人嘅，係嘛？只要按內心出發。因为你冇得罪佢，你又冇话欠佢乜嘢嘅情况下咧，其实唔需要睇对方嘅面色嘅。
1: 嗯，
0: 因为佢如果佢咁都小气咧，讲明佢已经系唔值得去相识啲人嘅啦，系嘛？
1: 可能佢嘅周围啊，即系佢生活嘅环境就系咁。比如话你生活喺嗰条村度，咁嗰条村嘅人情味就好浓嘅。佢系习惯咗有啲咩事哦，家家户一定要人哋帮手嘅，咁所以佢嗰个人情咪重过天咯。
0: 风俗问题
1: 系啦，系啦。
0: 但你通过出嚟读书见过世面之后咧，呢啲咁嘅传统啲陋习啊，可以改变嘅。系嘛？你思想先進咗啦嘛，嗰啲仲落後，即係睇你夠唔夠得反抗嘅啫。
1: 阿 Ben 少咧就話：，唉，其實扮乜嘢現啦，你唔扮就乜都冇事啦，咁樣。7093啊，哥 Sir， 你有時整定啲嘢，你坐喺邊度都冇用，嚿磚頭佢係咁飛都要飛去你嗰度，你真避都冇得避。
0: 咁咪，唉，講唔過你真係，唉，所以最好就唔好去啊。OK， 咁啊，好多事情咧，我哋依家即系唔需要太过在意
1: 系
0: 做乜嘢做咩，即系管掂自己嘅家庭嘅生活就算数啦。依家
2: 系管掂自己要好叻啊！
0: 咁多嘢，其实搞场呢啲咩呢啲摆酒好啊咩好，其实相当于我哋新闻集团搞场 show 啊，你知唔知啊？
1: 搞场系啊，
0: 从策划
1: 搞个活动
0: 到组织系咪先？到张罗，到推广，
1: 到主啊！
0: 你要保障台前幕后、啊、安全。好多嘢搞噶，唔系单单去食餐饭。你最好你唔好咁啊，走去酒店最好啦。其他嘢唔使你理，你自己又要搭台，又要去布置现场，又要请人哋煮饭，点样送到嚟，又卖碗，又成个包埋呢啲嘢，又凳啊台啊，佢哋好麻烦嘅。
1: 分分钟连啲碗啊筷子唔够啊，连嗰啲凳唔够嘅话，你仲要去隔篱邻舍借咧。跟住借完整完之后，仲要有排搞，搞完之后咧，仲要洗碗啦，咁容易哦、
0: 啊？你从来冇搞过演唱会嘅，你今日搞场咁嘅嘢，真系盏搞啊，系咪先？
1: 真系盏搞
0: 一样嘅啫嘛，好繁琐嘅，搞得好繁琐啊！一涉及到嘢太多，冇事你觉得好顺利咯。通常一有事，哎呀，因为你冇经验啊，系嘛 ？OK， 咁啊，讲翻起咧就系、是、生活就系咁样噶啦吓，咁、啊、有啲地方佢系呢啲风俗，咁你即系入乡随俗啊，你一下子改变都好难嘅。但系我哋生活咧好多嘢刚需嘅，一定要有，嗰啲改变唔到。你比如你啊，翻去冲凉啊，肯定要啊，系咪？洗头啊，咁样啦，系咪先食饭啦？啊，咁洗头用咩好咧？啱啦。我哋今日咧喺今个礼拜仲有一日咧，同大家分享我哋推荐俾大家嘅山茶籽去屑焗油洗发露啦。
1: 採用古老传统嘅植物洗护方法啦，温和控油，其实就有山茶籽嘅成分咯。其实好山茶籽，即系讲起身就好熟悉嘅，好多朋友咧，就算你未用过，你都听过啦。喺《本草纲目》里边咧，早就记载山茶花籽就主治妇人发啊嘛。因为山茶籽咧，佢最主要就有污发咯、润发止痕同埋杀菌啊咁样嘅功效。喺仲未兴呢个洗发水啊，或者系兴沐浴露嗰个年代啊，其实山茶籽产区嗰啲婆婆们咧，早就识得用嗰啲山茶籽啊，嗰啲山茶敷啊，榨完油之后嘅山茶敷煲水，然后咧就隔泡隔渣用嚟洗头发。所以当年佢嗰啲头发咧系又长啦，即系又柔顺啦，甚至有啲婆婆啊，哇！你见佢哪怕面部有晒皱纹都好啦，嗰啲头发仲系乌黑噶喎，系。
0: 点解佢可以乌黑咧？因为山茶籽里边咧。佢含有丰富嘅山茶多肽，同埋山茶黄酮同埋山茶多糖呢啲营养成分，其他啲果唔得嘅系佢得嘅啫。所以滋养健发咧，延缓头皮衰老啊，固发呢个作用，所以佢就以前都用开，咁依家用啲山茶籽油咧，种山茶果啲地方嗰啲人咧，依然都系用啲山茶果 又系沙子啊，嗰啲敷啊，煲水攞嚟佢哋洗头嘅。
1: 佢就祖祖辈辈传落嚟嘅传统方法，好用咪一直用落去咯。
0: 系啊，深层清洁头皮啊嘛。咁所以咧就依家咧就厂家咧生产咗咁样嘅洗发露。咁当然呢洗发露呢其实呢我觉得呢仲有一样嘢呢因为佢始终系化学嘢嚟嘅。咁佢喺嗰啲化学嘅成分调配方面唔好太伤头。因为市面上有啲嘅洗发露啊我话俾你听你哋唔识揀嘅时候呢佢系揀性好重嘅。一入个头嗰度呢即刻呢就系腌到你个头好似好烘咁嘅。
1: 嗯烘喷喷嗰啲即系你洗完之后干
0: 好干嘅。
1: 你
0: 唔舒服嘅面都干埋嘅嗰啲系太过咗啦。
1: 唔怪之有啲朋友话洗完头佢一定要用护发素即可能就系太烘啦。
0: 佢因为有啲嘢洗发水呢为咗呢你能够啲油啊嗰啲油性头发去得尽啲佢就通常要落重嗰个碱性啊。将你啲碱即系油全部去晒即好似洗碗㗎嗰啲洗洁精你知道啦。用嗰啲洗头好烘嘅唔掂嘅。咁所以呢就一定咧喺调配方面一定要科学，适应人嘅头发又唔伤头发，又比较即系洗干净就 OK 噶啦，温和啲嘅。所以呢个洗发露咧就系咁，就系呢种咁样嘅产品。咁所以咧，依家咧做一个嘅福利同大家分享一下厂家直销吓。
1: 嗯，今次咧唔单止有洗发水啊，仲会有沐浴露。沐浴露咧亦都系好温和嘅，即系洗完之后唔会有嗰种滑潺潺嗰种感觉。同埋咧啲沐浴露你睇到里边系有啲山茶花嘅花瓣啊。而家做紧优惠啊，价钱非常之抵，都系30多元嘅嘢。嗱，支洗发水咧系700毫升嘅，家庭装、大支装嘅嗰种，原价系59，而家就39元。如果买两支嘅话，仲优惠，两支优惠咗之后76元啊，都系大支装嘅，再送你一支嘅洗手液。而山茶花嗰只沐浴露咧就500ml嘅，佢而家系38元，一支洗发水加一个护发素咧，优惠咗之后咧就系60元，而一支洗发水加一支沐浴露咧，优惠咗之后就74元。呢、這个组合有嘢送啊，有送洗手液噶。咁仲有一个组合咧，就乜嘢都有嘅，就系、是、一个沐浴露、一个洗发水，再加一支护发素，三支齐全啦，92元。单买护发素系28元啫。
0: 冇错啦，好抵吓。咁大家如果需要嘅话，入到去放心好物呢个小程序，国蛇严选里边可以了解一下噶吓。
2: 下午4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5: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4: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4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5: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4: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6: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7: 女女啊，我翻工啦。
8: 爹哋拜拜，
9: 今晚早啲翻啊。
6: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7: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0: 好。
6: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8: 爹哋你返嚟啦。
7: 今日乖唔乖啊？
9: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6: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1: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2: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1: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13: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听到呢首属于陈百强嘅作品《乘风破浪》啊，希望大家咧喺事业上边吓、工作上边都系家庭方面都系乘风破浪啦吓，样样顺利吓，乜都可以解决到吓。听住歌嘅时间嚟到4:07嘅，咁大家喺度忙紧嘅，记得补水噃。咁你行呢个钟数咧吓，当然我哋以下唔系讲水嘅，我哋讲讲健康方面嘅话题。咁啊，一到呢暑假差唔多完啦噃，系咪？咁啊，所以好多朋友咧对啲细路仔啊，睇下要做啲咩好咧咁样。无他嘅细路仔读书期间咧要。

0: 刷牙齿呢？
1: 都有，学生系占咗大部分啦，再加上可能平时都有啲成人嘅。
0: 咁有啲甩咗牙嗰啲老人家或者嗰啲要去种啊，咁嗰啲多啲嗬。
1: 系，
2: 可能仲有啲矫正啊嗰啲嘢，因为而家大家嗰、那个即系对牙齿嘅健康意识确实系强咗嘅，尤其啲家长梗系希望啲细路从细就爱护好自己的牙齿啦。而且话听讲咧，如果你真系牙齿有问题嘅话咧，都几麻烦。一方面咧又惊佢烂牙啦，跟住又惊佢嗰个嗰、那个即系冇矫正嘅话，影响佢以后细路个面型嘅发育啦，话唔知个样会唔会都有影响。咁又担心喂佢咬合唔好嘅话，会唔会又影响佢嘅食饭啊，影响睡眠啊，甚至话影响身高呢、這个呢、這个好夸张喎！李医生系咪咁样咧？
1: 系啊，其实好多家长都以为可能啲牙齿生得唔整齐，净系会觉得唔好睇咁简单。咁、其实影响都系好大嘅。咁如果小朋友嘅咬合乱啦，牙齿挤埋一齐，食嘢就会咬唔烂，食物就会磨得唔够碎咯。咁肠胃其实吸收佢嘅营养就会差啦，营养跟唔上，自然就会耽误咗生高啦、发育啦。再加埋咬合唔好，好多细路会养成用口去呼吸，呢啲系坏习惯嚟嘅。瞓觉质量就会变差啦。夜晚正系分泌生长激素嘅黄金时间，瞓、得唔好，直接影响生身体啦。所以小朋友嘅牙齿问题，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啦。
2: 哇，睇嚟牙齿唔好，佢影响都几多嘅，同埋几复杂。因为细路仔佢始终处于生长发育好旺盛嘅阶段，咁尤其就翻学之后，佢会唔会仲会有其他嘅问题咧？
1: 其实隐患真系好多嘅，好多嗰啲老人家未必会察觉得到啦。牙齿挤埋一齐，其实牙缝好容易藏食物残渣，点刷都刷唔干净。食多啲雪糕、糖果就好容易蛀牙啦。有啲细路牙痛又唔识讲，咁上课就会可能隐隐作痛，根本唔知道究竟系点样上课啦。咁夜晚痛到瞓唔好，第二日翻学精神差啦，报多几多个补习班都可能会收下甚微啦。仲有心理嘅方面啦，好多细路因为牙齿唔好睇咯，笑又唔敢笑，集体上又唔敢开怀大笑啦，俾啲同学取笑嘅话，又会觉得好似有啲唔係好適應，慢慢又會變得怕醜咯，唔敢舉手，又唔敢同人交往，打擊自信心啦。
2: 係咯。
1: 另外夜晚瞓覺口呼吸嘅話咧，好多家長唔以為係感冒鼻塞，長期用個嘴去唞氣啦，睡眠質量就會變差，成日攰，仲容易喉嚨痛，反覆感冒，成日請假缺課嘅話，功課就好容易脱節啦。
2: 小朋友嗰啲牙齿嘅问题咧，睇嚟真系一环缺即系一环扣一环啊！家长唔能够掉以轻心，只不过咧嗱，因为小朋友佢迟早都会换牙噶嘛，尤其当比较细嗰啲小朋友，佢又未到换牙期嘅话咧，咁可能家长就会觉得反正佢都要换啦，咁我等佢即系换咗之后，等佢恒牙之后，我再帮佢搞啦。咁呢种谂法又啱唔啱咧？
1: 其实好多小朋友就系咁样俾耽误咗啦。咁打个比方啦，小朋友嘅颌骨其实就好似一个细嘅树苗，树苗细个嗰阵时候生歪咗，轻轻扶住调整一下，好快就会生翻直。但系等到树干生粗变硬，先至想弯翻直咯，你难度就会大好多啦。仲好容易会整伤我哋嘅牙齿。咁乳牙唔系话净系过渡下就咁简单嘅，佢其实系为咗帮我哋后面嘅恒牙占位置嘅路标嚟嘅。细个嘅话咬合乳骨，如果佢已经系变歪咗，相当于占位嘅路标已经系变歪咗咯。后面生出嚟嘅恒牙又点会生翻直呢？呢啲咬合嘅问题唔会话自己好翻嘅，反而系会越拖越重，一年比一年麻烦。大家千祈唔好打算拖到开学之后先嚟处理。一开学其实平日要上课，周末又排满兴趣班，根本抽唔出嚟复诊。趁住依家暑假尾，时间会比较松动嘅。三到十岁嘅小朋友骨头仲软，做早期嘅矫正大半年或者一年就已经可以调好啦。大矫治器都唔会太辛苦。如果大到十二十三岁骨头已经生实啦，就只可以戴钢牙啦，仲要箍两到三年，使嘅钱仲会多好多。有啲严重嘅地包天生大之后，仲要做手术，小朋友挨罪啦，屋企负担就会变重好多添。
2: 听落睇嚟都系即系及时介入，会越早搞掂啲隐患系越好嘅。但你知啦，有时家长亦都比较忙啊，呢个系值得体谅嘅。咁家长又比较忙，同埋咧佢又未必系好似你哋医生咁专业。咁喺日常嘅生活之中咧，点样观察小朋友佢究竟系需唔需要？

0: 要整，或者系点样知道佢齐唔齐咁样咧？系。
1: 其实好多信号都其实喺生活里边系可以睇得到嘅，咁家长就要更加要留心啦。咁佢点样咧？可以睇一睇我哋嘅小朋友，第一有冇睇下嗰个瞓觉嗰阵时候有冇要用个嘴嚟呼吸啦。
0: 系。
1: 夜晚瞓觉嘅时候，其实如果系冇嗰个感冒鼻塞嘅话，成日擘大个口去瞓嘅话咧，瞓完早上佢起身系会口干舌干。好多老人家以为小朋友瞓得系好香嘅，其实唔系。呢、这个就系口呼吸嘅信号，时间耐咗嘅话，佢慢慢将面型拉变形嘅，好似树苗生歪咗咁样嘅。第二，如果系留意佢嘅进食嘅习惯啦，同样嘅饭菜，其他小朋友食得好快嘅，就系佢食得好慢。咁点解呢？食得好耐嘅话，因为佢要咬，咬得唔好，咁咪要多啲时间咯。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就要睇一睇系咪我哋嘅咬合关系啦。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小朋友嘅话喺食得慢，就要睇睇长期。如果系一直系咁样保持嘅话，就会变成我哋嘅肠胃会越嚟越差啦。第三种，如果系睇下佢嘅小动作同埋神态啦。细路如果成日系唔自觉咁样咬手指、咬嘴唇，中意吐舌头嘅话，一定要真系注意下啦。会唔会可能到佢影相嘅时候就特意收埋个嘴，唔愿意开怀大笑啦？呢啲其实唔系坏习惯。其实系好多时候系我哋嘅牙齿咬合唔舒服，导致小朋友唔想咁样做嘅。咁如果小朋友身体状况系出现咗呢啲问题，就要及时去干预。如果唔及早干预嘅话，久而久之就会固化成面型同牙齿嘅畸形噶啦。
0: 嗯，明白，即系越早干预嘅话，效果应该系越好嘅。同埋咧，小朋友又唔使受咁多嘅麻烦咧，家长又可以悭啲钱。咁但系你知道咧，即系有时候家长佢都始终唔系你哋专业嘅医生啊，佢有时有啲小问题，佢凭肉眼可能好难去判断。咁点样知道即系究竟系真系有问题咧，定系只不过系小朋友一啲坏习惯咁咧？
1: 我哋普通人可能只能够发现苗头啦，但唔好自己喺屋企自己判断，究竟系习惯嘅问题啊，定系合骨牙齿已经出现畸形啊？呢、这个就要靠医生拍片先可以睇清楚噶啦。凡系收听我哋节目嘅听众，其实可以带细路仔系过嚟拍片做一个合面嘅评估，医生会根据细路嘅实际情况，出具专属嘅口腔方案，判断需唔需要做早期矫正。顺带提下啦。呢一份免费嘅福利唔单止系小朋友，陪同过嚟嘅家人都可以使用，包括免费洗牙、掹松动牙，仲可以帮家人评估缺牙嘅情况，唔使自己估下，交俾医生把关啦。自己亦可以做一个口腔嘅打理，只要出现上面讲嘅其中一个苗头，就建议趁暑假嘅尾声预约过嚟啦，早啲排查，有问题及早干预，冇问题嘅话，亦可以做一次身体嘅检查。大家放心啦。大家预约嘅热线打下86257666 86257666，或者可以加我哋微信18934351301 18934351301预约登记嘅。
0: 明白晒，其实咧，即系可以趁住呢个假期嘅小尾巴，揸紧时间啦，起码做一次检查先，咁啊，大家安心啊嘛，令到家长都可以放心一啲。至于后续究竟系需唔需要进一步处理啊，或者究竟需唔需要处理，有一啲可能真系坏习惯嘅话，咁你家长你判断清晰啲嘅话咧，你自己都会更加放心。咁详细嘅情况，如果真系想咨询嘅话，咪记住呢个电话咯，86257166啊，系86257166。总之咧，3到10岁小朋友。有啊，揸紧佢早期矫正一个黄金时间咯，即系小朋友佢生长快速得好快嘅，你越是早期咁样去处理，佢后期嘅咧就会越轻一啲，即系唔需要咁多比较复杂嗰啲处理嘅措施。其实咧，如果系李医生，你哋今日上到嚟节目嘅话，会唔会都系带到一啲福利系俾到我哋啲听众朋友咧？
1: 当然有啦，佛山好百年为咗电台嘅听众街坊送上专属福利，儿童早期矫正一口价3980元起，在校读书嘅学生带学生证过嚟做矫正，全部享有7折嘅优惠，最高可以减1000元。顺带讲下咧，如果家人系需要种植嘅话，韩国进口种植牙一口价1680元，缺多只牙仲有种一送一嘅优惠。半口缺牙嘅老友亦都有专属半口半固定修复餐，只需要15800元。陪孙仔过嚟，顺便可以了解一下。另外，微信搜佛山好百年口腔公众号，回复数字924，仲可以免费领取全套口腔拍片检查，加洗牙，加掹松动牙，加 免费方案设计，名额有限，只要是我们电台的粉丝过到来医院看牙，就可以拿到200-500元的现金礼品卡，数量有限的，送完即止。福利全城七间分院通用，桂城、桂华路、千灯湖、罗村、丹灶、三龙湾、三水，揀就近就得了。预约热线86257666 86257666，都可以加微信的189-3435-1301 189-3435-1301，早评估早修复，食得香先身体好，大家捉紧时间预约呢。
0: 嗯，冇错啦，因为好百年呢佢全城有成七间分店嘅，应该总有一间呢喺你左近附右吧。咁所以如果你係想睇下左近附近究竟有冇嘅话，或者係想知道啊导航点样去啊，咁你可以拨打电话咨询下先嘅 ,86257166, 86257166。咁当然啦，即係家长如果你话想趁住呢个假期嘅尾声啊，带啲小朋友呢去做下牙齿嘅筛查啊，或者睇下佢嗰个牙齿嘅情况啊，洗下牙咁都可以。咁甚至呢有啲话诶，除咗小朋友睇之外呢，我哋屋企有啲长辈啊，佢都缺牙喎，顺便过去一起咨询下啦，亦都有可以嘅。趁住佢而家有优惠啊，就唔需要等开学之后，即可能嗰啲小朋友呢学业比较繁忙嘅时候呢，咁啊哎呀抽唔到时间去啊，又容易错过咗呢个情况啦。咁讲到呢度呢，我见到小幸运呢就问个Sir翠翠帮我问下医生点解洗牙一次比一次痛啊，佢前两年去洗仲可以接受，但而家去洗呢比之前痛好多咁样。咁我见到医生已经回复咗你啦，佢话洗牙越洗越痛呢，你要留意会唔会系牙结石清走咗之后呢牙根系有暴露咗出嚟咁嘅情况。即系当你冇咗个保护层啊，牙根冇咗保护层呢，就会有一啲酸啊，就会有啲刺刺痛咁样。咁再加上如果牙周变差，牙龈萎缩嘅话，每一次暴露嘅牙根呢就会令你更加有啲即系异物感啊，更加有啲唔舒服。所以唔好间隔太耐先至洗牙囉。即系令嗰啲结石生到去牙根嘅位置，洗嘅时候呢就会更加麻烦一啲。当然洗完佢会有一个短暂嘅敏感期，呢个系正常嘅。可以试下用一啲抗敏感嘅牙膏，咁就 OK 㗎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一副好嘅牙齿，咁享受好嘅美食啦。今日唔该晒李医生咁详细嘅讲解。
2: 各位市民朋友，2026年禅城区人大换届选举即将举行。
3: 呢件系全区人民政治生活中嘅一件大事，亦都系人民当家作主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精神面貌嘅展现。
2: 每一位符合条件嘅选民手中嘅选票都承载住民主嘅份量，
3: 让我们积极参与选举，选出真正为民发声嘅人大代表，共同推动禅城高质量发展。
4: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3: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4: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王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下午钟数就嚟开咪，各位街坊系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0: 谁人还笑我傻傻，我请佢食烧鹅鹅。所以徐小凤嘅一首歌吓，咁刚才有位朋友点啊，想点小凤姐嗰首叫《香江暖流》嘅，啊个文件夹又空咗啦，已经洗咗呢首歌啦，啊播唔到啦。
1: 有一啲经典嘅歌真系有一啲可惜啊。
0: 所以听歌时间过得特别快嘅吓，4:26啊吓，咁啊喺呢个钟数里边咧，大家亦都系忙紧嘅，咁希望大家能够都系心情愉快。开车嘅朋友注意交通安全啦，有啲路段啊比较拥挤，依家算系交通高峰期啊，呢个钟数
1: 系，
0: 再迟啲一落班更加添噶啦吓。
1: 尤其今日系小周末咧，因为小周末咧，可能嗰个晚高峰咧会更加繁忙一啲，大家谂住系可以放松去玩。咁啊，讲起小周末啦，万飞要我提醒下大家，佢今个星期为大家带嚟嘅优惠咧，就系又系今日，应该就系最后一日啦。想要嘅朋友咧，要揸紧时间。佢今个礼拜咧，为大家带嚟嘅就系充满岭南民族特色嘅吓，一个澳雪碌柚叶嘅一个洗护系列。夏天啊，出汗多啦，成身黐立立啊，想冲凉多啲啊，又或者咧觉得啲衫啊容易有啲噏味啊、汗味啊，总系觉得啊唔够清爽嘅话，可以试下呢类型嘅一个叫碌柚叶嘅洗护系列，因为乜嘢都有，由洗发水到沐浴露到洗手液佢都有。首先是洗发水啦，碌柚叶洗发水有效去屑，温和不刺激啊，还可以有护发的成分，洗完之后呢有淡淡的清香。优惠价79.9有两大樽，还有一个呢就碌柚叶的沐浴露，双重氨基酸配搭海盐啊，是冲完凉之后呢肌肤都不会紧绷，两樽到手49.9。仲有就是同系列的洗手液29.9，有两樽啊，碌柚叶的都是洗得干净之余仲唔伤手。仲有一个呢就叫做除菌喷雾啊，这个可能更加适合就有啲梅雨天气啊。

0: 即系有啲噏味，或者系食完饭啊，打完边炉之后咧，件衫觉得有啲异味咧，可以试下搵呢个除菌喷雾，佢喷一喷，里边有桉树精油同埋除菌嘅成分，帮你化解咗啲异味。佢话最赚嘅就系佢唔系帮你冚住啲异味，系帮你化解咗啲异味，留低阵阵的草木清香啊！呢、這个除菌液咧系39.9到手两支嘅除菌喷雾，详细嘅情况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龙飞精选嗰度。
1: 嗯 ，OK， 咁好快一个礼拜啦，系嘛？啊，真系有啲朋友咧就去旅游咧，都陆续续咧，真系准备都要翻嚟噶啦，
0: 翻嚟啦，系
1: 准备开学啦。咁当然依家出去玩都算系错峰噶啦，啊，都尾声啊，个个去。即系翻嚟早一排已经系啊，该去玩都玩完啦，咁啊跟住依家出去玩啊几好。
0: 因为准备到翻学啦嘛，其实就我哋话尾声啦，有啲学校原来已经系开咗波咯，即系可能要提前军训啊，或者系要提前适应定系点样咧？
1: 冇错，依家好多学生咁样出去玩咧，好少佢唔坐飞机噶，佢系坐高铁，有啲甚至话呢，好似呢啲两个月咪有一种绿皮火车嘅。系嘛？佢哋坐起呢啲车，一边慢慢行，一边欣赏下沿路嘅风景。
0: 但绿皮火车唔系最传统嗰种咩？呢一种系坐得系咯，时间又长咧，因为佢特别慢嘅，同埋个座位嘅舒适度可能及唔上其他吧。
1: 但系喺今年咧，喺暑假里边咧，去调查过咧，50%-60%，好多都系20-30岁嗰啲学生去坐，嗰啲年轻人啊，就系感受一绿皮嘅火车。咁当然火车咧都系慢少少，但系有啲人中意就系慢性嘅生活，就慢慢咁样行，系嘛？佢又唔急。讲起坐火车、坐高铁咧，前几日咧有咁嘅新闻，就话喺8月18号啊，今日又1号啊，系嘛？
0: 嗯，
1: 有两个小女孩咁啊买咗3张啲火车嘅硬座票，咁啊上咗火车之后咧，其中一个座位咧佢唔系攞嚟坐，专门系用嚟咧堆放啲零食同埋行李嘅。讲到呢件事情呢，因为睇到要报时先，翻转头我哋再倾倾呢个事件下。
2: 下午4:30，
3: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4: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3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4日游。
4: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炸烧包。报名啦！
5: 946天气报告。
0: 好啦，系时候同你关注下外边嘅天气状况啦。预计今日晏昼咧到听日白天咧都系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啊！最低温度27度，最高系29度，凉翻咗些少。咁呢个周末嘅情况又如何呢？嗱，未来3日啊，佛山仍然系雷雨天气比较频繁，需要注意防御一啲局地嘅短时强降水啊、短时大风呢啲强对流嘅天气。
1: 好啦，返返嚟广东广西广东西4:30过后啦，咁大家呢依家正系喺度一边上班一边听我哋节目嘅。
0: 係啦，小周末嘅晏昼大家会唔会稍微轻松一啲啲呢？阿环影话哥哥，昨日听你哋讲卓才呀，我今日呢就卓下青头鸭飞水，而家已经喺度细煮慢炖青头鸭喇喎，问你喎，今晚过唔过嚟食呀？
1: 哦，这个又是即是搞到我流口水而已，是吧？
0: 喂，人家好犀利喎，青头鸭好正喎，而且你呢啲系咪紫苏叶啊？哇，我睇到你咁丰盛，我都已经好似闻到紫苏嗰种香气啦。
1: 我琴日冇讲话灼青头鸭啊，系嘛？
0: 佢飞一飞水之后煲嘛，炖啊嘛，系啊，飞水嘛。
1: 好啊，咁啊留翻几嚿啊，有心嘅寄啲过嚟啊。
0: 几度过嚟唔新鲜啊？
1: 唔通我又坐嗰啲绿皮火车过去你嗰度，系嘛？
0: 阿杨光话未坐过绿皮火车，而家绿皮火车系咪属于一种情怀啦？我见到有啲地方咧，原来佢嗰啲绿头火车咧，即系仲系嗰种绿皮火车啊，佢嗰种火车咧系好有作用嘅，一早咧已经有嗰啲当地嗰啲农户啊，哇，攞晒自己屋企嗰啲啲菜又好啊，自己啲手工艺品啊，就专门乘坐嗰一节车就去到当地嗰个交易中心嗰 度交易
1: 啊。所以依家咧，
0: 好有人情味啊！
1: 高铁啊，啲火车其实系为我哋提供一个好方便嘅一个出行嘅交通工具嚟。
0: 系
1: 嗱，咁啊，讲翻头先嗰件事情，有两个女孩子咧就买咗三张个火车硬座票，咁啊上咗火车之后。其中一个座位咧，专门用嚟咧堆放零食同埋行李就唔错嘅。
0: 嗯，
1: 好啦，咁啊，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行紧啊，呜咁，咁啊有一名咧冇买冇座票嘅一位女乘客，佢企喺度噶嘛，因为佢买咗张系冇座票嘅，啊，佢希望坐得嚟嚟休息一下，咁啊过去咧就话：阿女啊，你俾我坐呢个位啊，咁啊嗰两个女孩子唔肯。你冇理由咁噶，你个座位咁放空住喺度，咁你放啲嘢你唔坐唔得噶嘛，系俾人坐噶嘛咁样。但呢两个女孩子咧依然都系拒绝。咁佢啊，唉，你咁咪唔啱嘅。咁佢揾咗两，揾咗列车员过嚟调解，系嘛？咁佢话咧就冇，即系嗰个女乘客嘅企都攰噶嘛。佢就话大家喺个车里边互相体谅下得唔得？你应该要俾我坐先得噶，你乜理由攞嚟放嘢嘅咧？咁样。但系嗰个列车员咧。佢啊核验过车票之后咧，佢啊同嗰位女士啊讲：啊咁啊姐啊，呢、這个座位系佢哋嘅，你同我讲冇用嘅、
0: 嗯，
1: 你哋只能自己去倾掂嘅啫嘛，协商下咯咁样。好啦，咁啊呢件事咧，拍咗张视频咧放上网上边，咁跟住咧有个标题就系买票占座放零食借座位能够让吗？咁呢个话题登上咗热搜，引发咗关注同埋热议嘅。咁啊，所以
0: 呢其实意见呢就分开两派嘅。有一啲网友呢就话嗱，我已经係俾咗钱买座位喎，即係我唔系无故占位喎，我系俾咗钱后我购买咗呢个座位嘅使用权。咁如果我买咗嘅座位你要话坐我要俾你嘅话，咁我何苦要买呢个座位呢？我何苦买呢张票呢？咁另外有啲朋友呢就话啦，因为佢嗰个火车嘅运力啊係有限嘅，咁既然係属于公共资源，你又咁啱啊冇人坐嘅话，咁可唔可以就係囉就让一下呢？因为公共资源嚟㗎嘛。咁仲有第三个类嘅网友呢就疑惑啦，因为实名制㗎嘛，你买飞而家係需要实名制，你两个人买咗三张飞，咁你唔係本人嘅座位，究竟有冇处置权呢？咁
1: 其实依家买呢个车票系咪一个人只能买一张呢？
0: 啊，正常情况下系咁啊，因为实名制噶嘛。
1: 实名制即系唔可以买两张系嘛？
0: 所以咧，之前咧系有人啊专门致电12306，嗱，睇下官方嘅解释系点样啊？12306嘅官方热线接线嘅工作人员咧就咁样解释：正常情况之下咧，一个人就只能够买一张飞。咁所以呢类型嘅情况呢要睇呢个座位嘅车票系咪喺本人名下。咁你既然如果系喺本人名下嘅话，你需要依照返本人嘅意愿去协商处理啦。
1: 嗯，佢或者攞咗佢阿爸嗰个
0: 身份证
1: 嘛，咁你无可非议嘅话，
0: 嗯，
1: 佢首先呢张票系佢嘅先系嘛？
0: 系，因为佢就购买咗，你买车票嘅时候，你就相当于点讲咧，签署咗一个协议，我就买咗呢个座位呢段时间嘅使用权啦。
1: 冇错，即系总之咧，佢呢啲三张票系合理嘅，
0: 系啦，
1: 系嘛，系喺佢手上边嘅，属于佢哋嘅咁样。咁但系嗰位女乘客，哎呀，大家可以让一下嘛，我将大家嘅车上边啊，企得咁辛苦，体谅下得唔得咁？
0: 嗱，所以亦都有网友话啦，既然人哋系买咗呢个位，即证明嗰个位个使用权就喺佢手上。如果你要坐嘅话，即你想要坐嘅话，你就只能够好声好气咁样同人哋讲，因为要协商啊嘛，征得他人嘅同意。咁呢个好声好气，可能仲包括愿意使一定嘅金钱啊。我确实企得好辛苦啊，不如咁样，我商量好，我俾啲钱你，你俾我坐啦。咁样可能容易接受啲。
1: 嗯，我哋睇睇我哋嘅家人点讲吓。
0: 嗯，
1: 食饭唔夹餸，佢话啦，冇问题噶，我用钱买个位置嘛，你可以同我商量俾你坐。
0: 嗯，
1: 但系我唔同意俾你坐咧，你又唔好过嚟同我商量，系
0: 有道理。
1: 即系话我唔俾啦，咁意思吓。
0: 系阿天亮了咧就话，咪即系纯纯的道德绑架，唔通我冇屋住我就要话，哇你点解多套屋嘅，你俾套我住咁样。
1: 又好似系啱喎，系嘛？
0: 系。
1: 嗯。
0: 阿平凡话就好比我租咗一个店铺，国庆假期放假七日。咁人哋话哇你呢七日你居然唔用呢个店铺，你俾我用啦，你话合唔合理呢？ 所以我觉得那些呢即是去讲那些什么所谓道理就非常自私的。
1: 嗯，即是说即是潘老板话人哋出钱买票又唔系占座嘅，人哋点样用都冇理由去干涉噶，咁系嘛？
0: 阿通记咧就话，但咁我有人话占用公共资源，咁1033咧就公共资源，如果你真系想坐，咁你就补钱啦，你唔能够一句话让俾我坐，你就占用咗我嘅资源。
1: 嗯，通记又话咧，可以讲系公说公有理咯，婆说婆有理咯，连子都话各各说法啦，各有各道理啦，咁样吓。
0: 但喺生活之中咧，即系呢类型嘅冲突或者讲呢类型嘅矛盾咧，确实系存在的。嗱，曾经有一啲即系停车位啊，即系譬如话你一个小区，哇个停车位置系非常之紧张。咁啊，之前咧有啲人系买咗车嘅，咁但系佢可能暂时部车冇停住或者点样，咁啊有啲人就觉得哇。我日日我都揾唔到停车位，你个位日日都急住喺度，咁可唔可以就係俾我停呢部车呢？你成日咁样去浪费嗰啲急嘅停车位咁样，咁但系嗰个车位嘅主人咧就话啦，你话知我停单车好，停乜车好啦，咁总之呢个位系我嘅，你就唔好过嚟候住我个位啦，咁
1: 样。咁另外咧就系、是、大家又可以即系眼光转到去另外一个地方啦。咁、小行运话啦，咁系咯。我最大的疑惑就是点实名制，点解两个人可以买三张票嘅？咁样啊，算唔算浪费座位资源呢？咁样，
0: 有人咧就咁讲，佢话即系比如话三个人讲好咗一齐出行，咁但系咧其中一个人唔得闲或者系点样就赶唔上呢个旅程，但系张飞又退唔翻咯，冇办法退，咁就唯有咁做咯，或者佢想坐得宽松啲咯。
1: 冇错，即系话三张飞系正常嘅渠道买到嘅，
0: 系
1: 啊，咁呢样嘢，咁我哋冇理由讲佢任何一句啦，系咪？
0: 嗯，即系既然嗰张飞系佢真真实实真金。白银买咗啦，冇得讲啦。
1: 系，咁其实咧，我就咁认为嘅。其实依家即系喺呢个坐车嘅火车上边咧、其实企喺度嗰个确实系辛苦嘅呢、這个事实，因为佢买咗嗰个系叫做冇座位噶嘛。咁嗰、个座位咧，如果放嗰啲零食咧，其实咧就系、是、确实，如果按照正常合理咁嚟计吓，就可以俾个位佢坐嘅。但问题呢度亦都有出个问题。呢、这个座位咧，佢合理嘅，佢俾唔俾你坐咧，系法理上嘅问题，佢系合法嘅、合规嘅。但系咧，如果你去叫人哋俾你坐咧，你只不过系人情方面嘅问题啦。
0: 即系俾就人情啦，唔俾就道理。
1: 其实系两样东西嚟，系嘛？佢合法合规嘅，法律都治到佢，你治唔到佢嘅。但系从人情咧，我哋中国人好讲感情噶嘛，系、应该咁咪。废物利用咯，大家好啦，啊，从呢个理论上面讲嘅人情方面讲系啱嘅，啊，咁所以咧，你从人情方面讲咧，你就有理嘅，但系佢唔俾你咧，佢又合法嘅，所以呢个问题好难拗啦，系嘛，佢唔俾你去打官司你都输嘅，吓佢唔俾系啱嘅，
0: 系啊系啊，
1: 但系咧你可以用道德方面谴责佢啊，你企到我脚背系嘛，你嗰、那个吓，你嗰啲行李又唔备嘅，你俾我坐落去咪更加好咯，咁啊呢个喺感情方面去。
0: 所以俾就人情，唔俾你系道理。12306的工作人员都话啦，即系你其他人要使用嘅话，确实系需要征求佢本人，即系座位嗰个本人嗰个人嘅同意嘅。
1: 其实咧，其实都好倾嘅。咁你坐嗰个阿姨，嗱，我俾翻钱咧，我买呢个座位啦。
0: 系啦，系、啦，就系咁啦，冇错。
1: 我都唔参在嗰几十蚊啊，系嘛？
0: 你好声好气同人倾咯，你要征得座位本人嘅同意咯，即系你人哋个车飞喺人哋手上，人哋系道理。
1: 冇错，豪猪话啦，唔俾佢坐都正常啊！以前公车上边啲行李多，亦都要买一个买个座位噶，咁样吓。咁就平凡话啦，因为呢啲票目咧都系实名制嘅话，唔可能两个人买三张票嘅，所以肯定系三份人买三个票。可能真系咯，可能有个又唔去，
0: 赶唔切咁
1: 咯，
0: 系咯。
1: 但系唔去会唔会佢要揸嗰人嘅身份证，佢先证明到噶啦吓？
0: 可以噶，你只不过我都话啦，实名制买票啊嘛，咁但系如果你系赶唔上嘅话，或者有个人临时唔得闲，佢冇办法去嘅话，你张票又退唔到噶咯，系可能错过咗个对票时间啦。
1: 凡星话啦，人哋用钱买嘅，可以唔俾你错啩咁样。管理员话啦，要坐自己带张折凳系啦，咁系自己解决问题系嘛。
0: 平凡话，如果我小朋友即系结伴一齐去玩嘅话，我可能都会考虑帮佢买多个座位啊，咁免得佢旁边有陌生人。系咯，即系其实有各种考虑，有啲人系愿意或者自己坐得宽松啲好，或者点好，佢愿意使多啲钱买多一个座位嘅使用权，咁确实又有啲道理。
1: 其实嗰个阿姨咧有啲笨啫，系嘛？你用感动嘅语言系嘛？人有时你氹嘅啫嘛，
0: 系啦，好声好气可能会好多。
1: 嗰两个人都后生，可以呃，唔系即系你可以去同佢讲
0: 感动，
1: 感动佢嘛，等佢自己攞啲啊嗰啲行李手开嘛，系嘛？哎呀，姨你坐啦，哎呀，我真系啊咁咪得咯。我哋7093话啦，谷 Sir， 即系好似你钱多，你俾啲我使得唔得啊？你唔使都系浪费噶啦，咁系道理有啲似吓。
0: 小幸运咧就话，但咁样、啊。无座票同埋二等座嘅票价系一样嘅、哦，咁样
1: 吓，咁、啊、我唔知呢张票我就未买过啦。
0: 系呢样嘢我都唔系太清楚，但系会唔会系因为要抢啊啦？即系譬如话有啲人话我虽然嘅票价一样，但我为咗获得呢个座位，我系付出咗好多嘅时间啊，甚至系要去扑飞啊，付出咗好多嘅心机啊，咁所以呢个座位就系我应得嘅，系啊，我付出个努力是我应得的，但你现在过来呢，你两句说话要我让给你，我不债
1: 的嘛。确实要看人怎么哄的，
0: 是啦，
1: 没有不得的，只要那个阿姨呢、啊、你首先要扮可怜，你 在这个 moment 是吧，是
0: 你欺人做事要有欺人的样子、
1: 啊、首先要扮痛风先，是吧，是啊，咁啊流啲汗出嚟啊，咁样眼湿湿望住嗰两个人都啊，相信得嘅。不过呢个医可能恶惯，咁你好麻烦啦、嗯。啊，阿通记都话啦，想人哋让座，好声好气讲嘛，
0: 系，其实好声好气系容易沟通嘅。
1: 啊，
0: 平凡话前几日我去福建啊，嗰时出发咧，发现啊，听日就出发啦。今日个拍档发烧啦，咁我去唔到，确实座个隔离个座位空嘅。咁后来有一个带住细路嘅妈妈，佢买嘅系无座票，但我都俾佢坐啦。凡事就睇情况咯，即系咯，即系如果系出门在外，大家愿意伸手帮得嘅都会愿意帮嘅，即系帮得就帮。咁但系如果你系命令式嘅语气咧，确实令人条气唔顺，好难讲。
1: 冇错啦，人嘅系啖气啫嘛。
0: 系、啊，
1: 我哋广东话叫唔锯乜锯，要点写唔知。我就系唔锯，咁就咁意思啫嘛。
0: 啊，
1: 英子花话啦，呢种情况咧就要好声好气沟通咯。毕竟人哋都系出钱买嘅，啊，又或者俾翻啲钱人哋系啦。我肯定啊，我俾翻钱你，哎呀，俾你啊，你只要感动佢，唔使啦，姨都你坐，咁咪 OK 咯，系嘛？佢呢个俾钱就冇问题啦。谂起个六年前咧喺韶关火车站翻广州，当时都冇得坐啦。啲硬座票全程啊，翻广州3个钟，企到我脚都酸埋，啊，好心好意咁样，好心好意嘅湖南阿姨啊，让咗半个位置俾我坐咗半个钟，半个位置啊，即系大家个 pat 坐一半咯。佢话心真系好感动啊！翻到广州落车咧，我仲买咗啲水果送俾阿姨。做人要将心比心嘅，
0: 系
1: 呢个咪啱咯。其实人就系人啊，好需要睇你啫嘛。自己你首先自己低，人哋系高啲，咁人哋会谅解系咪？
0: 嗯。
1: 1033话啦，让座唔系本等啊，你冇座票就应该明白结果啦。哦，即系唔系话，
0: 哦，即系唔系应份嘅咯，系啦，即系唔系话你讲一句我就一定应份俾你。
1: 即系买咗一个冇座位票，你预咗全程冇啦，
0: 系
1: 嘛？有你执到或者你睇下通过自己努力嘅啫。
0: 或者行多几个车厢，有时候我觉得咧，即系佢有紧张，可能就紧张嗰几一程啊，其中一段路程，可能再过咗呢段咧，后边又有其他位置系吉出嚟嘅咧。
1: 阿姨嘅性格都唔识变通咯，
0: 系啦，
1: 阿爸通记都话打感情牌系嘛，
0: 系啊，梗
1: 系啊，系嘛，啲通记一上到火车嗰度吓，见到冇得坐，见到个靓女有两个座位系嘛，几大梳个塔行过系嘛。阿女系嘛？你拍拖未？结婚未？系嘛？咁啊喺度倾偈，倾偈，人哋，哎，你坐过嚟咧，衰过咁啊，搞掂咧。大头话啦，吓，其实咧你买嘅冇座票就预咗就冇错噶啦。你想坐人哋个位就冇道理嘅，咁样啊，谂办法就有道理嘅，系咪先？咁所以呢样嘢都系真系事在人为，
0: 办法总比问题多，系咪？
1: 冇错啦，
6: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 够年份。
7: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7: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叹烤全羊、听草原。

0: 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3: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4: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吓，
3: 点解呀？
4: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叉
1: 叉叉叉，喺记忆里又画个叉，反正唉记忆啦。时间嚟到4:12吓，4:00啊，到尾声噶啦噃，大家都辛苦晒吓，为咗两餐依家就系频频扑扑啊。
2: 做到气索啊，所以晏昼时分啦，又多谢大家陪住我哋两个钟头嘅广东西时间，大家倾下讲下吹下水啊，倾下生活上边一啲嘢啊，时间过得特别快，同埋特别有乐趣嘅、啊。
1: 咁大家嚟都倾紧嗰个火车嘅事件，蒲公英话啦，个求人要有求人嘅样吓、啊，要懂得示弱一啲，人哋先会心软嘅，啱嘅吓。要要人哋帮手嘅话，确实吓、啊，即系自己真系诚心啲咯，系嘛、嗯？有咁嘅需求嘅话吓、啊，自己有困难嘅时候可以讲声吓，多数人哋都会帮嘅。人啊，始终系啊心软嘅啊，遇到弱者嘅时候吓。
2: 电池管理员话：20年前啊，坐长途嗰啲冇座嘅火车，我当时已经醒目噶啦，识得自带接凳咁啊！
1: 哇，你真系一出世啊！你去你嘅即系基因就狡猾噶，系咪？即系佢谂办法咯，即系唔会咁样啊，即系唔识变通啦。
2: 其实识得变通真系着数好多噶，同埋咧，你有啲人又好醒目嘅，一睇知道边个面善一啲啊，合眼缘啲，呓佢实冇事啊，实冇错。
1: 所以办事啊，做事做人都要讲方法、
2: 嗯、
1: 啊，要谂方法嚟。你谂到方法之后咧，你会做得好顺利。但系有啲嘢咧，啲如果遇到啲方法。确实有时你又真系你好难搞得掂嗱，好似啦，大家可能遇见个咁样嘅问题嘅，好多消费者有咁嘅经历就系，比如网购出现问题想退货，或者你想去打电话咨询某某啲咩公司企业嗰啲咧，你总系打电话好，你揾 A P P 好，你揾唔到人工客服入口嘅。
2: 啊，系啊，系啊，而家越嚟越多，全部都系 A I 嚟噶。
1: 你打个电话去，佢有人回答你啊，一啊揿乜嘢，二揿乜嘢，或者佢系 A I， 我系机器人。啊！有咩事你同我讲啦，咁样，咁你搏命同佢讲，或者你发好多条嗰啲嘅短信俾佢，佢总之回答咩？回答俾你
2: 答非所问嘅，
1: 你好嬲嘅，
2: 总系答唔到，解决唔到问题嘅。
1: 你喺网络买嘢，你想问下佢时候，佢回复你好快嘅，
2: 嗯，
1: 你一发一条问题，佢即刻有个答案噶啦，但你按照个答案做咧，做唔掂嘅。你有时打电话去问下啲咩，佢系总系冇人工，成日就系用嗰啲咁样嘅，用乜揿一揿二 AI， 循环回复。好啦，当你好，你好嬲咯，你闹佢咯，我理解你嘅心情嘅，咁就打咁嘅字出嚟咯。
2: 冇用噶，你闹佢，佢回复十几条都系我理解你嘅心情，就系唔解决问题。
1: 所以呢个咧就呢个办法绝对冇办法解决问题嘅。所以咧就话大家话啊，如果遇到呢种问题，我点样可以解决咧？咁样吓、啊，你如果系咁样打电话咁样去发呢个短信系唔得嘅。咁啊正好咧，有关部门咧佢都会留意到呢种情况。咁你而家谂办法要真真正正解决到消费者佢个所需先啦，咁啊，系嘛？咁又为咗规范人工同埋智能客服嘅协同流程啊，我哋中国第一个吓叫聚焦人工客服同埋智能客服协同机制嘅国家标准，就系咧喺9月1日咧就开始实施啦。佢将会解决到边啲 AI 客服难题呢，系嘛？咁啊，点样可以即系揾到人工去服务呢？
2: 佢话曾经有一个外卖骑手啊，莫名其妙俾平台咧扣款50元，咁啊要申诉啦。啊，申诉嘅时候遇着个 AI 客服，无论点样申诉，佢硬系唔过，佢就一直好似复读机咁复读复读，永远唔正面回答问题。佢话啦，而家真系揾翻一个人工嘅客服啊，非常之难。嗱，中消协啊发布过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嘅受理投诉嗰啲情况，咁里边咧就话受后服务嘅问题啊，占咗总投诉嘅26.79%。其中就系 AI 客服应用嘅场景越嚟越大，但系虚假承诺啦、人工接入困难啦，呢啲问题非常突出。佢总之系答你，但系答非所问，又解决唔到问题。
1: 其实即系敷衍了事啦，系嘛？
2: 转嚟转去转唔到。
1: 咁所以咧，依家咧就话要求啊，
2: 嗯，
1: 你呢啲咁样嘅咧就系唔可以嘅，你最好能够揾到个人。
2: 系，
1: 你真系要人工服务先得嘅，你唔可以悭，你一定招个咁嘅人翻嚟，你唔好唔发工资。
2: 所以由9月1号开始呢，就明确企业必须对智能回复要担责任先得，确保用户可以顺畅转接人工。 AI 客服应该是为服务增效，如果而不是为沟通制造屏障。
1: 没错啦，其实消费者啊，怎么都信不过 AI 的。只要找到人要讲得对话，人同人讲话先啦，你先解决到问题。其实智能的客服咁先叫智能，即係真人先叫智能。你嗰啲机器人係害死人嘅，冇辦法答嘅，係咪？我觉得呢个通知嚟得幾好，咁希望呢就係呢个国标出手去規範一下，你起碼要招个人24小时喺度聽電話先得㗎，係咪？
2: 佢要真正解决到问题先得，而唔係话转一转二转三，叫你撳一撳二撳三，佢撳到十几条线之后都搵唔到一个人嚟负责。
1: 是啦，方老板话是啦，个000咩六嗰个就是啦，听到你烦。
2: 是啊，转咗十条线都搵唔到人工㗎嘛。
1: 杨光话啦，系十几亿人啊。

0: 咁多居然用 AI 電話去對待啲人，真係失敗。咁係咯，你唔缺人嘛，係咪先？
1: 啲老細唔想請人嘛，好明顯就啲老細，我揾個 AI 坐喺度24小時，總之有人回覆你就得啦。但係我唔包解決問題喎、
0: 所以老細咁會著數㗎，一來可以少咗份工資，
1: 係
0: 嚇佢唔使
1: 翻工
0: 資，二來咧佢唔解決呢個問題嘛，
1: 冇錯，
0: 係嘛？
1: 有你轉嚟轉去，
0: 唔係你咁多問題，我啲貨唔得嘅，你咁樣就咁我咪日日咁咪蝕本係嘛？所以呢個又唔啱嘅。
1: 我就唔幫你解決問題。
0: 咁我覺得咧，如果邊個企業能夠主動揾人去接呢個嘅服務，去代替呢、這個AI 嘅話咧，其實佢對佢嘅生意有好處嘅。
1: 其實 AI 仲有一個問題啊，製造騷擾啊。陽光話我經常接到某某銀行嘅 AI 電話，冇一個真人嘅。係咯，而家嗰啲好多騷擾電話就係揾 AI 去自動撥出嚟嘅，成日問你要唔要貸款嘅。
0: 咁啊係，所以以後一打電話，喂。唔出声，喂，你人系鬼啊？我系鬼啊，咁唔接啦。
1: 你系咪 AI 啊？吓 AI 级
0: AI 就系鬼，人就系人，系嘛？咁所以我哋以后真系，如果你人，因为 AI 讲唔清噶嘛，敷衍了事啊，等你嬲嘅时候唔使嬲，我理解你嘅心情，你理解点样啫？激死我冇，系嘛？OK， 好，咁啊睇下时间咧，今日都差唔多啦吓，咁我哋都系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同埋点赞嘅。咁啊，听日咧就休息系嘛，星期
1: 听日唞唞咯，
0: 唞唞星期日，系啦，后日翻嚟，大后日翻嚟吓。
1: 系，不过虽然星期六日咧，我哋就冇直播节目，但系星期六日仍然都会有广东西，即系有我哋两个把声嘅，会有经典重温。如果有兴趣嘅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嘅。
0: 嗯，冇错啦，好多人都系哇，有时打机又唔回复，真系有时好想发火啊，你知唔知啊？你发火冇用噶，佢又听唔到你系嘛？
1: 阿冯志升话：，哥 Sir， 你揾佢解决问题，佢就问非所答。哎呀，但系你要乜乜业务嘅话，佢马上一个回复帮你搞掂咁样。哎呀，点解咧？
0: 解决问题投诉佢，带你游花园啊？
1: 系咯，但系你话啊，咨询某个业务啫，你未问完，佢就话已经帮你开通咗吓。
0: 真人嚟啦，咁啊嘛。
1: 哎呀，
0: 好，我哋下个星期一。在下午三点继续是不见不散，多谢晒。
2: 下午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4: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5: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6: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想在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4: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8: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7: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4: 想要更特别的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7: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奇苑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有歌更有爱，
9: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0: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11: 卡这个位置呢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那就得了。
10: 有些位置不值得你停留。
12: 开了这么久高速有些累。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0: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

0: 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4: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5: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远君啦。讲到养老咧，好多人咧都会担心两件事，一个咧就系万一如果失能，冇人咧可以帮自己做主；第二个咧就系成世人咧赚落嚟嘅钱，可唔可以安安全全用喺自己养老身上？最近咧喺上海就推出咗一个好得意嘅创新试点，将意定监护养老服务信托专业养老机构绑埋一齐，形成咗完整嘅养老闭环，同我哋嘅退休生活提供咗新思路啊！咁我哋嚟了解一下呢一个嘅新模式啦。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三个环节分工明确，互相监督。第一个咧就系意定监护，喺我哋头脑清楚啊，身体仲系健康嘅时候咧，提前书面指定一个信得过嘅人或者机构作为自己未来嘅监护人。等到以后年纪大咗啊，会失能失智，冇办法同自己做决定嘅时候，监护人可以帮我哋选择养老院，确定医疗方案，日常嘅照料，嗱唔需要担心咧冇人做主，又或者屋企人意见不一咧耽误咗自己嘅治疗。第二部分就系养老服务信托，亦都系整个服务嘅核心，将养老嘅钱交俾信托公司，专门设立一个养老服务信托账户，之后用到嘅养老费用啊、床位费、护理费、医药费，都由信托按照约定直接打俾机构，唔会经过监护人嘅私人账户。咁样一嚟咧，就能够有效防止财产被挪用啦、侵占啦，真正做到专款专用啊！第三部分就是官方的养老服务平台，民政部门会筛选正规的靠谱的养老机构、康复中心和上门的护理团队，形成服务的网络，不需要自己去找踩坑对比，直接从合规的名单里面选就 OK 了，质量会有保障。三者结合在一起，决策权、资金管理权、服务提供方是分开的，互相制衡，既解决了谁来管我的问题，也解决了钱怎样使的问题，养老生活相信会更有安全感。咁不过咧，啱啱讲嘅呢个系模式下边理想嘅运行嘅一个状态，当然亦都会面临好多实际问题。好多老人家嘅房屋啦，或者资产唔少，但系每个月能够灵活支配嘅现金咧，并唔多嘅。长期养老同埋护理需要持续稳定嘅现金流，净系靠存款好容易坐食山空嘅。呢个时候保险就成咗一个关键嘅支撑啦。一个嘅话咧，其实养老年金险啦，年轻嘅时候投保，退保之后咧终身领钱，呢笔钱可以直接转入到信托账户，保障咧每个月都有稳定嘅资金去支付养老费用，活几耐就领几耐，嗱唔需要担心啲钱咧唔够使啊。另一个咧就长期护理险，一旦咧唔好彩失能咧，能够达到理赔标准，保险嘅赔款仲会打入呢个信托，专门用嚟咧支付护理费，从理赔到资金嘅拨付，再到咧对接护理服务，形成咗一个完整嘅闭环，唔需要屋企人咧跑腿啊，亦都避免咗咧资金使用嘅唔透明。总的来讲，上海这个新型养老试点跟我们做了个提醒，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不只是看有多少楼、多少存款，更重要

0: 现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蝉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2: 其实喺火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1: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啊，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2: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2: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1: 咁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2: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1: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像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这样不单止是跳过了植骨这一步，更加是从根本上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了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听起来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这么犀利的技术具体有哪些患者适用呢？
2: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啊，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蝉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1: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2: 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3分靠技术7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 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

0: 叫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1: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喺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嗰啲人咁多，睇嚟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唔少患者嘅信任啊。嗱，啱啱有位听众打电话入嚟问，佢话自己呢已经73岁啦，戴咗10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拿出来洗好不方便，现在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是很多医院都说他种不到牙，而且他自己还在抗癌之中。那问下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种牙呢？
0: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2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门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1: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的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0: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1号楼的4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4: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薰洗护。
3: 微信酒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5: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染金黄。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5: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5: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4: 那块让城市得名的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的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4: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3: 一份留得住的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 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

0: 硅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硅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硅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2: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3: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4: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5: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2: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6: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2: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6: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6: 点点情意，
2: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7: 潮汕最岭南，
8: 潮汕最岭南。
9: 一山藏白云，一潮越千年。各位，岭南多名山，若论山水含蝉，文物荟萃，当属佛山南海西潮汕。别处山水唯赏风光，唯独西潮，一岩藏史，一瀑含云，一院传学，一山兴盛，既有千年古史沉淀，又有当代兴业生机，可以讲是大湾区难得一见的，可以探古，可以修心，可以研学，可以富民的文化名山。要讲西潮山的镇山之宝，首推千年不绝的禅林佛韵。山中的宝峰寺始建于明朝，是名符其实的南岳古刹，古自依山而建，代雅飞禅藏古意，清松幽竹绕禅亭，清幽静物不染尘嚣，历来是岭南信众修心祈福的清静道场。循着山道逐级登高，直达大仙峰之巅，61.9米的南海观音同造圣像，巍然屹立，庄严祥和，俯瞰西江，万顷潮汕，神雾万岭则仙气飘渺，晴空万里则金身熠熠，登临望远，山河城廓尽收眼底，禅意悠悠，心境澄明，是潮汕当之无愧的地标胜景。有了禅韵打底，西潮的底韵更加是冠绝岭南。那早在6000年前，先民依托火山玉土打磨双肩石器，开启岭南初代农耕文明。南海博物

管内管藏石器嘅斑驳磨痕，就系先民拓荒立业嘅铁证。秦汉之时，六甲两道登临，同赵佗缔约安民，开辟南北交融通途，留低回朝守信嘅千年古俗，令到忠义诚信成为潮汕传世风骨。两宋先民筑桑园围，做桑基鱼塘，以天人合一嘅生态智慧化荒为玉，安民兴业。晚清香言陈启源返乡创办鸡昌龙酥丝厂，革新手工技艺，振兴本土产业，为潮汕文脉添上敢闯敢创、实业兴邦嘅崭新篇章。除却千年农耕同实业传奇，西潮最出彩、最具辨识度嘅就系、是、四大独步岭南嘅人文胜景，桩桩有史，景景含韵。首推白云洞三教合一秘境，位列西潮山水二十四景之首，亦系岭南罕见嘅儒、释、道三教共生福地。洞内云泉仙馆成道家清雅，白云古寺传佛家禅韵，三湖书院载儒家书香，三脉文化千年相融，互不冲突，造就一山融三教，一洞藏千秋嘅独特奇观，系岭南宗教同民族文化交融嘅鲜活见证。其二就系、是、石燕岩古彩石遗址，佢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藏住西潮千年匠心。自唐宋起，先民就喺度采石取材，经年累月，作出巨洞深潭，洞内湖水澄澈如镜，岩西红旗壮阔。古时石料用于修成筑堤、建房造宇，滋养一方土木民生。如今遗传嘅洞窟、水潭、凿痕依旧清晰，见证住古代岭南先民开山造业、勤耕立业嘅实干精神，是不可多得的千年工业古遗址。其三是三湖书院，岭南理学文脉的核心重地。书院依山临湖，清幽雅致，清代大儒潜心讲学，传道授业，文风鼎盛，英才辈出。此地崇文重教风气绵延数百年，培育无数香言志士，涵养出西潮人独学向善、耕读全家的淳朴文风。一间书院承载的不单止是笔墨书香，更加是岭南文脉传承、教化育人的千年根基。其四就是飞流千尺瀑布，自古它就是羊城八景之一，山泉自崖顶奔涌而下，飞瀑垂帘，秀石穿林，水雾氤氲，声势浩荡。千百年来，飞瀑滋养山林，润泽水土，涵养住潮汕的灵秀气韵，文人墨客多在此观景提咏，抒怀名字，山水风光和人文诗意相融，成为西潮极具代表性的自然人文奇观。纵观西潮全域，古字藏禅意，石洞栽匠心，书院日书香，飞瀑润山川，更兼万年农耕底蕴、百年实业风骨、千年民族传承，一山包揽岭南万般风华，景致独绝，文脉厚重，皆是别处难寻的真景。如今的西潮呢，褪去沉寂的古貌，兼具山水清幽和人间烟火，千年文脉不再是封存在史册里头的文字，而是可游、可想、可感、可悟的鲜活风情。世间山水万千，唯有西潮步步藏典故，处处有情怀。这里有禅林静心之境，有古寺探史之趣，有书院崇文之风，有山水诗意之韵，更有

0: 火民生的温热底色。在这里揽一山清翠，品千年文脉，感古人智慧，想岭南风华，四方奔贫，八方来客，尽可搭潮山，访古景，寻文脉，赏风光。正是这一份生生不息的山水文脉和人文底蕴，滋养潮山，活化文旅，兴旺乡土，令千年古山岁岁新颜，风华永续。
1: 潮山最岭南。

0: 系啦，同大家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啊。咁啊，现时室外温度去到31度嘅，预计今晚到听日清晨，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分散嘅雷阵雨，间中雨势比较大，吹两级嘅偏东风。气温27度到32度，相对湿度60%到95%。咁而听日白天咧系多云有雷阵雨嘅，局部雨势比较大嘅，咁啊吹两级嘅偏东风。气温28度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90%。
1: 九四六路况。

0: 亦都同大家刷新翻咧，就系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金湾立交三层嘅双行，佛山大桥往乐松方向，桂华路嘅创产对开路段，南海大道路口以及系石梗路口都系双向有慢。灰旗路嘅塘头立交桥底双向，桂丹路联和路段以及系罗村大道路口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双向，广佛路嘅江夏立交往广州，龙溪大道龙溪地铁站往桂城嘅方向，以及高速广佛高速嘅沙涌立交以及系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都系有慢嘅。星期五下昼啊，都系一个小周末嘅高峰期，咁可能路上边会扭搞啲，大家俾多啲耐性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4: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6: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

0: 33分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揾到花生呢一栏，进入到946嘅直播间，入嚟可以先打个卡先。咁啊，见到已经打咗卡嘅朋友，包括有阿盛信、阿华姐以及 Lily 的日常同埋阿东东等等，入嚟都可以倾下啦今日嘅互动话题啊！唔知啦，鍾意佛山传统文化同埋活动嘅朋友仔有冇留意到啦？2016年佛山秋色巡游啦，有一个新嘅消息，就係今年嘅彩车呢会迎嚟一个非常之大嘅改变，就係呢唔再由主办方直接定版，而係呢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设计方案嘅。设咗两大嘅赛道，一个呢就係会定咗啲嘅主题方向，而另一个赛道呢就係完全自由创意嘅赛道，你可以用一啲你希望嘅主题去做创作。亦都係啦，广泛吸纳社会各界嘅创意，无论係文创爱好者、非遗嘅手艺人、专业嘅设计团队，亦或係院校嘅师生啦，都可以参与投稿嘅。当然啦，投稿亦都有具体嘅一啲要求，包括即係制作成部车嘅嗰个预算啦，包括呢就係你要知道部车系点整，真系整得出嚟啊，呢啲都会有，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当中呢有具体嘅推文系可以睇得到嘅。咁就问下各位街坊啦，如果俾你创意嘅话，你觉得佛山秋色巡游当中嘅彩车，你觉得可以点样创新呢？你希望见到点样创意嘅彩车呢？欢迎大家上到佛山家当中，我哋一起倾下。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这个时候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每日的热榜话题。沙德尔最强可以达到超强台风，存在登陆我国的可能性。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19号上午生成的，一直是保持一个热带风暴的级别。预计它21号之后强度将会是不断地升级，最强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级的。咁而26号之后呢，可能会经过琉球群岛移入我国嘅东海嘅区域，随后呢或者会喺华东嘅沿海登陆。全国总工会发布咗中国公运事业同埋工会工作嘅155规划，当中明确到咗2030年培养1000名左右嘅大国工匠、5000名左右嘅省级工匠，以及系25000名左右嘅市级工匠，未来5年呢资助300万嘅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学历。四六级嘅查分时间定咗啦，今年上半年全国嘅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咧，将会喺8月24号星期一就会开通噶啦。北京日报嘅记者调查发现，大数据杀熟咧演变成为优惠券游戏。同一家嘅烤肉店团购套餐，三台手机显示三个价钱，最大嘅差价去到37蚊。酒店预订中高等级的会员呢，反而是会比普通会员支付得更加之贵。而且呢，浏览13分钟之后，同一个房型呢竟然涨价超过100蚊。北京方面呢，有一位的律师常卫东就讲到，消费者是有权公平交易，商家平台借助算法对于同款商品的服务差别定价，这个呢是属于价格歧视。即日起，全省的客运线路是实现一站查询一键购票。广东省的交通运输厅联合高德地图是打造了广东省网络客运聚合平台上线运行了。用户是可以通过高德地图这个 APP 一键查询全省网络客运线路的班次、站点、票价等等的信息，享受车票的预订、线路查询以及出行导引等等一站式的服务，那就不用周围查不同的客运站了。广州站至到广州南站的联络线工程是迎来新的进展。 呢条线咧全长有16公里，设计时速咧去到200公里嘅。咁啊，建成之后咧，将会串联起广州站、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等等嘅铁路核心嘅枢纽、深港以及系珠澳方向嘅高铁咧，系可以直达到广州嘅中心城区。咁而广州南站到市中心嘅时间将会从40分钟缩短到咧就系15分钟左右。再嚟关注一下啦，就系佛山本地嘅热门内容。南海桂城新增汽车主题公园，具体位置呢就在桂城海八路桂江立交东南侧的灯湖汽车公园，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即是明天就会正式开园的了。当中划分了汽车产业体验、主题景观打卡、公益亲子的游乐以及是户外社交露营四大的功能片区。九江百年大墟咧即将换身啦，咁啊最近咧九江镇大墟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利用工程咧就签约启动，咁啊项目咧总投资大约咧去到550万嘅，计划喺八月份动工，十月咧就会搞掂噶啦。咁啊建成之后咧将会串联起万善堂、白米巷、万寿街、红棉公园等等一啲核心嘅节点，会盘活翻闲置嘅工房同埋一啲低效嘅空间。科达特福国际总部大楼咧就系落地三龙湾啦，呢个咧系一个上市公司嚟嘅，咁佢哋咧最近咧系成功竞得咗陈村镇轮桂路以西、兴隆十路以北嘅地块，咁啊预计投资咧去到2亿元，咁啊建设集八高研发试验等等一啲功能为一体嘅佢哋嘅总部大楼。亦都会打造翻总部办公再加员工酒店公寓嘅复合型嘅产业园区。国内嘅排气系统领军企业乐子顺德大良，最近呢间企业无锡嘅威夫力达催化净化器有限公司啦，喺广东分公司就喺顺德大良嘅五沙工业园湾区一号新能源产业园咧就系揭牌开业。首件产品下线仪式亦都是同日举行的。这一次企业入住将会进一步完善大量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的一个产业链的布局，亦都增强区域汽车产业集群的效应。还有一个活动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就是2026年佛山市的社保还两江服务尽万家的宣传活动已经是启动了。八月份至到十月份，全市各级的社保部门将会是走入到各类的产业园区、村居、夜市以及是文旅商圈，开展30多场次的重点宣传活动，亦都会推广普及一些的相关的服务啦，以及是村镇通等等的一些便民的政策。详情大家亦都可以关注佛山社保的公众号。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啦上嚟佛山家当中倾倾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就係、佛山秋色巡游当中嘅彩车公开征集设计。咁你又希望有点样嘅创意可以喺当中呈现，如果俾你设计嘅话，你又希望喺彩车当中去展现返佛山嘅边啲元素呢？欢迎大家一起嚟倾倾。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大家好，我是黄远之 Ivana， 我要来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日，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3: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5: 8月30日，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4: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5: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4: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5: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6: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9: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10: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9: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0: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9: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0: 或者讲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9: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1: 一路落雪班

0: 继续啦，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啊？咁啊，见到啦喺花生上边啦吓，喺佛山家呢一个 app 当中搜索花生，然之后进入九四六直播间咧，就可以睇到咧大家嘅一啲创意啦。今日互动话题问下大家，如果你嚟设计佛山嘅秋色当中嘅彩车，你会点做呢？你会期待今次公开征集创意会有啲点样嘅啊正嘅嘢出现咧？见到邓基就话啦，我觉得秋色嘅彩灯啊，嗰啲花车咧就要传统工艺，同时咧就现代抽象文化要结合。而家抽象文化系属于年轻人嘅一种文化，到底可以有几抽象呢？跟住咧就佢就话啦，工艺可以传统，文化可以抽象啊，咁啊因为咧你以为即系有啲文化啦吓，佢话你以为唔系咁好睇啊，但系咧可能会出到圈咧，你够抽象，如果丑得真诚嘅话，丑得有文化，传播嘅方向可能会更多，唔一定系要靠靓，靠靓可能系自己人中意，抽象啲可能会行得更加远。哇，这个真是行一条叫做人家未行过的路，是不是？以前的秋色的彩车又好，其他的工艺品都好，都是从靓的方向出发的，他希望有一条不同的路。这个想法都挺特别，欢迎大家继续提供你的创意。讲开靓啦，咁啊最近咧喺网络上边有一位嘅外卖小哥，亦都系因为咧真系太靓啦，被大家所点赞啊！因为佢嘅行动非常之靓。喺8月18日晚，青海西宁市啦，喺一个嘅路口当中啦，有一名醉酒嘅男子攞住刀伤人，先系捅伤咗摊主，然之后咧又吉伤咗咧劝架嘅路人。当时嘅情况咧可以讲系非常之危急。咁而有一位嘅外卖小哥路过啊，佢都冇做过多个犹豫。亦都唔係即刻冲上前呢去拉开佢但而係呢佢选择咗自取嘅。佢先係将部车上边嘅外卖首先稳稳咁放喺安全嘅位置。然之后呢就係开住部电机兜到佢呢持刀男子嘅身后。连推再加呢就係电门啦，即係佢本身係有一啲嘅动力嘅。咁就係部车向前冲呢就将呢一位持刀嘅人呢就撞到咗。咁周围嘅群众亦都係呢借呢个时机一冲而上将呢个人制服咗。成个过程唔到10秒钟，但係呢就收获咗无数网友嘅点赞。呢一位嘅外卖小哥揾到啦，佢叫做于荣仙，今年呢啱啱先满21岁。事发嘅第二日咧，平台就为佢颁发咗先锋骑手嘅锦旗，同埋咧俾咗5000元嘅见义勇为嘅奖金俾佢。呢件事之所以引起咁大嘅反响咧，唔单止系因为呢位嘅外卖哥哥够勇啊，而系更加因为佢嘅智慧。佢接受采访嘅时候就话啦，面对当时嘅情况，佢系唔够胆冲上去肉搏嘅。见义勇为嘅同时，亦都要保障翻自身嘅安全。持刀嘅歹徒风险实在太高啦。其实呢句话咧都讲得好实在嘅如果赤手空拳冲上去咧，当然勇气可嘉，但系风险太大啦。所以咧，佢系选择咗更加聪明嘅方式，利用咗电击呢个工具。咁唔单止咧有效制止咗佢行凶亦都系最大程度保护咗自己。因为咧佢系利用嗰部车嘅动力，佢系人系先落车，然之后部车再向前冲，再撞到呢一名嘅持刀男子嘅。咁而且咧出手之前咧，佢系先将个外卖稳稳咁安顿好。呢、这个细节咧系俾啲网友反复咁样提到。有人开玩笑就话，唔单止保护咗人民，仲保护咗人民嘅外卖。笑还笑，其实呢一份嘅冷静同埋分寸感咧，其实啱好就系见义勇为当中极为之稀缺嘅品质。因为咧喺慌乱当中啦，既谂到呢一啲嘅细节啊，讲明咧佢就唔系一时冲动，而系经过快速判断之后嘅一种理性嘅行动。咁而事后咧，佢亦都系扶起翻自己部电机啊，继续咧就系完成嗰个配送订单，超咗时嘅。咁但系咧，平台亦都好快咧就帮佢申请咗咧，就系免除咧就系相关嘅超时噶啦。 一个普通嘅外卖骑手喺送餐途中啦，面对持刀嘅歹徒，做出咗唔普通嘅选择。佢其实冇一啲嘅豪言壮语，只系讲啦，佢履行咗一个公民应该尽嘅责任同埋义务。其实啦，近年嚟咧，外卖小哥见义勇为嘅新闻啦，非常之常见。嗱，有啲系跳水救人啦，有啲咧就喺街头救人。咁其实咧，呢个群体咧，亦都正在成为我哋城市当中一股非常之温暖嘅力量，因为佢哋穿梭喺大街小巷当中，系最贴近城市脉搏嘅人，亦都系最经常喺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嘅人。咁而且咧，今次咧佢嘅行为咧，亦都系为见义勇为提供咗个非常之好嘅示范。因为见义勇为咧，唔等于盲目去搏命，而系咧喺保护好自己嘅前提之下咧，去制止一啲不法嘅行为。咁而寻日啦吓，亦都啱啱好咧，就系于荣先21岁嘅生日。喺呢个生日当中咧，佢收到非常之特殊嘅礼物。啊，唔单止系蛋糕啊，亦都唔系红包啊，虽然咧佢有5000蚊嘅奖金，而系啦吓，咁啊，更多就系无数人嘅敬意。呢一份嘅礼物咧，佢可以讲咧，真系当之无愧啊！咁啊，平凡嘅人啦，做出一啲唔平凡嘅选择，呢啲咧就系我哋身边真正嘅英雄。大家亦都可以去网上边咧睇睇咧佢嘅相关视频，帮佢点一个赞。
1: 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继续关注咧，另外一个咧，亦都系好叻嘅同学仔啊！最近咧喺潮汕有一位嘅女孩子陈诺啦，佢喺家乡嘅金榜题名嘅同学仔巡游当中咧，就出咗圈嘅。咁佢哋呢个巡游咧，就系当地去表彰包括咧发奖金俾一啲咧就系高考考得好好嘅同学仔。咁喺成个队伍当中咧，佢系好特别嘅，因为佢染咗一头嘅蓝头发。呢位同学啦，被中南大学嘅西班牙语专业咧，就系叫做保送录取。咁但系咧呢件事咧，就系发咗上网之后咧，有部分嘅网友出嚟质疑啦，就话诶有咩咩资本操作啊，咩走捷径啊，唔知点样入去噶之类嘅。咁而陈诺本人啦，亦都发视频回应翻成件事，就话自己其实出身于一个普通嘅家庭，中考嘅时候569分考入到咧就系深圳嘅外国语学校，哇呢、這个分数好劲嘅吓。高一下学期咧就喺300多名嘅竞争者当中排39，攞到咗保送嘅推荐资格。咁而喺中南大学嘅面试当中咧，更加系攞到咗咧全国第4嘅好成绩。咁而佢嘅蓝头发咧，佢自己讲翻系保送之后先染嘅。父母咧亦都系好支持，咁而媒体记者咧亦都系查询咗中南大学公示嘅2026年外语类嘅保送嘅计划录取名单，佢嘅名字咧确实系喺里边。即系其实呢件事咧令唔少人谂翻起4年前发生嘅嗰单令人心悒嘅事件。2022年嘅7月，浙江师范大学嘅毕业生咧郑玲华啦，因为染咗头粉色嘅头发。攞住硕士录取通知书去探望病床上边嘅爷爷，嗰阵时系遭到大规模嘅网暴，佢系被贴上咗咩陪酒女啊、唔正经之类嘅标签，连病床上边嘅爷爷咧都被牵涉喺咧一啲唔好嘅传言当中。佢咧系公证咗上千条侮辱佢嘅言论，亦都将头发染翻黑色，一边维权一边咧去做心理治疗。但是半年之后，这个年仅23岁的女仔还是选择离开了这个世界。从当年的粉色头发再到今次的蓝色头发，4年过去了，同一个剧本几乎开始重演。变的只是头发颜色不同了，但是背后可能都还是同一套的审视标准。其实会有人

0: 咁样讲咧，可能都系一啲嘅黑板印象啦，喺度啊搞震。好多人觉得好学生就应该系黑色头发啊，素颜唔化妆啊，好乖巧个样。咁而五颜六色嘅头发咧，就被视为可能系呢套规则嘅越界啦。好似唔需要任何嘅证据，唔需要任何嘅调查，净系凭人哋嘅呢一啲头发嘅颜色就喺度啊指三指四。不过呢，令人非常之欣慰就是今次的结局呢有啲唔一样啦。好多人喺下边呢其实留言呢就赞今次呢个蓝头发嘅女孩子有个性。就话如果我可以保送嘅话，我妈俾我染到啲头发七彩都得。仲有唔少自媒体呢就话其实呢个女孩子系活成咗我哋想要嘅嗰个自信嘅模样。喺佢自己嘅视频嘅评论区当中啊，有一啲嘅高赞嘅评论系咁讲嘅，就话今次我哋一定会保护好你，唔会再令第二个郑玲华出现。亦都有网友写到，今日送俾蓝发女孩子嘅祝福里边，有一部分咧系欠当年嗰个粉色头发女孩子嘅。从当年嘅粉色头发到今年嘅蓝色头发，四年时间过咗去，其实更加多人选择企喺女孩子呢一边。其实背后亦都系整个社会对于网暴嘅反思，其实亦都系一种进步嚟嘅。同埋咧，今次呢位女孩子咧，亦都提醒紧我哋，一个普通女孩子咧，仍然需要去啊为自己中意嘅嘢去做一啲嘅解释。所以其实咧，网络上边嘅防网暴咧，其实仲需要平台嘅努力同埋网民嘅觉醒啊！希望啊，青春本应该咧就系多彩嘅。每一种选择都可以被大家所尊重啊！唞唞先，转头翻嚟关注下其他话题。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4: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3: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4: 地鼠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运春观三角。
3: 大蛙就拣松咗，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5: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6: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九四六路方，
0: 六点钟过后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嘅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向、桂华路海口路段往桂城方向、桂兰路口双向现时都有慢。灰旗路嘅分江路口、文华路口双向、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沙龙路嘅前进会展路口往乐松方向，呢段时间应该都几繁忙噶啦。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同样唔系咁好行。再嚟睇下高速，南二环嘅立流路段往南沙嘅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要你收一收油。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我是吴谨瑶，
10: 我叫无所谓，
9: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11: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嘅啦。
9: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0: 系咯，无所谓啦。
11: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9: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0: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11: 哎呀，边个拉 开条电。

0: 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0: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咧，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今日嘅互动话题问下大家啦，咁啊，佛山秋色巡游嘅彩车而家咧就系公开征集紧啦，大家嘅设计，无论系专业嘅设计团队，亦或系咧高校嘅学生，或者系非遗手艺人啦，都可以咧一齐嚟参与嘅。咁啊，今年咧系发大嚟征集创意，你又觉得应该喺我哋嘅彩车上边出现边啲嘅元素，边啲嘅故事？如果你设计嘅话，你又一定会放啲咩落去呢？在佛山家当中见到不少朋友仔的留言，见到一盏茶就说在延吉那边的烤肉店那里行了，发现店员并不知道佛山这个地方，但是提起黄飞鸿呢，哇，就是见得非常之敬佩，还很好奇地问，哎呀，你们那里是不是人人都懂武艺武功的，这样先知武艺，然后先知佛山，咁所以咧，武术啊，同埋咧就美食呢啲嘢咧，喺秋色当中咧，必须要多，要做得好添。呢样嘢咧，亦都系咧秋色当中啦，即系展示得非常之多嘅一种嘅元素，无论系彩车又好，巡游队伍当中都好，武术呢样嘢系每年都会有，而且越嚟越多，呢个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亦都有朋友仔咧就话，希望加多啲小朋友中意嘅元素，无论系卡通公仔又好，卡通公仔呢样嘢就首先要获得嗰个授权啦。可唔可以有啲佛山原创嘅卡通公仔或者一啲嘅吉祥物可以更加有趣咁喺我哋嘅彩车上边展示呢？亦都有朋友仔留言就话，一定要将传统嘅嘢保留好，创新啦，千祈唔好咧就系过咗火。系啦，咁啊，对于啦呢个佛山嘅秋色巡游嘅彩车嘅征集，咁啊，今日咧其实嘉欣亦都会分享下自己嘅睇法，我哋一齐嚟听听地道佛山。
1: 除非嚟到佛山，已经
0: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哋一齐行走细味地道佛山。地道佛山，我是佛山土著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起细味地道佛山。这个星期关注一下即将在佛山会举行的2026年佛山秋色巡游，未咁快的，将会在10月的下旬开启，但是这两天有一个消息是受到大家关注，就是今年秋色巡游的彩车会迎来一个重要的改变，不再是由主办方直接定版，而是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设计方案。在佛山家当中就可以看到彩车征集的邀请和参与的方式了。今次设了两大赛道，一共有七大的创作方向，比出了前六部彩车的可以说是命题了。当中会有秋色习俗的精神啦，城市的情怀啦，佛山的美食啊，功夫啊，制造特色啊，同埋我哋的文旅活力、香云沙、陶艺等等的岭南非遗的文化啦，还有佛山的制造科创、未来城市的图景等等等等。另外呢，仲有一个赛道就是不设限的自由创意赛道啦。今次将会广泛吸纳各界的创意，无论是文艺爱好者、非遗的手艺人、专业设计团队，亦或是院校的师生，都可以参赛投稿的。我自己就好期待呢一次的创新，因为佛山秋色的彩车其实它的大致形态已经延续了很久了。

山城区嘅区域巡游，变成咗佛山多个区联动嘅一啲嘅活动，包括西樵嗰边亦都会有啦。近年嚟更加系成为咗广东省非遗州嘅固定嘅重头戏，越嚟越多唔同城市嘅朋友仔游客系会睇准秋色巡游嘅时机嚟到佛山，甚至乎啦有旅行社系会专门组团，就系、是、俾大家啦去参与呢一场嘅城市街头盛会。咁所以啦，作为秋色巡游当中最大型嘅参演者彩车，系时候升级成为更加耀眼嘅视觉同埋创意嘅亮点。彩车嘅创新咧，我首先期待就系材料同埋技术上边嘅突破啦。例如我睇过啦，喺武汉佢哋就会将彩车用一啲嘅航空航天级嘅铝合金、碳纤维嘅复合材料同埋 3D 打印嘅技术，搭配一啲咧可以回收嘅叫做抛索电脑分隔技术，用呢啲嘅材料之后咧，佢系会比传统嘅钢啊、木啊呢一啲嘅材料咧，可以减重大约四成，可以做出一啲造型更加之夸张，同埋质感更加之多样化。其中有一啲嘅彩车咧，佢直头可以做到好似毛公仔咁嘅质感嘅。仲有自贡嘅灯会都好出名嘅，咁啊有啲佢哋做人物嘅灯组啦，啲网友直头咧赞话系巨型嘅手办，即系做到好似嗰啲模型公仔咁啊！佢哋咧系用咗啲 3D 建模嘅技术，嗰啲人物面部嘅嗰啲丝架啦，系会更加之密集，平均每隔三厘米扎一条嘅钢丝，再用专业嘅调光师同埋美工设计嘅内外光源同埋色彩，令人物从面部嘅皮肤再到身上嘅盔甲都有好强嘅质感。咁当然啦，我哋佛山秋色其实系有自己嘅风格嘅，包括我哋传统嘅扎作工艺啦，包括剪纸呢啲嘅非遗元素融入都好有特色。即系我哋唔系话要盲目咁去照搬人哋嘅工艺，但系我哋可以借鉴下创新嘅方向，寻找唔一样嘅突破口。而更加核心嘅创新，我觉得就系要吃透佛山秋色嘅本色，可以尝试放大下佛山秋色以假乱真嘅精髓。例如我哋佛山嘅象生秋色系好擅长用一啲蜡啊、纸啊去做一啲仿真嘅烧鹅啊、铜盘啊之类嘅物件，仲有佛山嘅秋色工艺灯系会用一啲灯芯啊、刨柴啊、瓜子之类拼出好精美嘅彩灯。咁彩车作为大型嘅巡游嘅载体，系唔系可以将其中一部啊做成以假乱真嘅大彩车呢？其实呢样嘢咧，自贡嘅灯会都有做嘅。例如咧，佢哋试过用一万几件嘅青花瓷，即系陶瓷啊，捆绑成为一只嘅狮子灯。咁我就期待佛山会唔会有更加脑洞大开嘅创意呢？仲有第三个创新方向，我觉得就系深耕本土故事嘅表达啦。例如话去展示我哋嘅城市特色，之前呢其实更多系会将一啲嘅城市地标，好似祖庙牌坊之类嘅啊，放喺个彩车上边。其实可唔可以系将呢一啲城市地标里面嘅故事更多呈现出嚟？例如祖庙嘅瓦脊上边嘅故事整出嚟又得唔得呢？又例如啊，龙船呢样嘢系咪唔单止可以将只船整出嚟，可唔可以呈现更多有趣嘅古仔？好似今年咧，叠教龙船漂移咪出圈咗一个嘅嗰个妖王啊，可唔可以将人物叫太嗰个好夸张嘅形态做出嚟呢？甚至乎可唔可以邀请埋妖王本人嚟配合呢一座彩车啊，一齐巡游同观众互动又得唔得呢？呢样嘢咧，其实亦都讲到另一个升级嘅方向，就系关于人车互动嘅模式啦。可唔可以等推彩车嘅人，包括咧一啲辅助参演嘅人员，喺服装上边或者喺行为上边，同彩车可以有主题上边嘅呼应咧？例如每一年咧，其实都会有走主题嘅彩车嘅。咁推车嘅人系咪可以系走装嗰啲老伙计嘅装扮呢？可唔可以直头有个好似李白咁样古装造型嘅人啊，摇住把扇，然之后一手攞住只酒杯，一路行一路饮呢？即系令到彩车系可以一边行一边演，可以增加翻嗰个氛围感同埋嗰个互动参与感都会更加之正。最后呢就是编排。

和视觉效果上边创新的期待啦。以往佛山秋色的彩车呢，其实从头到尾所有的彩车风格都比较相似的。未来是不是可以探索一下，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可以是从古到今，从传统到现代，或者是造型上边部分彩车可以大胆一点，融入花一些的现代的美学啦，一些的抽象一点啦，动漫一点之类的。仲记得冇耐之前呢，喺佛山禅城举办嘅佛山文创周，当时呢就喺文华公园嗰度呢邀请咗啲艺术家去展示佢哋嗰啲机械车啊。巡游嘅时候呢，其实好多个小朋友啦，包括呢啲游客啦，都系睇得好开心。基本上面喺网上边呢，周不时就会刷到嗰啲巡游车㗎啦。嗰啲加咗想象加咗艺术好夸张嘅风格，系咪都可以借鉴下呢？另外就是场面上边啦，佛山秋色嘅巡游啦，以前系喺一啲小街巷上边去做嘅活动，但系而家已经放大晒，喺一啲好宽阔嘅马路上边进行，两边嘅观众其实嗰个视野系好开阔嘅。咁我哋系咪可以喺大嘅视觉效果上边去谂一谂，系咪可以通过一啲嘅灯光，例如话打到地面，形成一啲更加大嘅视觉效果，航拍起身更加之壮观，更加之过瘾呢？嗱，呢啲咧其实都系我个人思考嘅方向，未必喺今年嘅巡游当中会见到。咁但系佛山秋色，从来都是将最新最潮流的东西呈现在巡游当中，包括好耐好耐以前他们是将最流行的粤剧角色摆落秋色度，还有在好耐之前佛山制造的陶瓷和电饭煲都会整成好大个的秋色作品在秋色巡游里面去展示。这种的创新，我觉得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守正并创新，做到传统不新，新意满满，令到我哋佛山秋色可以以更新嘅姿态更加之出圈。你又觉得佛山秋色嘅彩车可以点样创新呢？欢迎大家留言，亦都可以加入我哋地道佛山嘅粉丝群一齐交流。喺微信当中搜索 DDFSJY， 即系地道佛山加恩嘅拼音首字母，或者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以及系抖音号，都系搜索咩都讲一餐。

0: 係啦，咁期待嘅除咗之後嘅佛山秋色之外呢，亦都可以期待下將會喺下個星期日下午舉行嘅一場呢非常之優惠，而且可以跟住呢我哋嘅主持人小強去買衛浴大牌產品嘅活動下。就是有2026年的月購佛山樂享消費的惠民內購會，咁係由佛山市的商務局、佛山市總工會指導、佛山傳媒文旅集團咧聯合恆傑惠玉去打造嘅。咁有官方嘅一个指导啦，咁亦都系全程嘅监督，价格咧亦都系会比较透明。咁而且咧当中包括有大牌嘅啲智能马桶啊、浴室柜啊、花洒啊、淋浴房啊、净水器啊，或者你想全屋嘅卫浴换身都可以系一站式搞掂嘅。咁同埋咧，今次系会有重磅释放咧政企叠加嘅啲补贴，包括有国保嘅 15% 或者系省保嘅 10% 嘅一个专项嘅补贴啦，叠加到工厂内购嘅优惠以及门店嘅福利，爆品嘅产品叠加补贴之后咧，单品最高系可以悭35%咁多。一站式购买多品类咧，仲会系折上折嘅，咁啊最高咧可以减成1000元。咁而且咧，今次去咧好特别，会有佛山传媒文旅嘅主持人小强，佢会化身一个咧叫做家居品鉴官啊，会带住大家手把手拆解翻咧卫浴选购方面一啲避坑嘅技巧，咁同埋亦都会有专业嘅导购啦去帮你拣嘅，咁啊亦都有超长嘅一个售后啦，咁啊最高咧会有8年嘅保障。活动嘅时间会喺8月嘅30号晏昼2点至到6点钟，地点咧就喺禅城区桂华4路18号嘅恒杰大厦1到2层嘅恒杰卫浴嘅体验中心。咁啊，当日去到店咧系会有呢一个嘅精美陶瓷杯送，咁啊同埋咧任意消费五大核心品类咧，亦都会送咧外卖一啲户外嘅露营椅啦、慕斯嘅枕头啦，同埋亦都有金蛋盲盒一啲神秘大礼。咁啊，部分礼物咧需要提前预约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可以先去报名，咁啊，就系拨打0757-8339-8339可以咨询同埋报名，或者上微信嘅小程序佛趣游进入活动页面咧，亦都可以报名嘅。
1: 各位市民朋友，2026年禅城区人大换届选举即将举行。
2: 呢件是全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亦都是人民当家作主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精神面貌的展现。
1: 每一位符合条件的选民手中的选票都承载着民主的份量，
2: 让我们积极参与选举，选出真正为民发声的人大代表，共同推动禅城高质量发展。
3: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趣游，
4: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4: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消报。报名了！
5: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杰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3: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4: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3: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4: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3: 现场一对一导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6: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6: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6: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竹女86234-8。
7: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8: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0: 今日表情包。
11: 唉，阴公猪咯。
0: 系啦，咁啊，讲呢单阴公猪嘅事情之前咧，先睇睇咧，就系大家喺佛山加上边嘅留言啦吓。咁啊，见到阿华姐就话：，哇，好期待咧，今年秋色新嘅突破。系啦，彩车第一次公开征集呢个设计，到底会有啲点样嘅创意呢？亦都有朋友仔就话。其实啲彩车都要睇返预算嘅，可能有一啲呢即係太过夸张嘅设计，唔知做唔做到出嚟呢。亦都有见到啊稻花香啦，同我哋分享返而家室外嘅蓝天啊，就话睇有飞机仲有月光添，咁早出月光嘅。啊，希望有个好天气啦吓。咁但睇返呢周末嘅天气呢就要拗教啲啦。预计未来三日佛山都系雷雨频繁嘅，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雨等等嘅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同埋前期降水较多啊啲土壤里面嘅含水量高，要注意返防御地质灾害啊。预计听日佛山系多云，有雷阵雨嘅，局部大雨，吹两级嘅偏东风，气温28度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90%。大家亦都可以留意翻啦，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各个嘅号啦，包括我哋嘅视频号同抖音。如果有一啲咧就系比较劲嘅啊，呢个降雨产生嘅话咧，我哋亦都会咧及时为大家发一啲嘅预告。好啦，讲返嗰單阴公嘅事情。最近呢有一位嘅外卖员呢喺抖音上边发咗一段嘅短视频，语气呢近乎失控啊。佢呢喺佛山嘅平洲送外卖途中呢突然间个肚巨痛，打开地图搜索最近嘅洗手间，3公里范围之内连续搵咗4间公厕，全部都锁晒。於是佢就发视频吐槽啦，就话半夜将洗手间锁起身，唔通系人惊有人喺里面偷嗯嗯。随后呢佢仲问咗家嘅 M 记嘅店员啊，附近边度有洗手间呢？店员就话到咗晚上到处都冇洗手间。咁你急点算啊？回答就系忍下咯。即系呢个唔系段子啊，呢个系一个人喺生理极限之下嘅真实嘅绝望。但事实上佛山市的城市公共厕所的管理办法第23条写得清清楚楚，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厕应该是全天免费开放，即是规定摆在那里，但是现实却是另一回事。评论区里面网友列举了各种锁门的理由，说什么可能怕人家破坏设施，什么怕人家在里面过夜，为什么要在厕所过夜呢？怕发生治安事件啦，保洁员要按时落班啦，夜间水电成本高啦之类嘅。咁呢啲顾虑系咪真实存在呢？冇错，可能系存在嘅。咁但系用锁门嚟解决，就等于将所有嘅夜归人啦、外卖员啦、代驾司机同埋夜班嘅工人等等佢哋嘅基础生理需求，全部挡喺一座叫做冰冷嘅铁门之外。公厕呢就是一座城市的基础设施来的，人有三急，这种需求呢不会因为深夜就消失。夜晚将如厕的人预设成为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其实这种思维是不是一种冷静的思维呢？用牺牲绝大多数人的便利去防范一些小概率发生的恶性事件，这件事其实就是斩脚趾避沙虫了。夜间开放公厕确实是会增加管理成本，但是公共服务的本质不是方便管理，而是服务群众。城市的文明不是只是体现在白天的车水马龙之间，更加体现在深夜为最微小的需求去留一盏灯，开一扇门。所以这件事你怎么看呢？ 咁同埋你所在嘅区域会唔会有类似嘅情况呢？有嘅话呢，其实真係欢迎大家啦向媒体去曝光一下，希望呢一种嘅情况尽快改善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乡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 7116.4 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0: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1: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力、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10: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 11.89 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 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4: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5: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

0: 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4: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5: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4: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10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9: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边点开启里程喽。
1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

0: 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0: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2: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3: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0: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自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4: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0: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5: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0: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6: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8: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7: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8: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7: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8: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0: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

0: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 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 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
1: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 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 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厚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 20号对媒体说， 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 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 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 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 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之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 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 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区 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 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 当地时间20号， 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 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 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其他国际消息， 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至12.5%的新关税。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 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 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
1: 主播。

0: 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5: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6: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5: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2: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5: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有歌更有爱。
7: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8: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9: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0: 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8: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9: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1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加油一保。
12: 大家好，我袁君啦。讲到养老咧，好多人咧都会担心两件事，一个咧就系万一如果失能，冇人咧可以帮自己做主；第二个咧就系成世人咧赚落嚟嘅钱，可唔可以安安全全用喺自己养老身上？最近咧喺上海就推出咗一个好得意嘅创新试点，将意定监护养老服务信托专业养老机构绑埋一齐，形成咗完整嘅养老闭环。同我哋嘅退休生活提供咗新思路啊！咁我哋嚟了解一下呢一个嘅新模式啦。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三个环节分工明确，互相监督。第一个咧就系意定监护，喺我哋头脑清楚啊，身体仲系健康嘅时候咧，提前书名指定一个信得过嘅人或者机构作为自己未来嘅监护人。等到以后年纪大咗啊，会失能失智，冇办法同自己做决定嘅时候，监护人可以帮我哋选择养老院，确定医疗方案、日常嘅照料。嗱，唔需要担心咧冇人做主，又或者屋企人意见不一咧，耽误咗自己嘅治疗。第二部分就系养老服务信托，亦都系整个服务嘅核心，将养老嘅钱交俾信托公司，专门设立一个养老服务信托账户，之后用到嘅养老费用啊、床位费、护理费、医药费，都由信托按照约定直接打俾机构，唔会经过监护人嘅私人账户。咁样一嚟咧，就能够有效防止财产被挪用啦、侵占啦，真正做到专款专用啊！第三部分就是官方的养老服务平台，民政部门会筛选正规的靠谱的养老机构、康复中心和上门的护理团队，形成服务的网络，不需要自己去找踩坑对比，直接从合规的名单里面选择就 OK 了，质量会有保障。三者结合

0: 决策权、资金管理权、服务提供方是分开的，互相制衡，既解决了边个嚟管我的问题，也都解决了一啲钱点样使的问题，养老生活相信会更有安全感啊。咁不过咧，啱啱讲嘅呢个系模式下边理想嘅运行嘅一个状态，当然亦都会面临好多实际问题。好多老人家嘅房屋啦，或者资产唔少，但系每个月能够灵活支配嘅现金咧，并唔多噶。长期养老同埋护理需要持续稳定嘅现金流，净系靠存款好容易坐食山空嘅。呢个时候保险就成咗一个关键嘅支撑啦。一个嘅话咧，其实养老年金险啦，年轻嘅时候投保，退保之后咧终身领钱，呢笔钱可以直接转入到信托账户，保障咧每个月都有稳定嘅资金去支付养老费用，活几耐就领几耐，嗱唔需要担心啲钱咧唔够使啊。另一个咧就是长期护理险，一旦咧唔好彩失能咧，能够达到理赔标准，保险嘅赔款仲会打入呢个信托，专门用嚟咧支付护理费，从理赔到资金嘅拨付，再到咧对接护理服务，形成咗一个完整嘅闭环，唔需要屋企人咧跑腿啊，亦都避免咗咧资金使用嘅唔透明。总的来讲，上海这个新型养老试点跟我们做了个提醒，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不是只是看有多少楼、多少存款，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做好长期规划，稳定安全的养老现金流，意定监护兜底保障，信托就管好你的荷包，保险提供稳定现金流，这三样的搭配我们在规划养老的时候都可以考虑一下。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4: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3: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姐。
5: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5: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3: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和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的款式，清爽透气不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呢，专区准备了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和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这个系列都是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不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和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

0: 家长通常面对青春期有啲咩苦恼咧？
1: 当孩子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你本来系想，但系咧佢就头都懒得围起上嚟，就咁咯。咁你睇到佢关房间嘅门，系、唔知佢喺度做乜嘢，想同我倾下偈啦，嗬、但系咧，孩子一句我要做作业啊，就将你拒之门外啦。你又想叮嘱佢几句啦，咁孩子咧就即刻皱起眉头，好烦啦，讲咗好多次啦，我都知道啦。咁所以咧，有时父母觉得好似一夜之间咧，从嗰个被孩子崇拜嘅、依赖嘅超人，就变成孩子嘅唔再需要嘅人，最熟悉嘅陌生人。孩子同埋父母之间咧，就好似隔住一道无形嘅墙，墙嘅呢边咧，父母喺度焦急喺度敲打，但系墙嗰边咧，孩子就沉默以对。
0: 即系无论你几咁嘈，几咁敲门都好，佢、
1: 都
0: 唔会开门
1: 理你啦。
0: 青春期嘅小孩点解会咁？好多人会觉得佢系咪学坏咗咧？唔需要我，究竟发生咩事咧？但其实呢个系有科学依据嘅。
1: 首先咧，我哋父母咧就应该明白，孩子呢啲所谓嘅反常咧，其实唔系道德嘅问题，亦都唔系故意同我哋作对，而系咧佢正经历咗一场咧由生物学驱动嘅一个剧烈嘅变革。孩子喺青春期咧，生理同埋心理咧都发生咗一啲变化。你觉得孩子依家特别冲动，有情绪化，有爱冒险，其实咧呢个背后咧就系佢哋大脑嘅边缘系统，即系我哋讲嘅情绪脑啦，就同前额叶皮层就系讲嘅理智脑啦嘅发育唔同步嘅结果。咁青春期咧负责情绪嘅边缘系统咧发育已经好成熟啦，但系咧负责理性思维嘅前额叶皮层咧，系要到咗小朋友25岁左右先能够完全成熟嘅。好比一辆跑车啦，咁油门即系个边缘系统已经系好灵敏啦，但系咧刹车系统咧，即系前额叶咧，却喺度装配紧。用咁嘅比喻咧，就可以容易理解吓，点解青春期容易情绪激动啦、冲动行事啦，而事后咧又喺度后悔。所以咧，呢啲生理上嘅剧变咧，就直接表现出青春期独特嘅一啲心理特征，自我意识好高涨，情绪波动又追求独立。咁我有个即系朋友啦，嗬，佢嘅女女咧就以前咧系好听话嘅，贴心嘅小绵羊，但系咧上咗初中之后咧，突然咧就变得特别在意自己嘅穿着打扮，咁有一次咧，佢妈妈咧就觉得着裙咧就太短啦。讲咗一句吓，咁样着好似唔似学生、哦，但个女咧就瞬间就情绪爆炸啦，一边喊一边讲：你根本就唔懂我，你就系怕我丢你嘅面嘅啫嘛。讲完咧就摔门而出，所以作为父母咧就先要放低评判，尝试咧从神经科学同埋心理发展呢个角度去理解佢哋嘅行为，真正俾佢哋所需要嘅支持。
0: 所以小朋友的这个反应，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就会觉得莫名其妙，我只是讲了一句那么多，但在他的心里面他就会觉得你看不起我，你不给面我，你不喜欢我，等等等等等等，很多的否定的这些词语，
1: 情绪就爆发了。
0: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但他们又会觉得是这样。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神啊，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1: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0: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2: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系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啫。
3: 傍晚7:30，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不含防腐剂，淡淡都是精华，打开密封的玻璃盒直接就可以吃得了，无论是餐后做小食还是说外带出门食用都很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在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可以吃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6盒要168元，现在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的真龟苓膏。嗱嗱声在微信那里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9: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韩琴夫亦都喊住话啦，老哥哥，托孤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昌平王邱瑞正要上前讲话，忽然间滚一声，第二声追魂炮响了。这个时候只见宇文成都在监斩台上面行落嚟，对邱瑞他就说，各位王爷，卑职有阴命在身，恕我不能全礼。而家时辰就到，祭奠结束，请回避。邱瑞他们听了，之后吩咐家人摆上祭品，烧了啲纸扎就离开法场，各自打道回府了。我哋翻转头再嚟讲下穷老王四，佢带住一班百姓冲出咗法场，一边行一边喊。老王爷，你是被屈含冤啊，唉，天公你真是不开眼啊。行行下，只听见鱼一声，有个骑马的人差点撞亲他们。马上那个人就说，喂，你们这班人只是耷低头喊都不看路的，如果被马撞到你们怎么办啊？大家就停住脚步。马上那个人就问了，你们喊什么什么王爷王爷咁啊？大家担高头一看，只见马上那个人身高8尺，虎背圆腰，身穿蓝色短打，脚踏薄底快靴，面色红黑，粗眉大眼，大概是20多岁，骑着一匹黑马， 马鞍上边

0: 挂住一对冰铁锤。大家就话啦，我哋淨係挂住喊啊，王爷争啲撞到你添。骑马个人就话啦，各位阿哥，你哋喊嘅边位王爷啊？
1: 我哋喊嘅係忠孝王老王爷咯。
0: 哎呀，咩话？你哋为咩事喊忠孝王啊？忠孝王有咩事啊？王四就行前话啦，
1: 你想知道乜嘢事啊？唉，三言两语都讲唔清㗎啦。你嚟啦，你嚟啦，我哋去嗰边嘅丛林慢慢讲你听啦。
0: 骑马嗰人就话啦，好，唔该。佢跳落马，牵住马跟住大家嚟到丛林。将匹马绑喺树上，同大家一齐坐喺地。佢话啦，边位知道得最清楚嘅就唔该讲我听。王四话啦，
1: 我知道最清楚㗎啦，你听我讲啦。
0: 於是王四就将杨广杀父谋位，忠孝王金殿痛骂昏君被敲牙割舌，满门抄斩嘅事就从头讲咗一次。佢讲下讲下，旁边有人拱拱佢话啦，喂，你仲喺度讲，你睇下佢。王四定眼一睇，哈，原来骑马嗰个少年啊已经晕咗啦。佢又奇噃，哈，点解呢位听听下就晕咗都有嘅？系边个喂？各位，呢、这个人系边个呢？原来佢系忠孝王府里面嘅家人，叫做五宝。咁五宝而家边处嚟噶？原来呢位忠孝王伍建章啊，就有一个独生仔叫做伍云照，官居南阳侯。隋文帝杨坚就命佢镇守南阳关，做南阳关嘅总兵，就兼理民事。佢武艺高强，隋朝排佢第五条好汉啊。咁当初伍云照临上任，伍建章咧嘱咐佢：我哋要父子为官，要爱民如子啊！办理啲案件就唔能够判错一个人。以后大事小事你决断唔了嘅，你就将你嘅意思写好，叫阿五宝送嚟俾我，等我嚟帮你啦。咁忠孝王叫五宝跟随伍云照同埋少夫人李氏呢，就去南阳关上任。因此五宝就经常来来往往于南阳关同埋长安之间嘅。今日五宝呢，正是由南阳关去长安向忠孝王禀报事情。现在他听到发生了这样的变故，当堂就激到晕了。大家又拍又叫，五宝慢慢苏醒回。穷老王四就问清楚五宝的身份，就讲他听忠孝王一家136口就快要在法场开刀问斩了。正在这个时候，只听佢远远传嚟滚一声，呢声就第二声追魂炮响。吴宝话啦，各位，我告辞啦，后会有期。讲完解开只马，啪声骑上去，攞起对大铁锤就要赶去法场咯噃。大家连忙拉住只马，王四就话啦，哎呀，睇你个样，系咪想单人匹马去劫法场呢？吴宝话啦，我盘死都要搭救忠孝王全家。王四话：，唉，你要劫法场啊？你知唔知道边个做监斩官啊？
2: 我唔知噃，边个系监斩官啊？
0: 监斩官系无敌大将军宇文成都啊！你一个人去未必系佢嘅对手，就算系佢嘅对手，开讲有话啦，双拳就难敌四手啊嘛。就算你系周身都系铁，你又打得几多眼钉呢？你又点救得出忠孝王全家136口啊？吴宝听佢咁讲，哈，有道理，又犹豫起上嚟。王四跟住话啦，五爷，照我睇呢，既然忠孝王全家问斩啦，嗰、那个昏君杨广啊，实唔会放过世子伍文照嘅。你不如快啲返去南阳关，报个信俾南阳侯伍云照听，叫佢早作准。

0: 备啦。如果唔系啊，你一个人劫法场，不但救唔到人啊，反而误咗同你主恩报信添。咁第日你主恩如果俾昏君杨广捉咗佢，你岂唔系更对唔住老王爷？系唔系啊？吴宝听系噃，有道理，十分有道理。佢马上对住正北方喊咗两声：老王爷，我吴宝救唔到你啊！然后佢对王四佢哋话：多谢各位大哥，后会有期。讲完打马如飞，赶翻去南阳关。话说吴宝一路啊，三站按住两站走，两站当作一站行，快马加鞭，行咗好多日就赶到翻去南阳关。佢入咗城，到咗衙门，落咗马，噔噔噔，眼直直咁就行入去。嗰啲家将同佢打招呼话：五爷乜翻嚟啦？咁快呢趟？五宝根本冇听见有人同佢打招呼，一直行去伍云照嘅书房。呢阵时，伍云照喺书房睇紧书，见到五宝匆匆忙忙撞入嚟，佢问啦：五宝，乜翻嚟咁快啊？屋企有咩事冇啊？老王爷、老夫人好啊嘛？咦，五宝，你点解唔出声啊？啊，喊咩啊你？你讲啦，喊咩啊你？
1: 哎呀，侯爷，侯爷啊，惨啊！
0: 五宝放声痛哭，啪声跪喺地下，将老王爷一家136口被昏君问斩嘅事讲出嚟。五云照听咗大叫一声，当堂晕咗过去。五宝同啲家人救醒佢，五云照对住北方拜咗三拜，企起身定一定神。佢对五宝话：五宝，你喺雪等一阵，我要后面讲俾夫人听。咁佢翻到去内宅，见到夫人正在同出世五个月嘅仔喂紧奶。李氏夫人见到丈夫眼睛红肿，面带泪痕，就问佢咩事呢？伍云照流住眼泪，将父母一家大小被昏君杀害嘅事讲俾佢听。唉，李氏夫人喊晕咗好几次，收尾夫人抹干眼泪咁问：
2: 相公，老爷同奶奶被昏君害死，昏君必定唔会放过相公你。相公要早作打算，切不可束手待毙啊！
0: 伍云照双眉倒竖，两目圆睁，啪声拍下张台，佢话：我要背反朝廷，为两老同全家报仇雪恨。夫人话：
2: 好，事到如今，只有作反。我立即写信讲俾我阿爹听，佢老人家一定会帮你嘅。
0: 伍云照翻到书房，叫伍宝通知各部嘅将官嚟到商议。冇几耐，伍宝翻嚟报告话人到齐啦。伍云照换咗孝服出嚟大堂，众将官见到佢身穿重孝，大吃一惊，纷纷跪低问佢话：
2: 侯爷，咩事啊？
0: 伍云照含住眼泪，将昏君杨广散位同埋全家被害嘅经过讲咗俾大家听，然后佢问大家啦：
2: 事到如今，你哋话我伍云照应该点样做好？
0: 大家都话啦：唔通主帅你仲等昏君杨广嚟捉人咩？你就反啦！
2: 冇错，主帅你反啦！我哋跟民一齐作反。
0: 大家齐声叫喊，真系情真意切。伍云照见到咁嘅情景，非常之感动。佢流住眼泪话：
2: 既然大家诚心帮助我叛反朝廷，请各位受我一拜。
0: 讲完，我跪低叩头，众将官一齐跪低还礼。行过礼，大家起身。伍云照话：你哋而家各自回应，要如此这般去做， 又吩咐守关的偏将话：凡系同朝廷传旨送信嚟嘅，一律拉嚟见我。得令，吩咐完大家就散啦。跟住南阳关嘅四面城门都将隋朝嘅旗号扯咗落嚟，撕成碎片，然之后就扯起反旗，一面大白旗中间写住一个斗大嘅五字，又贴出告示啊，公布杨广嘅罪行，宣布南阳侯伍文照被逼走投无路，背反朝廷，凡有投军者，速来投报。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哇，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然后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这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5: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陈慧晶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4: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04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法可以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又或者可以加我的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你如果是啱啱进入到佛山家当中，应该都会睇到一个置顶的贴嘅。咁就係下个礼拜三书香润心第二届嘅活动啦，将会喺南海区图书馆新馆举行嘅。星期三朝早嘅9:30，一直到中午呢係呢一个活动嘅时间。届时呢，邱静姐姐呢将会喺南海区图书馆嘅新馆同大家啦举行一个公开嘅免费嘅讲座。不过呢个讲座呢是需要抢名额的，名额的话呢只有160个。咁抢名额的方法呢，你可以关注返佛山家的花生板块置顶的呢一张贴。里面有个二维码的，你可以长按呢个二维码呢，就会睇到内容的详细介绍啦，同埋抢票的时间。是喺呢个礼拜日中午的12:00会抢票的。 咁所以大家如果要留意呢个活动嘅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啦。跟住落嚟睇下天气情况先，现时出面嘅温度呢係 30.9 摄氏度，相对湿度 77%。今晚呢仲係会轻轻有少少热嘅感觉㗎。未来几日嘅话呢都係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嘅雷阵雨。对于呢一个周末你有啲乜嘢准备好未呀？有人话会去选择一个小小嘅郊游，有人话会沉浸喺图书馆当中，所以你嘅周末啦，
7: 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好。

0: 亦有可能是你们的父母。今天我接了一个洋葱来电，早上的时候亦都见了一位老朋友。得意的是，他们两个人讲述的话题都是出奇的一致。细个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被大人亏欠了，有时候都会想，父母为什么看不见我的呢？为什么我的需求永远他们都 get 不到的呢？为什么明明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是就是给不到的呢？总是有些没被满足的期待，很长很长时间地停留在我们的心里面，令到我们对原生家庭这四个字没办法释怀。但是等到我们开始工作，独立生活，我们的心智慢慢走向成熟的时候，有没有那么的一刻你慢慢发现，原来生活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理所当然，那么简单。最近我见到很多朋友，大家都已经意识到，已经到了可以理解父母的年纪。原来上了一日班，回到家还要煮饭，是一件这么累这么累的事。原来面对工作、家庭、小朋友，有时候人真的很难足够有耐心，足够有精力去维持好这么多东西。有人说人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意识到自己的父母是一个普通人，第二个阶段是意识到自己亦都是普通人，而最终的阶段有点难达到，但是有些朋友亦都坦然接受，认识自己的孩子亦都是普通人。所以你到了理解父母的年纪未啊？
1: 记得你小个那阵，我最喜欢望住你睡觉，你睡得好冧的样子，那种微笑就是我每日工作最大的动力。到你三四岁的时候，你喜欢什么都问，什么来的，你还可以连续问二十几次都不厌，每一次我都会答你，因为你是我的仔。每一次我答你之后，你都会很开心地在笑，仔，其实你可不可以不要大得那么快。

你越大个，我哋嘅距离就好似越嚟越远啦。你要努力读书，我亦都要勤力工作。我只系希望俾啲好嘅生活环境你同埋你妈咪，大家相处嘅时间就变得越嚟越少。仔啊，你好耐都冇问过我咩嚟嘅。

0: 其实我想你喺我老咗，当我问翻你乜嘢嚟嫁嘅时候，你一样可以咁有耐性答我。
1: 嚟自红七粒同埋石修嘅《回到最爱的那天》。其实当我哋大个之后啦，好多人开始慢慢意识到，我哋嘅父母真系唔系全能嘅。当时嘅佢哋都有自己嘅局限，当时嘅佢哋可能冇办法处理好所有嘅事情，佢哋会犯错，会令个仔失望。但好多时候做仔嘅，长时间都唔知道父母已经做到当时佢哋嘅最好啦。今日朝头早我见咗一个朋友，一个女生嚟嘅，佢同我倾起咗往事。佢同我讲，大概初中前后就有一种明确嘅意识，以后嫁人嘅话，一定唔可以找一个似我老豆嘅人。以上是今日佢同我讲嘅原话。佢话呢个观念一直一直咁维持到今年过年，直至到过年嘅时候，两父女先至有机会坐埋一齐讲翻从前嘅故事。嗰一刻，佢先至算系真真正正对佢呢一个熟悉又陌生嘅男人有咗多一分嘅了解。朋友同我讲，佢阿爸系改革开放先至从农村嚟广州噶。十几岁嘅时候，一个人离开家乡去广州做小工嘅生活，同人哋起楼、入工厂，亦都经历过俾人呃钱、攞唔到钱嘅时候。佢话以前总系怨父亲系一个唔够勇敢、冇能力嘅人，明明改革开放有咁多机会出现喺佢面前，佢都选择退缩。佢仲同我讲咗个故仔，佢话喺嗰个信息闭塞嘅年代，阿爸坐火车嚟到广州火车站接人。啱出站嘅时候，喺电话亭嗰度想同屋企报平安，三毫子一分钟嘅通话，佢打咗三五分钟，就俾对方狮子开大口要五蚊。佢当时觉得非常之不公，差啲要同对方打起身，几乎要报警。最尾系路人嘅劝阻，俾咗三蚊，所以先离开现场。佢今日同我讲呢个故仔嘅时候，同我讲话，其实换咗系自己嘅话，唔知道会唔会处理得更好。其实嗰一刻，佢阿爸足够勇敢。喺过年到而家，佢都好纠结，唔知点解最近对父亲多咗咁多嘅宽容同埋谅解。我同佢讲，其实都唔算系宽容嘅，只不过系有更多嘅理解，更多嘅接纳而已，就好似理解一个陌生人咁去理解佢哋。我哋经常都会好宽容咁去对待一啲陌生人，但系时常都对身边嘅人少咗一啲同情，因为我哋往往将高标准定咗俾自己最亲嘅人，将宽容俾咗身边嘅人。你呢？曾经嘅你有冇怨过自己阿爸、自己阿妈？佢冇俾到你所要嘅期待，而而家你心目当中嘅嗰份怨，又或者恨，有冇多咗一啲嘅释怀啦？欢迎你将你嘅故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喺洋葱心灵呢个公众号当中同我倾倾讲讲。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196年酿酒历史， 传承了青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5: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5: 蒸烤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4: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1: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0: 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许飞的作品。当我哋作为一个小朋友嘅时候，我哋会本能咁将父母放喺比自己要大嘅位置上边，默认佢哋比我系要犀利嘅，比自己要成熟嘅，所以佢哋理所当然要满足自己所有嘅需求。当我哋得唔到嘅时候，可能会怨，会恨。仲有啲时候好渴望得到佢哋嘅认可，做好多嘅决定会考虑佢哋嘅諗法。当然啦，喺呢一种特殊嘅关系里面，我哋都几乎冇可能真真正正睇得见父母。喺父母呢个角色之外，有时候我哋甚至根本唔知道佢哋系边个。后来当我们慢慢长大变成一个大人的时候，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的爸妈变成一个小朋友。这一刻你开始看到他们的全貌，意识到在某些程度上同样作为成年人，他们甚至某一些点还不如自己。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哋已经唔再需要另外一个人嚟满足我哋嘅所有需求，亦都唔再需要佢哋嚟定义我哋嘅价值啦。因为呢一刻，我哋有自己嘅边界感，可以好好咁保护自己。但亦都有人呢一世人都跨唔过呢一个边界，始终冇办法去承认自己长大，亦都将好多嘅期望放咗喺父母嘅身上，希望得到佢哋嘅认可，得到佢哋嘅赞许。或者有啲人系细个嘅时候受到嘅伤害太大，所以佢好渴求呢一样嘢，然而佢哋忘记咗自己早就已经系成年人，自己早就可以俾自己足够嘅心灵营养。得意嘅地方就喺呢度，当我们长大的时候，一个新的关系真正建立起身，这个不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而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关系。两个成年人如果谈得埋，彼此感觉良好，那我们的关系可以靠近一些，不舒服的话可以远一些。因为这一刻我们开始慢慢平等，因为这一刻因为理解，我哋睇对方睇得更加透彻。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加嘅时间系
2: 晚上8:30。
3: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粤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粤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粤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4: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4: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5: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0: 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李宗盛新写的旧歌，一首写俾佢爸爸嘅歌。相比于阿妈嘅忧心忡忡，有时候父爱真系如山。好多时候我哋心里边暗底里边都有怨恨过，点解会有咁冰冷？但系当我哋大过咗嘅时候，亦都会多咗几分嘅宽容，几分嘅谅解。阿贤话：讲起同父母之间嘅关系，唉，怨过。细个嘅时候，佢哋总系攞我同人哋小朋友嚟比，考差咗，连句安慰嘅说话都冇。有时候仲要闹我，点解咁蠢？嗰个时候，我觉得佢哋根本唔识我，唔懂我，心里边好多好多嘅怨气。后来自己工作了，先发现他们当年都是第一次做人阿爸做人阿妈，可能有些笨拙，亦都有些焦虑。现在没那么怨了，只不过偶尔想起曾经的那些说话，心里面都好像有一根刺那样，轻轻扎一扎自己。所以阿贤啊，咁咪留一根刺俾自己咯。好多人话：哎呀，都大啦，佢哋都老啦，做乜要纠结呢啲事啦？真正嘅唔纠结，唔系话原谅佢哋曾经对我哋做出嘅种种行为，可能仲系有一根刺噶，只不过佢已经藏咗喺我内心深处。再一次倾翻嘅时候，已经冇撕心裂肺嘅痛，只系轻轻咁回忆从前，仅此而已啫。佛山家嘅大蒜话：，其实我想怨父母嘅机会都冇啊！我阿妈咧，一遇到我反抗，佢就会话：，如果唔系我为你铺好呢条路，你点会有今时今日啦？我承认我阿妈的确为我付出咗好多，都为我创造咗好多嘅机会。但系我始终觉得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嘅各种努力都不可或缺嘅。人有时候好奇怪，父母帮得太多嘅话，会掩盖咗自己努力嘅嗰个成分喺度。所以我哋有时候心里面都好难去承认佢哋帮咗我好多。不过我觉得大蒜係有自己嘅觉悟嘅。有啲矛盾，咁咪有呢个矛盾继续喺心里面囉。今日睇咗一个朋友嘅发嘅朋友圈，佢话以前呢，我总係觉得所有嘅事一定要有个结果，一定要非黑即白。但直到今时今日先明白，原来有啲嘢，有啲人，有啲事，暂时谂唔明，停喺度都系可以嘅。其实我哋嘅父母都一样，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自己的父母的，但是当父母觉得为什么小孩不是那么在意自己呢？不单止不常常跟自己联系，甚至都不愿意回家，那父母可能要思考一下自己对待小孩的方式，因为正是因为你作出的方式会影响到他们的回应。假如父母的原生家庭是温暖的港湾，小孩子每一次回到家都会得到很多温暖的爱和照顾，能够抚平他在外面打拼的辛苦。在外面的不容易是能够被理解支持，做出来的成绩是能够被认可看见。即是说我每一次回家都在父母亲那里充满了满满的电，都能够被滋养到。这样小孩子一定愿意经常和父母多联系，愿意和父母多相处。但是假如你的小孩子每一次回到家都是被指责、数落、抱怨，拿来和同龄人比较，甚至会忍不住否定他、贬低他、打击他，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回家之前都要做很多心理准备，而回家之后呢，总是发现和父母相处不来，不断地感觉到自己的能量被消耗了。本来有成 70% 的电的，回到家就耗剩 20%。 那些细路自然就不愿意和父母多联系，甚至根本都不愿意回家。所以与其抱怨细路仔为什么成日都不跟自己联系，不想回家，不如看一看自己是怎样对待你的仔女的，或者看看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将你的细路仔拉近身边，还是将他推得更远。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5: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6: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5: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7: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8: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我是杨聪。同我互动的方法可以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爆动女王就说，周末啊，除了翻工凑仔，又不是翻工凑仔咯。我想去浪噶，但是只是停留在想。红绿灯就话啦，星期六准备同几个姊妹一起去野餐索溪啊！这个天气咧，索溪都好适合啊，冇乜点落雨，又都唔算话太大。虫虫就话，我已经可以接受我嘅小朋友系一个平凡人啦。

健健康康，平平淡淡，他们认真过生活，开开心心，这就足够。敏姑娘就说，哎呀，周末愉快啦，谢天谢地，终于又挨到星期五啦。所以这个礼拜工作将你怎么样啦，敏姑娘。大蒜就说啦，洋葱啊，这个礼拜我又突破自己，完成了一项自己一直以为好难好难的工作。虽然我知道肯定要修改，但是我觉得已经好犀利了。所以从大蒜的这个经历呢，可以话俾咁多位拖延症的患者听，先出发再修正，先做再做好，唔好一啖就可以食死个肥佬，系咪咁直译嘅咧吓？一口吃死个胖子，翻译成广东话应该点样直译啊？死啦，一个粤语博主，晚上嘅8:51，阿诗话：洋葱你好啊，我同先生结婚5年啦，喺外人嘅眼里边，我哋系好幸福嘅一对。但系最近呢半年，我发觉佢越嚟越沉默啦。翻到屋企就揽住手机，连说话都唔系好愿意同我讲。我试过同佢沟通，佢总系敷衍几句就话攰啦。我唔系好确定系咪自己太敏感，定系话佢真系唔在乎我。但系心里边嘅委屈真系越积越多。有时候望住佢而家呢个样，有那么瞬间觉得好陌生。我唔知道应唔应该摊开嚟讲，我好惊讲咗佢更加逃避。唔问佢，我又觉得好似喺度欺骗自己。洋葱啊，你话我应该点做啊？

0: 来自 DJ 的翻唱《爱的呼唤》。所以在阿斯你的心目当中，会不会同样都希望先生可以对你有爱的呼唤呢？你啱啱话好惊去同佢沟通，好惊因为讲开咗佢会更加之逃避，但係唔讲自己嘅内心就更加之纠结。我有啲好奇啦，通常你哋会点样去沟通？有一啲朋友呢将责备视之为沟通㗎喎。虽然唔係话一定係你嘅沟通方式啊，师爷，我只是举个例子啫。有些朋友呢总是希望通过闹啦，通过喝啦，去引起对方的关注。然而自己仲会觉得对方一定 get 到自己的内心。但是就忽略了原来人同人之间真的没办法可以做到感同身受的。所以如果你问我意见，我的意见是你可以讲。但是绝对不可以人身攻击，不可以闹他说你回来只懂得揽住部手机。因为都有一种可能是他最近的工作出现了一些的问题，出现了一些你没办法帮得上忙的难题。当然亦都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问的。所谓的问就是我将我自己的感受，我看到的东西讲出来就足够了。你可以跟他讲话，老公啊，这半年的时间每晚回到家，我就是见你揽住这部手机，我有点怀念从前我们无所不谈的那个时光，我真的有点担心你，所以最近是发生了什么事。同埋我可以好诚恳咁同你讲，因为你而家对我嘅唔在乎啦，令到我个心非常之啰啰乱。然后就句号。你睇下佢嘅反应，睇下佢嘅表达。我哋亦都俾一啲机会佢去阐述究竟係真係内心疏离咗你呀，定係话最近真係遇到咗一啲难题。要记住两个人喺埋一齐，最紧要嘅系共同面对难关。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5: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4: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7: 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4: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6: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8: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9: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11: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2: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0: 晚上的9:03，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阿琪就说，是啊，千祈千祈不要用责备的方式，还有千祈不要啰嗦，不要饿。所以阿琪，平时你太太会不会饿你的？喂，再嚟睇下我哋24孝老公阿大蒜呢，就话夫妻沟通，首先呢就唔好抱住一定要将件事解决咁样嘅諗法。用情感支持嘅态度问下你嘅伴侣最近发生咗啲咩事。亦都係认真聆听，唔判断，唔落定义。先听，最尾可以问下佢㗎，我能够为你做啲乜嘢。是的，如果你的内心积压的怨气越来越重的话，到最尾是很难平静、温和、坚定地问出这一句，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的。所以阿诗大胆一点，亦都不需要太过之恶这样的。我哋今晚系会有洋葱来电嘅，如果你都想预约洋葱来电嘅话，可以喺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号当中同我私信，亦都可以喺洋葱心灵呢个公众号当中点击洋葱来电，话俾我听你可以讲嘅电话时间同埋电话，咁就 OK 啦。今晚嘅主人公，我啱啱预告咗啦，讲述嘅亦都系同自己父亲之间嘅故事。
11: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13: 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11: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14: 系洋葱，
0: 点称呼你啊？
14: 英，
0: 子英。

0: 子英今日打通洋葱来电，想同我哋倾啲乜嘢啊？
1: 最近都喺度，即系喺度处理紧我同我爸爸妈妈嘅关系啦。唔知点解，好似我对我爸爸嗰个态度会有好大嘅转变。
0: 好大嘅转变系指，
1: 即系以前会同佢会多嘢倾啲咯。
0: 嗯。
1: 但好似我翻咗嚟之后，我都冇点同佢讲话。
0: 你觉得是因乜解救会卡住咗冇咁多讲嘢啦？
1: 可能中间发生咗啲事。
0: 发生咗咩事啊？
1: 因为我妈妈咧十年前做咗个开颅手术嘅，就导致佢右边系半卡咗。
0: 嗯，
1: 整十年佢都系需要照顾嘅。不好意思，有啲情绪。
0: 唔紧要，你可以深呼吸一下嚟。
1: 系，自从我翻咗嚟呢一年，我老豆就轻松啲咯。因为佢细个嗰阵间，佢系做司机嚟嘅，跑车嘅，跑啲货车嘅，应该系。
0: 嗯。
1: 就比较少喺屋企。我就唔知系咪呢个原因导致我妈病咁咯。所以。因为我妈也是一个很紧张的丈夫的人。
0: 为什么你会觉得她不在家，然后会导致妈病，那和你们之间的沟通这个是有什么阻隔？
1: 因为中间这十年来，她因为之前我听我弟弟都说她可能在七年有另外一个女人咯，所以导致我们家即是个关系比较处于艰
0: 难
1: 个状态。
0: 嗯，但系你以前同佢沟通系好正常噶。
1: 以前就电话沟通就正常，而家翻咗嚟，但系就喺住埋一齐，或者咩，有时候睇佢对我妈，有时候啲语气或者态度好啲嘅话，我就觉得好似我又会将佢种态度又转移喺佢嘅身上，咁就觉得好似个循环。
0: 意思是以前通过电话有距离感的，那你会觉得我多嘢讲啲嘅。
1: 是啊，我多嘢讲啲。
0: 返到嚟呢，多少嗰个滤镜会冇咗，因为个距离近咗，而且你会见到同阿妈嘅交流，佢唔係话十分之客气，唔係十分之好。咁所以你又会觉得你有少少嘅恨意，再加上好似曾经佢对呢一个屋企有个不忠嘅咁样嘅嫌疑啦，咁样咁，所以就好多嘢积积埋埋咧，就导致我对佢而家有意见。
1: 系啊，
0: 所以你有冇发觉其实你唔系对佢而家嘅佢有意见噶，系对呢一个人嘅综合所有嘅嘢，前因后果，以前嘅债，而家嘅果，冚唪唥堆堆得得咁样对佢有意见噶。
1: 系咯，毕竟其实即系做我嘅仔女。都是比较痛着我的。
0: 那你的内心是很矛盾咯。
1: 是啊。
0: 你又想去靠近他，然后你一靠近他的时候，又会想起他那些以前的那些东西。
1: 是
0: 咯。那如果我今天假设他曾经真的对这个家是不好过的。这个是已经成了事实了，是吗？我今日就知道，我就系落定呢一个认定啦。咁会影响我爱佢嘛？
1: 影响。
0: 你确定？
1: 因为嗰个系佢自己拣嘅生活。
0: 但系你每一次靠近佢嘅时候，就会回忆翻佢以前。对呢个家并唔系咁好，甚至而家你都望见佢对阿妈嘅嗰个态度唔系咁好，系嘛？
1: 嗯，
0: 你总系会忍唔住攞呢个标尺出嚟去判断佢，去评价佢。所以原来你有冇发觉你对佢嘅好与唔好喺你内心心里边有个标准？我希望嗰个系一个我想象当中嘅完美嘅爸爸，咁我就可以去靠近一啲啦。但系现实生活当中我望见嘅嗰个佢就唔系，
1: 系咯。
0: 而家我都好确定话俾你听，佢就唔系啦。
1: 嗯。

0: 系一旦我一靠近佢，发觉诶呢、這个同我想象当中嘅嗰个爸爸唔一样，爱系有啲条件嘅、哦，
1: 完美嘅爸爸。
0: 但系现实嗰个子英嘅爸爸就唔系咁完美啦。你对佢嘅爱似乎系有条件嘅，你爱佢，你希望佢为你做啲乜嘢啦？
1: 佢已经为我做到好多嘢，我真系。
0: 例如咧，佢为你做过啲乜嘢噶？
1: 我翻工嘅时候帮佢接送小朋友啦，或者学课啦。
0: 嗯。仲有咧？
1: 煮饭俾佢哋食啦。我如果夜班加班嘅话，翻嚟夜咗又煮饭佢食啦。
0: 嗯，睇嚟呢个爸爸都合格以上吧？
1: 系啊，
0: 但系你又有啲咁多嘅完美主义、啊，
1: 我系咪童年嗰个缺失咧？可能即系成日会有个画像出嚟，就好似好少，即系佢陪我哋晚上，好少会陪伴我哋。
0: 嗯，
1: 一般都系食饭就哦，够钟翻嚟食饭，打电话。阿妈叫打电话翻嚟食饭就翻嚟食饭，我食完饭我放低碗就走啦。
0: 嗯，
1: 就成日会脑海会有呢个画面出嚟。
0: 呢个画面系真嘅嗬？
1: 系真噶。
0: 嗯，
1: 细个喺呢一度，
0: 佢都已经过去啦。
1: 嗯，
0: 咁如果我问你啦，呢个画面又系真嘅，佢又已经过去，咁今时今日嘅爸爸，佢做啲乜嘢可以令到子英你觉得呢个爸爸系值得爱噶啦？
1: 冇一个明确，但我后来都好似冇一个明确答案，我只不觉得，觉得佢应该就系佢自己，唔系话要为我做乜嘢。
0: 所以原来你都好纠结嘅、哦，嗱，你又冇明确嘅答案，意思系所有嘅嘢我都系凭 feel 嘅。咁就会有一个画面，如果今日我爸爸阿爸爸系嚟打电话俾洋葱来电嘅话，佢话佢会唔会有一个版本就系、是、我无论我做几多嘅好，我都抹唔去以前嘅嗰啲种种，佢都好纠结噶、哦。因为原来你摆唔低嘅系一个20年前、30年前嘅佢，
1: 系啊，
0: 你摆唔低嘅系一个上世纪嘅佢，或者系今个世纪初嘅佢。而家系几年啊？
1: 2026年。
0: 曾经嘅佢可能都咁风流快活，系咁花 fit， 可能佢都系20、30岁嘅年纪。而家佢几大啦？
1: 54岁。
0: 54岁啦。我啱啱问你，咁佢可以做啲乜嘢？你会觉得你爱佢多啲，但系其实佢做乜嘢，你都系会将以前嘅嗰啲事情冚唪唥都会复述翻一次。
1: 系咪我要同我细个嗰时候嘅我和解咧？
0: 你点和解啊？
1: 我同佢讲冇所谓啦，爸爸都系啲咁嘅人啊嘛，或者佢真系可能晚上食完饭可能有事做咧。
0: 你依家系呃紧以前嘅嗰个人、哦，唔系和解、哦，你呃紧嗰个细个嘅时候嘅子英、哦。佢以前真系可能对呢个家有个不忠啦，佢亦都唔系话咁多时间投入到你呢个家里边，值唔值得2026年嘅你去爱54岁嘅佢呢？但系我每一次去爱呢一个当下嘅人嘅时候，我就会去諗返以前嘅佢，甚至我想欺骗佢，诶，佢以前可能有事做啫，呢啲唔系和解，呢啲系自欺欺人。
1: 嗯，
0: 我就话俾你听，佢系过噶。
1: 嗯。
0: 而人生嘅点系从今日开始往后睇噶吧？明年系2027，跟住2028，跟住佢都会54岁到60岁。我就为54岁嘅呢一个点，好似打一个结咁。往前嘅嗰啲我可以恨佢噶，佢不忠系真噶，我恨过佢冇俾过我一个童年系真嘅。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从他54岁开始的这个点到他60岁、70岁乃至80岁更长的日子里面，是由你决定要不要跟他去过好这个下半生的。倘若我一直都要捉住那20多岁的他，是他的而且确做过很多的事，错的事，

0: 咁我哋余下嚟嘅日子当中，都系会反反复复咁样不断咁去纠结，靠近又疏离，靠近又疏离，然后令你痛苦嘅系你自己。其实佢做乜嘢都弥补唔到从前嘅。由呢一刻开始，过往曾经嘅我，曾经嘅佢，我哋系带住恨嘅。但系我今日我好想做一个新嘅决定，就系从呢一刻开始，往后嘅人生，往后嘅道路系由我话事嘅。你当然可以带住过往嘅恨意一直去过落去，我亦都唔系嗌你去谅解、去原谅佢。咁我哋就有一个词叫做算啦，算啦，算唔算系原谅啊？嗱，
1: 有啲
0: 算原谅啊，嗬，算啦。佢严格意义上嚟讲唔系原谅，而系我为咗今后嘅十年、二十年，我为你去谱写一个新嘅未来，我哋俾彼此都一个机会。
1: 嗯，
0: 当嗰个曾经嘅嗰啲回忆翻晒嚟嘅时候，又反噬你嘅时候，我哋就暂时停咗喺呢一度。然后问问自己，我究竟是憎曾经的他啊，定是憎而家呢一个偶尔同我接下仔，都做下家务，然后都是会俾下面色我阿妈睇嘅一个不完美的男人。我冇要你原谅他，我只是觉得我哋可以俾一个机会彼此啫。你的声音好像不太坚定的，所以我都可以接受。真的这个有点难的，对你来说
1: 是的，很难。其实你说算了吧，算了，
0: 有啲难嘅，但系每一次做到，你就复盘一下，因为呢个唔系你过往嘅经验，系一个全新嘅尝试嚟嘅。你嘅人生里边都冇试过话算啦，因为人哋以前咪话斋嘅，一件坏嘅事要用五件好嘅事嚟抵消嘛，系嘛？你谂下，佢以前做过呢一个咁样嘅坏事，要用五件新嘅好事，先至嚟抵到你内心深处嘅嗰啲恨意，甚至都唔一定。
1: 嗯，
0: 咁你觉得边个贪心一啲啊？啦，
1: 好事
0: 啦，
1: 你一件
0: 坏
1: 事
0: 两
1: 件，
0: 嗯，
1: 好事
0: 唔系贪心，好似你贪心啲啊？嗬，要佢做五倍嗰阵时嘅嗰啲衰嘢对应嘅好事，你望下佢呢个五廿四岁嘅佢。都觉得有啲残酷啊，嗬？
1: 系啊。
0: 咁但系原来我喺呢一个节间时间点度剪一个结，以前嗰啲，唉，算啦。从今日开始，佢只需要做翻一倍嘅好，对呢个屋企，哪怕有时候佢嘅面色亦都唔系咁好睇，佢亦都唔系一个完美嘅人。咁我哋都可以俾彼此重新一个机会。今日就系你嘅零碎。然后你跟住落嚟嘅呢一段，如果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更长嘅时间，你仲可以享受一个还可以嘅爸爸，决定权喺你手上。
1: 嗯，
0: 多谢你嘅来电。
1: 好，多谢杨聪。
0: 拜拜。关心妍嘅《放生》里面有一句咁嘅歌词，明白放过你是放过自己，这个道理。

虽然呢句歌词唱嘅系失恋嘅嗰种感觉，要放过旧情人，但系放喺父女关系当中，其实一样都适用。好多时候我哋恨嗰个曾经嘅父亲，佢对呢个家庭不忠，对我哋唔好。但系受伤嘅系现在嘅自己，定系当时嘅自己啦？放过你算啦，并唔系代表住原谅，而系喺新嘅日子里边，我哋俾大家一个新嘅机会。

0: 以前读书嘅时候啦，写作文好鍾意引用泰戈尔嘅呢一句诗㗎。佢话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嘅话，咁你都会错过星星㗎。如果你用时间花喺怨恨佢嘅曾经，咁接下来佢嘅人生你都会错过㗎。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2: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2: 系妻子，
0: 系父亲，
2: 系母亲，
3: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2: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0: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郭建平话：系咯，放过自己，放过他人，珍惜眼前人啦。大蒜就话可以继续。恨父亲当年的过错，但你亦都唔影响多谢父亲而家为你嘅付出。我哋经常讲人同事要分开，讲嘅系以前更加多讲嘅系可能你做错呢件事啦，但系我依然系爱你呢个人嘅。其实都可以。调一调转呢一个思路噶，过去我恨你呢一个人亦都系真嘅，但系如今我多谢你为我付出呢一切，亦都系真嘅。呢两者之间并唔矛盾，亦都冇话对唔住曾经嘅嗰个自己。我昨天不是在节目里面分享过在红绿灯当中的一个冥想的不记得了，是不是夏小甜在群里面说她曾经都有这样的思考，觉得活着真好。我今天跟子英谈完这一通电话之后，当她说54、60、70、80这些时间轴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有一个全新的思路。其实人生冇咁多嘅下一次，亦都唔会有来世。我哋好渺小，我哋喺几十年前嚟到咗呢个世界当中，系真系中大奖一样嘅事情，先至可以活到今日。如果余生我哋用怨恨去填补嘅话，我真系唔知道对于我哋自己，是有几大的遗憾。

呢位叫做小雪糕妈妈嘅朋友话：洋葱啊，我都算系到咗既能够理解我阿妈，又能够理解我嘅女嘅年纪啦。关于阿妈嘅呢个角色，我一直觉得自己做得唔够好，总系因为工作而忽略咗小朋友嘅感受。就攞今日下昼嘅事嚟讲啦，我同小朋友去医院检查，过程当中佢突然之间静静咁流眼泪。初先我以为系佢身体好唔舒服啦，喺内心嘅沟通之后，佢先讲出：妈咪啊，放假点解要带我嚟医院啊？你唔系讲过期末考试全部 A 嘅话，就可以去旅游嘅咩？点解你唔兑现之前嘅承诺啊？系啊，我的而且确应承过佢呢件事，但系喺暑假里边，总系因为工作不得而已取消咗既定嘅行程。其实我都好为难，可能连佢都觉得自己阿妈系个言而无信嘅人啦。所以小雪糕阿妈，你细个嘅时候系咪都类似有同样嘅经历，怨过小雪糕嘅婆婆噶？晚上嘅9:34，喺啱啱先9:00嘅时候，我收到一封长信，好感人。洋葱你好，我叫大华，今年暑假放假嚟到我阿哥嘅按摩小店，同我阿哥生活咗一段时间。因为前段时间心态唔系咁好，佢就推荐我听你哋嘅电台。今日听住电台温柔嘅声音，突然之间读懂咗我阿哥十几年嘅岁岁年年。我阿哥系一位盲人，而家嘅佢自己一个人喺大叻嘅叻丰市场附近经营住一间按摩小店，踏实生活，认真谋生。十几年以嚟，每晚8:00到10:00，今夜情为证，是他雷打不动的陪伴。他说最偏爱冬天的时候静静收听节目，从以前幽静老师到洋葱温柔的声音，治愈温暖，救足了无数身处低谷情绪困顿的人，亦都稳稳陪伴着他行过了漫长又孤单的岁月。以前的我不明白，总是觉得一档节目就一档节目而已，停播落幕都只不过是寻常，都冇办法理解点解有人会为一档节目热泪盈眶。

康，但直到今晚我静心认真听完，心里面真的舒服了很多。我的阿哥看不到世间的所有风景，看不到晚霞，看不到烟火，山川人海，世间所有的鲜活美好的一切，他都无缘亲眼所见。他只能靠着一台小小的收音机，靠着耳边的声音，一滴一滴地感知外面的世界，感知人间的烟火和温柔。命运对他格外苛刻，但是他却是我这一世人见过最坚韧、最乐观、最通透的人。从小到大，他都没有抱怨过命运的不公，从来没有因为身体的苦难消极堕落。他聪明健谈，心思细腻，懂得好多好多的道理，哪怕经历了好多的委屈，他都依然温柔善良，向阳生活。其实我成日都不甘的，明明他这么善良又这么努力，为什么命运要对他这么狠心呢？十几年的电波回响，对于旁人而言是一档深夜节目，但是对于我的哥哥，他是黑暗岁月里面唯一的光亮，是他触摸世界慰藉自己的温柔窗口。好多谢有今夜情为证这一档节目，十几年如一日，温暖住、治愈住无数的普通人，亦都默默陪伴支撑住我的哥哥行过无数孤独的长夜。愿往后余生，生活能够温柔对待他，愿所有的风霜可以缓一缓，岁月安稳，身体健康，平凡的日子多一些温暖和顺遂。多谢大华。我想你阿哥会因为这封信而感到骄傲。

来自 Moon Town 的夜阑人静。好多谢在城市里面通过不同的渠道收听节目的你。好多人说我们的节目陪伴了很多人度过了孤独的长夜，但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因为有你令到今夜情为证的星光更加之闪亮。 Sweetie 就说文笔好好啊，好感动。郭建平说听到我都流眼泪了。读着你封信，其实我内心都有好多好多的温暖啊，大话。虽然你阿哥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是他将自己活成了一道光亮，亦都照亮了你。其实我都愿这个电波可以继续做他温柔的灯，照亮他的生活。我亦都可以做你迷茫时候安心的陪伴。往后的日子，学你话斋，风霜都缓。愿你哋岁岁平安，被生活温柔以待。有朋友问洋葱来电喺边度预约噶？预约嘅方法可以加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喺嗰度有一个按钮叫做洋葱来电嘅，你喺嗰度写电话号码，话俾我听。你可以听电话的时间就得了。夏小甜就说是啊，真的这样活着真好。我经常都觉得我能够行，能够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已经比很多人过得幸福了。人生没那么多的幸福与不幸，只有自己的知足和不知足。洋葱我喜欢腐竹好冷啊，是不是？在歌库里面突然间见到这首歌，好久都没播过。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 港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3: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4: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3: 吓？点解啊？
4: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6: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7: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6: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8: 在接近晚上十点的时候，我们的气温终于跌到落去二字头了。来紧的周末多云间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间中雨势还会比较大的，吹偏东风两级。听日的气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气温27度。有人话咧，今晚点解播旧歌嘅频率冇咁高咧？咁伴住呢个柔柔嘅晚风，我哋听翻首旧歌，唔知道会唔会勾翻你曾经嘅嗰啲点点往事啦？多谢你两个钟头嘅陪伴，稍后会有洋葱的私房歌。如果你都想参加私房歌的话，可以将你的录音发送过来我的微信，然后我会额外地送一张明信片给你。

蓝烛，我想点一首 Remember Me。 呢首歌是《寻梦环游记》的主题曲，我觉得离别不是只有悲伤的，所以我揀了呢首节奏并不哀伤的歌，希望可以放出来给大家听到，亦都希望听到呢首歌的听众朋友可以好温暖地回忆起自己喜欢的那一位故人。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处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2: 晚上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4: 好，妈咪，嗱，俾你。
3: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4: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常识。
1: 阿仔，隔篱二叔公个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拿定啲嘢啦。
2: 阿妈，吓定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3: 哇，呢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2: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1: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寻着应对，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相信一个即便天性非常乐观的人，他也难免会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琐碎麻烦的事情，导致他呢心情比较低落，然后有一点负能量。其实现代人越来越大的问题来自于人的心理和精神方面的问题。很多的心灵课程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大家越来越笃信看上去心理问题是来自于精神层面，好像无法消弭，但是一定有某种技术或者某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某种哲学的态度，能够帮助人类消解这些精神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这远不是鸡汤可以完成的。对现代人来讲，我觉得有时候你找一些小的属于你自己的美好的东西，就像是小小的营养药片一样。

它不见得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但是是你的意念频率能够保持在一个健康的指数。你想想你得到过的那些温暖跟快乐，眼前的这些也许就可以不那么在意了。今天在家人有约里，我们要来分享一下不同的朋友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说到的生命中那些美好的记忆。小帆姐姐说，种种花，看阳台上那些多肉植物越长越胖，想想心事，把开心的事情多想几遍直到睡着。还有就是浪费时间，这几件事情都是我打发不愉快最好的武器。我发现养花这件事是真的 OK 的，有好多人以为养花是老年人的爱好，后来我发现身边很多同龄人也开始养花，有些是花朵，像现在流行的花卉到家，有些呢就是自己来盆栽，然后要从撒一颗种子浇水灌溉除草开始的。我想后者可能比前者要得到更大的安慰，因为那是劳动成果。

蓝大米说，最美好的事情不在于心情美丽，看谁都美，做什么都完美，而是在你万念俱灰，觉得全世界都不爱你的时候呢，还有一盏永远为你点亮的灯，有一个永远温暖的怀抱等着你，或许是家人，或许是伴侣，或许是朋友。所以珍惜那些美好的瞬间，对我们来说将是最珍贵的支撑。

多多站站说，我认为晒被子就是一件特美好的事儿，比如刚晒完被子蓬松柔软，还残存阳光的温度自然的香气，然后陷进蓬松没有湿气的被子里，瞬间全身甚至心情都放松了。所以啊，我真的很喜欢大晴天，喜欢被子慢慢在阳光里舒展的感觉。多多站站说的这个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我也是如此。我觉得晒过的被子里面就是对于阳光的味道最真实的记忆。有好多时候美好就是来自于人的各种感官的打开，你不只是有眼睛可以看到东西而已，你还可以听得到，闻得到，吃得到。七宝说，那年我16岁，七月的一天，一个人坐在复旦的草地上读王安忆的街灯底下，那个下午阳光正好，空气里散发了潮湿的泥土的味道，一朵云飘过的瞬间，我想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坊间流传过的说复旦人自由而无用的灵魿。那朵云，那个下午，那股气息，是我经历过的最美好的风景。在分享这两段的时候，想到了一首歌，这首歌一定不是介质想闻的，但是在小熊和山谷里的居民他们曾经创作的专辑当中，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分享。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说说生命里那些美好的时刻。有位叫做你使我快乐的朋友留言说呢，下午预备给家里的一位长辈问好，走到阳台拿套手机，就突然接到了这个长辈的电话。晚上呢想念一个好朋友，打开手机微信，他的信息就过来，还附了一个外面的月亮给我。后来又跟妈妈聊天，聊了好久，说有空要一起去哪里玩。那个晚上突然觉得生活很美好。我想我们不寂寞，不是因为每天接了很多的工作电话，或者每天有各种要交易往来的信息，而是我们在想念一个人一件事的时候，他们就突然来到你的面前。那种幸运的感觉就跟你爱上了一个恰好也爱上你的人大概是一样的，我们把它叫做小幸运。

李李说，和他一起吃过的店、走过的路都是美好的风景。子君说，最美的风景在泰山之巅仙人桥旁，他站在悬崖那边眺望远方，一株野百合在峭壁上自顾自的美丽。夏默然说，我认为的美好是一句情话吧，说你问我全世界哪里最美，答案就是你身边，只要是你身边。我要把这三段留言放在一起，就是想要跟你听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最想环游的世界》。当今天环游世界成为很多人梦想的时候，真正会发现跟收藏美好的人就知道，最想环游的世界莫过于你喜欢的那个人心里的世界。当然没有非常理性的清楚，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完整的进入到另一个人内心的世界。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那有可能是幸运，也有可能是灾难吧。当你事无巨细的了解一个人，

Kitty 说，有些幸福近在咫尺，比如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在前男友所在的城市，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吃好玩好上班好，不去联系他，因为我们都有了新的生活，他有了另一个他，而我有了我自己，我们终于在这座城市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不会刻意想起他，也不会刻意去忘记，想到他会嘴角上扬，心里祝他身体安康。虽然时常会觉得对不起家人，但是现在我已经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所以我打算回家了，也希望这座城市将来让我想起来的时候也能够嘴角上扬吧。这段留言我要推荐一首歌给你，歌名很熟悉，叫做《后来》，但是演唱的方式你也许不熟悉，这是天生自带能量、自带笑容、自带阳光的苏运莹。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粤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粤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粤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
4: 了。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它不太放在心上。
5: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一首名叫做姐姐的朋友跟我们讲呢，前几天去普吉坐船去周边小岛，在航行过程里意外地发现一群跟我们一样正在位移的鲨鱼群。这些鲨鱼成群成列，跟我们的船并行了好一会儿。那时候我就在想，在海上航行有鲨鱼作伴，各走各路，抵达不同的目的地，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个世界有人，有鸟，有老虎，有鲨鱼，有大海和高山，真好。当人类不想着怎么样只是去征服自然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和自然好好相处的时候，反而更容易发现自然界的美。来听旅行团的这首歌吧，就叫做此时此刻。无论此时此刻你是在路上还是宅在家里，都希望你的好奇心，你欣赏的目光永远保持。

壮壮说，我曾经笑妈妈没有理想，但妈妈笑着跟我说，我的理想已经实现了，就是你。当时被这句话戳中，生活当中有太多美好的瞬间，关键我们要一颗柔软的心去感受它们。老二说，今天早上送女儿去幼儿园比较早，玩了会秋千，阳光、小鸟、喇叭里的歌声，还有女儿跟她同学们的叽叽喳喳，那一刻突然觉得生活如此美好。

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片段，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透过家人友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这一届的家人有约，来继续看看河湾的留言。他说那天晚上天不太亮，路灯昏暗，我跟他并肩走在黄河边上，天上飞着灯光闪烁的风筝，我说你看得见吗？他说我看见了，虽然他近视又没戴眼镜。后来我问他，你看过最美的风景是什么？他跟我说，就是那天晚上黄河边闪烁的星星。那一刻我觉得有他在的瞬间都是美好的，等多久都值得。

0: 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长发小鱼儿给我们留言说，19岁那年和一个男孩去散步，忽然下起大雨，我们在慌乱中躲进了一个小花园，他脱下衬衣为我挡雨，一边开心地聊天，一边等雨停。那真是心无杂念，单纯又美好的少年。小宝说，在最美好的年纪遇到他，虽然我们是异地，归途也遥遥无期，虽然只能在微信上说晚安或者是你早，

但我知道他在，那就是幸福。谢谢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我们来收集和分享不同人在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记忆，经过的风景。刚刚这两段我找了一首歌，今天回过头看，仍然是莫文蔚唱最合适。

一心一木说，一个人走夜路没有感觉到黑，因为抬头就发现头顶有一轮圆月，那一刻只感觉天地之间仅我一人，一轮明月相伴，柔和的月光洒在身上，也就没有那么孤独了。

灰灰说，这个画面不见得美好，但我很难忘。那天我们两个人在便利店等着去看渔人码头的日落，我说走吧，你说再坐会儿，我说现在可以走了，你说你先走吧。这一次我终于没有等你，我大步往洒满余晖的方向走。我看到了海面上从金黄到粉红到微蓝分层的天色，看到落日渐渐消失在另一边。那一刻相比于没有和你一起分享的遗憾，我更欣喜于我没有错过眼前的美景。在没有等你之后，天地真的开阔了。今天在这样雨夜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美好的片段，那么多温暖相亲相爱的细节，但是我反而把灰灰的这段留言放在最后，是因为无论你在人群当中和其他人的关系里面得到过怎样的温暖美好，那样的互动啊，都比不过你在有一刻找到自己来得更重要，并且以自己的视角创造跟发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也欢迎你把你人生中那些美好的瞬间跟时刻透过家人有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喎，来同我哋一起做下面嘅步骤啊。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唔好睇手机啦。
5: 如果对外面嘅干扰比较敏感嘅朋友，睡觉嗰阵可以揀啱自己戴嘅眼罩同埋耳塞都可以啊。
6: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5: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6: 以上就是一些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的你啦。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谁知道？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1: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0: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2: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比上年减少 4.4 亿斤，下降 0.8%。 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

0: 声一线调研。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1: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2: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3: 快点一个，听得上。
1: 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4: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5: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6: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7: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8: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9: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 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0: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9: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1: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8: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8: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2轮意向性投票。 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8: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8: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

0: 己嘅口味隨心調配，小朋友都可以輕鬆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飲涼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鎖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龜龜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龜苓膏，配料乾淨，唔含防腐劑，啖啖都係精華。打开密封嘅玻璃鐵，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鐵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鐵，到手一共8鐵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想过咗瘾又怕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2: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是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2: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3: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2: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3: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4: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5: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6: 全球有超过97%
5: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